0: 声音的传播。波波，你已经吃了三个蛋糕了，不能再吃了。
1: 都怪博士做的蛋糕太好吃了。
0: 波波，你怎么了？
1: 我肚子好疼啊！
2: 波波，你是生病了吗？我去找博士来。
3: 波波，你在说什么？
1: 不是我，是我的肚子。
3: 我好像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0: 咕噜咕噜，那是什么声音？我也听到了，好像是有人在说话。
1: 好疼啊！
2: 咕噜怪，
3: 波波怎么样了？
2: 博士，波波的肚子里有咕噜怪，一直在叫，怎么办呀？
4: 有怪兽，我来打败它。
3: 有没有咕噜怪？让我来确认一下。来，波波，先让我听听你的小肚子在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
2: 博士，咕噜怪和你说话了吗？
3: 没有咕噜怪。波波吃了很多很多的小蛋糕，吃多了肚子才会疼的。
1: 好吧，我吃的有一点多。
3: 你要记住这个教训，以后可不能贪吃了。
2: 博士，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听诊器，它可以把波波肚子里的声音放大，这样我就能清楚地听见了。
2: 为什么它可以放大声音？
3: 小优可以用实验告诉大家原理哦。大家拿出勋章吧。
0: 嗨，大家好哟。
5: 小优你好。
0: 嘻嘻，我早就知道大家有事需要我的帮忙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是让我带小蛋糕给婆婆吧，我马上就去。
3: 看来新发明有点问题，我现在就回去调试一下。小优，你快过来帮助小朋友们吧。
0: 好的，博士。大家好呀，小优，博士用听诊器能更清楚地听到波波肚子里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呀？就让神奇的小优来告诉大家吧。
2: 这个我知道，这是音叉，敲一下就会有声音。
0: 谁听见声音了？
2: 我听见音叉的声音了。
6: 我什么都没听到。
5: 我也没有听到。

这样琪琪才会听到声音。可是为什么只有琪琪听见了音叉的声音呢？声波的能量在空气中传播，会慢慢消失，远距离的人自然听不见了。听诊器的秘密会和声波能量的

0: 这样啊，难怪听诊器可以让我们听得更清楚。
1: 对了，婆婆，来，这是你最爱吃的小蛋糕哦。
2: 我不要吃蛋糕。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听诊器能让我们听得更清楚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声音通过振动传播，一旦声波进入了听诊器的狭窄腔道后，空气振动的幅度变大，导致声波振动被放大，这样我们就能听得更清楚。
0: 小优说的没有错，听诊器的材质拥有能够有效保持声波的能力。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1: 再见。哇
2: 哦，萤火虫之谜。妮妮，妮妮，这到底是什么呀？
3: 对呀，把所有人都叫来啦。
4: 请帮我关一下灯。
3: 噔噔噔噔。哇
2: 梦里的星星一样，
4: 可是萤火虫被关在瓶子里会不会很可怜呢？
3: 才不会呢。
0: 妮妮，努娜说的没有错哦。
4: 不是，
0: 妮妮，萤火虫的家在森林里，你看瓶子里的它们多想回家呀。
4: 可是它们这么漂亮，我舍不得放走。
5: 要不给它们吃点甜甜圈，他们就不想回家了。
1: 不不，萤火虫不吃甜甜圈的，
2: 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贪吃的。
1: 妮妮，你想，如果我们是萤火虫，回不了家了，那该多伤心啊！
4: 妮妮，我们让萤火虫回家吧。好吧。
0: 妮妮，你做得很对哦。
4: 可是萤火虫。
1: 没关系，妮妮，小优可以带大家做像萤火虫那样发光的灯哦。
2: 真的吗，小优？
3: 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1: 别着急，西西，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知道萤火虫发光的秘密，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好耶。

0: 好多好多果汁啊！我要我要！
1: 波波，这不是果汁，它们是我们接下来要用的材料哦。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萤火虫吧。哇
2: 哦！哇！萤火虫的屁股在发光哎！
1: 嘻嘻，那里其实是萤火虫的腹部。
3: 小优，那两颗点点是什么呀？
1: 这个叫做发光器。
4: 发光器，
1: 小优，发光器为什么能发出光来呢？这个发光器里面充满了很多含磷的发光质以及发光酵素，萤火虫就是这样发光的哟。
0: 要是婆婆有萤火虫的发光器，婆婆也能发出漂亮的光了。
1: 婆婆，我们做出来的灯也很漂亮哟。大家先一人拿一个灯管，这是用来做灯的实验专用水。
3: 小优，这个怎么没有发光啊？
1: 那是因为我们还缺少了它们。大家把里面的荧光染料倒进去看看吧。
5: 我喜欢粉色，粉粉的最可爱。
6: 我最喜欢红色，和我头上的爱心很配吧。
0: 我最喜欢绿色，就像新鲜的竹子。
1: 我最喜欢的黄色，好像熟透的香蕉哦。
3: 我最喜欢橙色，好像太阳公公。我最喜欢的蓝色，大海的颜色。呵呵
1: 呵，小朋友们，我们把荧光染料和实验水倒在一起，就能发出光来了。哈哈，哎，来，好。

0: 原来萤火虫的腹部是有一个发光器才能发光的。
1: 萤火虫还教会了我们做灯呢。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萤火虫怎么发光了吗？
3: 我知道，萤火虫腹部有发光器，里面分别有荧光素和荧光素酶，两者相遇就能发出荧光来。
2: 我们的冷光灯就是提取这两种物质做出来的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3: 小朋友们再见。

0: 起，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葵的秘密。
1: 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呢？算了，接着画吧。
2: 啊，好漂亮的蝴蝶！
3: 木木画的花好漂亮啊，
2: 连蝴蝶都很喜欢呢。
0: 谢谢。
3: 可是这两朵花的朝向怎么不一样啊？
1: 难道有人动了我的花？肯定有人动了我的花，我要抓住它才行。
4: 西西，西西，我已经看见你了，赶快出来吧。我逮到你了，西西。
1: 原来只是树枝啊。这是什么花？
0: 提提，果然是你动了我的花。
1: 什么？
2: 木木在画这朵花，你却把它转了方向。现在花好像偏得更多了。
1: 也不是琪琪干的，那到底是谁干的呢？
4: 我们来请教博士吧。呼叫博士。
5: 博士好，小优好。
6: 大家好。
1: 博士，木木在画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花的方向变了。
6: 那是向日葵。
1: 向日葵？
7: 呵呵，小朋友们，让小优来帮你们解答吧。
1: 花的方向好像又变了。
2: 小优来了。
5: 小优好。
7: 小朋友们好，它叫向日葵，它的花冠会朝着太阳转动哦。
1: 可是植物也会动吗？
7: 向日葵里有一种讨厌阳光的生长素，它会跑到花茎的背后躲太阳，那里的花茎就会加速生长，让花冠一直向着太阳了。
2: 好神奇呀。
7: 小朋友们，想不想一起和向日葵做游戏哦？

0: 让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1: 好耶！
0: 木木，你来找我们吧。
2: 好。
3: 小优，

0: 在这儿啊？
1: 嘘，小声点，琪琪，默默会发现我们的。
2: 哈哈，我来喽！嘿，啊，嘿，向日葵一直挡着我，怎么办呢？
3: 原来是向日葵一直挡着木木呀。
4: 没错，向日葵会一直朝着太阳，这样小太阳木木就不会找到我们的了。
2: 这可怎么找啊？啊？咦？咦？那是谁？啊？努娜，我逮到你喽！
1: 啊？你怎么发现我的？
2: 嘿嘿，那是因为你这朵向日葵没有转向我呀。咦？为什么呢？啊？
1: 啊？啊？它怎么不转呢？啊？
4: 盛开的向日葵是不会跟着太阳旋转的哦。
3: 为什么？
4: 啊？因为盛开的向日葵要保证花粉不被正午的高温灼伤，所以会固定朝向清晨阳光较温和的东方哦。
5: 大自然真神奇。
2: 那我们明天再画吧。
6: 回家喽。
7: 咦，奇怪了，琪琪怎么还没找到我呢？
8: 大家现在都知道向日葵为什么一直向着太阳吗？
4: 我知道，因为它们花茎里的生长素不喜欢阳光，它们逃到花茎哪边，哪边的花茎就会很快长大，这样花冠就会朝相反的方向倾斜。
8: 没错，这就是向日葵转头的原因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4: 咱们下回再见。
2: 会放电的超能力。

0: 好饿呀。我的蛋糕落在琪琪家了。
1: 婆婆你好，能帮我给这些气球充气吗？
0: 好啊，西西，不过要先等我填饱肚子呀。
1: 等你哦。气球怎么变少了？默默，太阳在你那里吗？
2: 没有啊，太阳不是一直放在这里吗？
1: 婆婆，你看我做的王冠好看吗？
0: 哇哦，真漂亮！
1: 这些羽毛都是我好不容易找来的。
0: 我来了。
1: 我的羽毛怎么不见了？妮妮，你怎么了？
3: 我的漂亮羽毛不见了。
4: 妮妮，别难过，我们帮你一起找。
1: 快看，找到了！看来这些事情是同一个人干的。走，我们去把它找出来。你看见我的气球怎么会在婆婆身上？
2: 还有我们的纸片。
1: 我的羽毛。
0: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
2: 婆婆，你的背上。
1: 婆婆，你为什么要偷偷拿走我的羽毛？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0: 我没有拿你们的东西啊。我没有，这不是我拿的。
2: 那这些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婆婆身上呢？
1: 我知道了，婆婆一定拥有超能力吧？好疼！婆婆，你真的有超能力啊？
2: 哟，好疼，好像触电一样。
1: 婆婆，你的超能力太强，我们不能一起玩了。
0: 我不想有超能力，我想和大家一起玩。
4: 婆婆，你别急，我们可以找博士来帮忙。
5: 哎呀，
6: 博士，您快去洗个手吧，我来擦试验台。
7: 大家好呀。
8: 博士你好，小杨你好。
9: 博士，婆婆的身上会放电，一碰到就好疼啊。
7: 小朋友们别害怕，婆婆身上的电是不会伤害大家的。我让小优去帮忙。

0: 家等着我哟。
1: 小优，你快帮帮我！
2: 小优，你不怕被婆婆的超能力电到吗？
0: 呵呵，小优可是超级智能机器人，静电这种小情况是不会对我造成影响的。
3: 静电？
0: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就知道了。
4: 超级想象力，
0: 西西，能不能借一下你的气球？
5: 没问题。
0: 木木，用这个气球摩擦自己的头。好了，木木，你把气球靠近水流试一试。
5: 哇，太神奇了，水流变弯了。
0: 当气球和木木摩擦，就产生了静电。静电拥有吸引力，可以把水流吸引过去，也能吸引小纸片和羽毛。
5: 对不起，婆婆，我错怪你了。
2: 婆婆，我也向你道歉。
1: 没关系，嘻嘻妮妮，谢谢小优。可是，怎么样才能消除我身上的静电呢？
0: 去洗个手就好了。天气越干燥，越容易产生静电。我们可以在房间里摆一盆水哟。
5: 我现在去接水，我可不想再被电了。
6: 小朋友们，婆婆为什么可以吸住气球和纸片呢？
0: 小优知道，因为婆婆的身体和毛毯经过摩擦产生了静电，从而吸引了小物体。
6: 没错，这就是摩擦起电。小朋友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0: 再见。

0: 起，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捣蛋的风。啊啊！嗯。哦。
1: 波波。
2: 你好啊，琪琪。
1: 你在干嘛？
2: 我在吃爆米花，可好吃了。最后一颗爆米花给你了。
1: 谢谢你，波波。哦。
2: 爆米花已经没有了，我去把盒子扔掉。
1: 是调皮的风在捣蛋呢。
2: 风真是太不可爱了。
3: 我画的小花可真好看。哦，哎呀，我的花花。哎呀，露娜，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妮妮。
3: 哼，风真是太讨厌了。
0: 我们一起进去玩吧。
3: 我要玩旋转木马和碰碰车。
5: 游乐园暂停营业，小朋友下次再来玩吧。
0: 啊，不能玩呢。
3: 为什么不能玩啊？
5: 今日大风，游乐园设施无法正常开启，暂停营业。
0: 原来是风在捣蛋。

0: 风总是来捣乱。
1: 风还让游乐园也关门了。风吹走了我的画纸，真的是太讨厌了。
2: 我们一定要阻止捣蛋的风。
3: 我想我们可以找博士来帮忙。
2: 好，呼叫博士。
3: 好险呐，小优！
2: 呼叫博士，呼叫博士！
3: 小朋友们好啊！
1: 博士，风老师过来捣乱。
2: 我们想知道爱捣蛋的风是从哪里来的。
3: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让小优去帮大家解答吧。
1: 大家等着我哟。
2: 我们想知道风是从哪里来的。
4: 空气受热上升，而上升的空气由于遇冷下降，这样的空气流动就产生了风。
2: 空气，可是空气不会捣蛋呀。
1: 让神奇的小优来告诉大家吧。

0: 风扇换到透明圆柱筒中间，然后需要把热水和冰块放到圆筒两边。热水很烫，冰块很冰，要小心哦。小朋友们想要做这个实验，一定要在大人带领下进行哦。
1: 这边是冰块，这边是热水，这样就可以产生风啦。哦，风已经来了！
2: 哇，太神奇了，好酷哦！
0: 空气遇到热水上升，遇到冰块又会遇冷下降，这样流动的空气就产生了风。
2: 小优，怎么才可以让风消失呢？
0: 为什么要让风消失呢？
3: 因为风会吹走我们的东西，
2: 还会让游乐园关门。
0: 风不能消失哦，风会在夏天给我们带来凉爽。
3: 我最喜欢夏天，边吹风边吃西瓜了。
0: 风能吹动船帆，帮助小船航行。
1: 我喜欢坐在船上吹风。
2: 对了，风还能吹干衣服。
0: 风还可以发电。
4: 哇，风好厉害呀！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风是怎样形成的吗？
0: 我知道，空气因为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异而产生流动，这就形成了风。
5: 没错，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 贪吃的不倒翁。
2: 耶，小鸟被赶走了，这下就不用担心小鸟偷吃草莓了。我们去做草莓蛋糕吧。
1: 好期待鲁纳多的草莓蛋糕啊。
3: 我都等不及了。
2: 我也是，我也是。不好，有人偷草莓。我们快去阻止他。你是谁？你想干什么？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
2: 可恶，竟然不理我们。西西，你怎么了？这是什么？我被他撞倒了。哼，呀！
1: 对呀，他好厉害，怎么都不会倒呢？哈哈，
0: 那是博士给我们的不倒翁啊。
2: 对呀，他可以把偷吃草莓的小鸟赶走哦。
1: 不倒翁，他为什么不会倒呢？
2: 我也不知道。
0: 我想我们可以去问问博士。
1: 好主意，让我来呼叫博士吧。
0: 博士，24小时里陀螺一直没有倒下，
5: 看来我的新发明快要成功了。
6: 你好呀，博士。你好呀，小优。
0: 大家好呀。
5: 你们好呀，小朋友们，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 博士，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下呢？
5: 这和重心有关。

0: 关系，我让小优去给你们解答一下吧。
1: 小朋友们，等着我哟！嘿，我就不信弄不倒你。
2: 西西，你消停一会儿，小优马上就来了。
3: 小优你好，
1: 大家好哟。哇哦，你的草莓长得真好哟！
4: 多亏了博士送的不倒翁，不然早就被小鸟吃光了。
2: 小优，请告诉我，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下呢？
4: 对呀，明明倒下去了，马上又站起来。呵呵，
1: 想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时候我们开启
3: 超级

0: 我要抓住你，别跑，你全部都动不起来了。
1: 小朋友们可以通过吃蛋糕来保持身体平衡哦。
2: 这不是我喜欢的味道。哎呀哎呀哎呀
3: 啊，小优，妮妮怎么了？
1: 因为妮妮什么都没有吃，肚子里空空的，头轻脚也轻，就很容易倒下。小优，波波吃了那么多还是摔倒了，他整个身体装满了蛋糕，头和脚都很重，重心不稳很容易摔倒哦。
3: 我吃饱了，
1: 嘻嘻啊，去推推琪琪看。
4: 我就不信了。
1: 你们看，蛋糕的重量都堆积在琪琪的脚部，所以能够稳稳地站着。
3: 妮妮，你怎么了？
2: 我的肚子里空空的，没有重量可以支撑我了。我和努娜给大家做草莓蛋糕吧。
5: 太棒了！
6: 小朋友们，不倒翁为什么不会倒下呢？
1: 我知道，不倒的秘密就在不倒翁的底部。不倒翁的重心很低，而且它的底部很大、很重、很圆滑。
6: 没错。当重心很低时，物体就会越稳定哦。
1: 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

0: 天下，星汉手艺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4: 哎呀，妈，
2: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4: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干什么呢？这是
1: 你呀、啊、不是是你家属吗？
0: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
1: 行啊，挺能干的呀、啊，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0: 一个人动，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走。
1: 你这是何必呢？离我远点。

0: 姨，你摇，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答谁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
0: 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一二

0: 我这个娘了。
1: 有娘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嘛，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
0: 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1: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

0: 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0: 怎么样，还不错吧？啊，不错什么呀？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2: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哎呀，你急什么呀？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3: 哦。
2: 来了，张。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主席，家常便饭。
4: 家，那坐下再吃点儿。
2: 坐一块吃点儿。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日在后面拧我了。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5: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2: 啊，欢迎参观呢。嗯，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5: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下边宽敞，啥都能干。
2: 啊，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5: 欢迎参观。
2: 走，参观参观，走。
5: 哎，来来来，
2: 你们吃啊。
3: 好了好了好了，
2: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0: 哎，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
1: 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
0: 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腚。
3: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因为你爱阿姨。哎，笑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嗯，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了，猪
7: 油。妈妈，我也吃完了。
6: 哎，去吧。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真浪费粮食。
8: 地址。
6: 看着点弟弟啊。
7: 知道了。
6: 哎，老师，你干不干？
1: 老师？
6: 嗯。
1: 什么老师啊？
6: 谁叫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1: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

0: 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1: 去，干嘛不去？
0: 当孩子王你也去？
1: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0: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1: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就知道怕影响。
2: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1: 嗯，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影响。
1: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0: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1: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0: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1: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1: 思物素。
0: 思物素。
2: 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
2: 还习惯吧？
4: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2: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
4: 嗯，
2: 真的。
5: 老师们好。
6: 老师们好。
4: 哎，你好。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4: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4: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7: 好好吃，打饭了。
8: 哎，
7: 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7: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
7: 我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7: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7: 这片区域的这个燃烧设备要加强。嗯，好。搜寻工作呢，

小弟，没什么要工啊，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跟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了，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0: 嗯，

0: 进去吧，请进。
1: 你看什么？收拾的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2: 在邻居那儿呢。
1: 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
2: 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
1: 哦，要收钱的。
2: 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1: 多少钱一个月啊？
2: 7块。
1: 那还不算贵。

0: 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那不是有吗？
1: 哪能让你用那个？
0: 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去。

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想见。
2: 外加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
3: 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 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

0: 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

0: 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
3: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

0: 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

0: 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

0: 新的挑战。
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0: 他们守望相助。
2: 这是下马仙，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0: 共度难关。
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哎呀，你娘！我就哭了，
8: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
9: 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8: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3: 有汰渍没问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不管，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

0: 阿姨，您看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吃呀。
1: 它才知道它是鸡。
0: 对呀、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2: 嗯。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这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都扎眼了。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0: 哎，跟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什么好消息啊？我可能怀孕了。啊？可能？十有八九吧。你去医院了？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这么厉害？这么厉害？
2: 妈妈，妈妈，不好了，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2: 死了，死了！
3: 小军快死了！哈哈哈哈哈！

0: 老欺负我。
1: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1: 喝水去。
2: 韩老师。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1: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2: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1: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2: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来，我来。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3: 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
1: 走吧。
0: 哎呀，呛不死你！
1: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2: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2: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2: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2: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
2: 哎，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去了。

0: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胞胎也不行。
2: 哼，
1: 哎，你点儿草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0: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1: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啊？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0: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0: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哎呦，中不中我这个？
4: 你说呢？哎，
3: 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还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3: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每件我都喜欢，你每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哟，真漂亮，
2: 站一圈。
1: 哎呀，真漂亮，漂亮！来来来，
3: 你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0: 那当然了。

0: 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1: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0: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1: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
0: 啊，
1: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0: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1: 你至于吗？
0: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1: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这不是葛老师吗？
3: 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3: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2: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0: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我跟他说什么？
1: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1: 我去给他拿被子。
0: 你看，
1: 我说不敲门吧。
2: 来，老师干啥去啊？
0: 他去给你拿杯子。
1: 我又不渴，不喝水。
2: 哎，不用拿了，
0: 你坐。
2: 啊，好。
1: 哎呀，坐呀。
0: 哎，
1: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0: 啊，是吗？
2: 啊，
0: 都说我什么了？
1: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0: 没有，一般画。
1: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段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0: 一点一点的洗。
1: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段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又得量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2: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啊，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3: 没事没事，
2: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
0: 来涮杯子吧。
2: 来，谢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4: 喝什么了？
2: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却给想不起来了呢？
4: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2: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4: 娘，你好好想想。
5: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2: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4: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2: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5: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4: 会吃大病。
2: 哎，
5: 你说
2: 咋顶上嘴了呢？这损孩子。吃吧吃吧。
4: 你听到于爸的女儿胡说。

0: 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三节课。
1: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0: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2: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0: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1: 哎呀，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0: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2: 你这孩子，该打了。
1: 就是
0: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2: 还在说？
1: 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都对不了。哎呀，算
1: 你呀、啊，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呢？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这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是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0: 我也要去码头。
1: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0: 我打电话问问。喂，总机吗？我要接码头。
2: 哎，好的。

0: 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会上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0: 对了啊。写多少了，安然？
1: 小张，是住这儿吗？
2: 没错，就是这儿。
1: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很大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3: 是吗？老了老了。
0: 你俩小注意。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3: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1: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3: 变成什么样了？
1: 哎，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4: 哎，这位同志是？
1: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3: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4: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1: 你走吧，小张。
4: 啊，我走了。哎，
0: 喝口水吧。
4: 不用了，不用了。
0: 啊，
4: 不用了。哎，
0: 谢谢你啊。
3: 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1: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5: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
3: 快坐，快坐。
1: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5: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1: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6: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8: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

0: 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

0: 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
3: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 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

0: 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

0: 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吧。
7: 姐，
6: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
8: 德华呢？
9: 德华，
10: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8: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9: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11: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哎，怎么这么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2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2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的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9: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1: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0: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1: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0: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2: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啊，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不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就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嘛，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0: 不不，总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呀？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
0: 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
1: 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
1: 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0: 不想让你去呀、
1: 啊。我也是妈妈以前去的。
2: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3: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2: 走吧，上船吧，
3: 照顾好爸爸啊。

0: 你卸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1: 啥都好。
0: 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你看那边漂亮吗？
1: 妈，您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0: 问你爸。
1: 爸。啊？
0: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1: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2: 我说嘛，谁爹好谁爹好？
1: 他俩都嫡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这不会说是兵队的姨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1: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0: 你姐第一，我们也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2: 你说她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她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她又不知道在喊她一二一。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一二三，
1: 一二三！
0: 一群疯鸭子！
3: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3: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船呢？
3: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哎呀
0: ，他大姨辛苦你了啊！
4: 辛苦不辛苦？
5: 德华，长大了，辛苦你了。
3: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4: 国庆、啊，
5: 姐，谢谢你啊。
6: 谢什么呀？自己人。
5: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6: 没有，他挺高兴的。
5: 挺高兴的，他还是不十分高兴。
6: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5: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3: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3: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3: 啊，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3: 你说呢？
1: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3: 院子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7: 这呀，这好大呀，多肉乎啊！真的，
3: 哎娘哎，你家怎么那么多门呢？
5: 房间多门就多呗。
3: 那俺自己可以住一间吗？
5: 当然可以了，你随便住。
3: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3: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来来，小亮，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那房子，这是谁住的？
5: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5: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哎呀，事儿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5: 你不踏实什么？
0: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5: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0: 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1: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啊，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多好。
0: 是挺好的。
1: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0: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0: 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哎，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
1: 你看看，跟宁的到处都是亲。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0: 说你什么？
1: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0: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
1: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1: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吹灯睡觉。
1: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1: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

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哎
3: 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3: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4: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3: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3: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5: 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5: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5: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6: 哦，好家伙，不累呀？
5: 哎呀，我的个娘，一担水这累啥呀？
6: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5: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6: 看什么呢？
5: 他是谁呀？
6: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5: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6: 谁？想起了谁？
5: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6: 哼，坏了，这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5: 啥叫同盟军啊？
6: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5: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7: 妈妈回来了。妈妈，妈妈，你回来了。
8: 嗯，在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7: 听了。
8: 回来了。
0: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8: 不累。
0: 你累了吧？德华呢？
9: 隔壁呢？
0: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9: 哎呀，别瞎说。走走，回家，回去。
8: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0: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0: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0: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6: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0: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1: 他大姨，
6: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0: 你说呢？
6: 这不问你呢吗？
0: 还用问？
10: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0: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敢上。
1: 你训他俩啥啊？
0: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啥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
3: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2: 那你们说就是了，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3: 是，就是。
2: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3: 啊？
2: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来了来了。哎呀，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根本就不是龙凤胎，根本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2: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妈妈妈，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3: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胔不是你俩生的吗？该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3: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真大，你可真能行。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

0: 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

0: 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

0: 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

0: 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 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来了。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长江灯光秀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二桥江面上演四秀联动。江面那么宽，预约区域这么多，最佳观赏点在哪里？锁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水陆空全景视角，带您身临其境。同赏江上光影大秀，共贺祖国盛世华章。10月1号晚19:45，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畅辽阔视频号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12: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3: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小黄，
4: 哎，嫂子，
3: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别着急，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3: 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有什么可轰动的？
4: 哎，你干什么呀？
3: 我想回青岛。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
5: 问题。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

0: 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0: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1: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0: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1: 就是啊。
0: 谁啊？
2: 啊，我。
0: 他还不说他是谁啊？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2: 我是葛老师。
0: 葛老师谁啊？
1: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了，是个老姑娘。
0: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1: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0: 那他来干什么？
1: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0: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1: 乌龟找王八。
3: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1: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3: 不是地主，是鱼爸，
1: 那还不都一样？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0: 嗯，是。你咋知道的？
4: 你嫂子跟我说的。
0: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啊，
4: 谢谢。
0: 有啥谢的，进来吧。
5: 刘老师来了。
4: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5: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1: 荷花，长得好看吧？
0: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1: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0: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
1: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呀？
0: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1: 嘘，这世上有几个

0: 像你哥胆儿那么大了，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胆儿大，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霸要好点儿啊？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
1: 比俺嫂子家来的真是差着10万8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
2: 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嗯，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3: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2: 起名了吗？
1: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3: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您请喝茶。
1: 谢谢。
3: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
1: 啊，坐吧，坐吧。
3: 哎，谢谢。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1: 有什么喝的？
3: 汤煮开了。
1: 那我喝碗汤吧。
2: 坐吧，坐吧。哎，
1: 你姐可真好看，比我还好看呢。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啊？
1: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
2: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1: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4: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5: 真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6: 谭大姨，你没睡呢吧？
7: 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儿。
8: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7: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8: 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说他们什么？
7: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啊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

0: 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娃儿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1: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1: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1: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1: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1: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1: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1: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1: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
1: 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0: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走了。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3: 咋都说俺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3: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您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了？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
2: 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哎
3: 呀，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3: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3: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3: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
3: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才停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爸，咱们听。
3: 听什么听？不听了。

0: 哭啊！不哭不哭。
1: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0: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1: 那你喂喂他呀。
0: 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1: 啊？
0: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1: 真的？哎哎，真的假的？
0: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你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0: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数服从多数了。
0: 哎，嗯，哦，不哭。
1: 哎哎，你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1: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
0: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1: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0: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2: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0: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1: 走啊！
3: 大爷再见！
2: 再见了！
3: 再见！
2: 再见！
3: 大爷再见！

0: 寒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你们怎么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2: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3: 怎么还不睡啊？
4: 哎，
5: 我等你呢。
3: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5: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5: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3: 抱哪儿去了？
5: 抱房顶上去了。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5: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3: 她怎么抱的？
5: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3: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5: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3: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3: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

0: 瑞，
1: 大老粗还光荣了？
0: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1: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0: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寂寞吗？

0: 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1: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0: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1: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你说呢？多危险呢？
1: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2: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1: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2: 你还有理啊？你还
1: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2: 哎，你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1: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2: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
1: 我不信。
2: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1: 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怎么着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们，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嗯，大概有吧。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手指，钱了，可能吗？哎，这是干啥呀？你，
1: 我害怕。
0: Thank you.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

0: 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

0: 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

0: 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

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禾，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2: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姐姐。
7: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6: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了，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7: 老不是右派。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2: 汰渍没问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

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1: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秀秀，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报纸，
1: 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2: 下班了，安老师。
3: 安、哎、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3: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3: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这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3: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3: 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4: 好嘞。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3: 高兴，我太高兴了。
5: 来，嫂子，你再尝尝。不吃了，我撑死了。
6: 哎呀，你再吃，哎，
5: 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6: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5: 俺没放，
6: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5: 全身串来串去，
6: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5: 洋洋得意。
3: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5: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哎呀，又响又臭。
3: 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7: 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7: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7: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么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7: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0: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7: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7: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7: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7: 啊，
0: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7: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0: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7: 回事儿？
0: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嘛，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7: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

0: 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在房顶上放屁。哼，
1: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0: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的，人家又没放。
0: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面放。
1: 别乱说了。
0: 你听我的。
1: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
2: 是不是又有了？
4: 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5: 哼！哭了不哭了，好孩子啊，不哭了。哦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热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6: 我知道，
7: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6: 我知道，
7: 你又惹着她了？
6: 算吧，就算吧。
7: 你咋惹着她了？
6: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7: 有啥了？
6: 有孩子了呢。
5: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了。
8: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9: 那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8: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9: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8: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9: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8: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9: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10: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0: 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5: 你说我什么用心？
11: 亡我之心不死。
0: 去一边去。

0: 那是说苏修的。
1: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2: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3: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1: 我管它什么弹壳。
0: 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2: 打我滚！要打我干嘛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2: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1: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2: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1: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0: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1: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
4: 又
1: 惹你了？
4: 来又打我！
0: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说他有骗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1: 你看我干什么？
2: 您看，我这也红了。
1: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长腿干什么呢？
0: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
2: 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2: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
2: 跑着去惹祸吗？
1: 哎呀，这下撞的可不轻。
5: 他们来
6: 了。他们要打我，哥。
2: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7: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0: 真的是你打的吗？
6: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7: 抽了，他骂我懒肉。
0: 你不是懒肉吗？
7: 你才是懒肉呢！
0: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7: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的，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7: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2: 你爹还打我弟了呢。
7: 你弟头破了吗？
2: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2: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2: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6: 你们干啥不说他？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的。
1: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0: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2: 就是。
1: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1: 那我看看，
8: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1: 我看看，
8: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1: 啊，怎么弄的这是？
8: 动了，
1: 动了。
9: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
6: 饿死了，姑姑快点。
10: 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11: 爸爸疼不疼啊？
6: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2: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0: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6: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2: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0: 你胡说什么呢？ 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3: 那怎么办？怎么负伤呢？
0: 我哪知道。
1: 你干嘛去？
6: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0: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12: 是
6: 什么呀？你快点说。
12: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0: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3: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4: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4: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3: 你这叫食人牙慧。
14: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0: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江军庆
15: 到，
0: 跟我来。
3: 哥，这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3: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0: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活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3: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3: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0: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3: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0: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3: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有人。
12: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2: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6: 江国庆，在那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6: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6: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3: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3: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16: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11: 干革命呢。
16: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11: 你才反革命呢。
16: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16: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0: 啊。
16: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3: 嗯。
16: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3: 国军
16: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0: 是，你不能好死。
1: 啊，这有理不在声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2: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3: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2: 等你做掩护，黄花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好言吵架。
3: 不是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是，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拿的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5: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5: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
5: 我还治不了你。
6: 我撤退，掩护。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快跑吧。
2: 开门。
6: 同志，后会有期。
7: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雀，你个王八蛋！
7: 我就滚开！再骂！哎
8: 呀，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7: 你在那迈开始打架呀你？
8: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一抓孩
2: 子，他们往哪跑了？
4: 往哪跑了？
2: 给我站住！
8: 小丫头片子，头错胎了吧他？
0: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9: 还可以吧。
0: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1: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0: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9: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6: 快跑。哎，
1: 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9: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1: 我们演活报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9: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
9: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11: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震荡风林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2: 全无敌。好，
12: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13: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

0: 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

0: 户，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票，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

0: 户，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票，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

0: 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3: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4: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可能怀孕了。
4: 啊？可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

0: 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林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1: 全无敌。
2: 好，主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0: 你们哪来的？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 哑巴了！你才哑巴了呢！哎，
2: 干什么呢你？
0: 用你们管？
1: 我们就是管。
0: 对，我们管定了。管天管地，你们还管着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 好，我陪你去。
0: 你不嫌臭啊？
1: 我不嫌。
3: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4: 告诉你没门儿，没人告诉你。
3: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次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4: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3: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4: 你们要干什么呀？
3: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5: 你凭什么？
3: 对吗？
6: 想干什么？
3: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3: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6: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3: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6: 变天账在哪儿？哪来的变天账啊？
3: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6: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5: 就是。
3: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6: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4: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3: 你妈想变天？
5: 你妈才想变天呢！你妈才想变天呢！
6: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1: 就是想变天！
0: 对，想变天！
6: 来，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

0: 我分了格美，现在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0: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1: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0: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 他家有自救。
2: 你
1: 家有自救。
2: 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现正己吧你！
3: 怪不得老说去葛美霞家做变天账，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2: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3: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4: 就是，
2: 正人先正己。
1: 安静，
0: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5: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0: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5: 抄他们的家。
0: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3: 对
2: 对对对，
0: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1: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0: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5: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1: 凭什么跟你商量？
5: 好吧，你们商量吧，
0: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2: 准备打出去。
3: 那我们怎么解啊？
2: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4: 明白。看他们想打架。
5: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了。
7: 我也没有。
5: 把鞋脱了。
1: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1: 你这太细了，
8: 用我的，
1: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9: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1: 停！
10: 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2: 听你的。
10: 同志们，上！哟！
8: 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3: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0: 你放屁！
8: 就是，人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4: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3: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3: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3: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3: 哎呀，
10: 安静安静。
14: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0: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4: 我们安静着呢。
10: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4: 那你叫什么呀？
10: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

0: 我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1: 老想着死啊？
0: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0: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2: 好，好，好，向江国靖同志学习。
3: 向江国靖
1: 同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2: 好，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4: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2: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4: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2: 踏着姜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4: 踏着姜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5: 妈呀，真是人，好像姜卫国真成烈士了。
6: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你看我，江杰庆，你想干什么呀？他想飘残，想到残废军人。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1: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
3: 好不容易闹了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4: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2: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5: 江杰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2: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你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员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哎，吃点汤。
3: 啊，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5: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0: 哎，好，
1: 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
0: 都坐下，
1: 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4: 我都说了。
1: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江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1: 你呢？
5: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1: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1: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0: 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1: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2: 嗯。
1: 吃完休息。
3: 吃好了。放着吧。
2: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胡说了？
2: 江军庆，今天就你戏吧。
4: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伟东。
5: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0: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5: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0: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2: 哎，要不你叫江伟民吧，保卫人民。
5: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0: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1: 行了，快吃饭吧。
6: 姑姑，我也想改名。
1: 你改什么？
6: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1: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7: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1: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7: 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7: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1: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7: 好，我不懂，就你懂。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1: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7: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1: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7: 嗯。
1: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7: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7: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7: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1: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0: 这边都是你的。
1: 金倩，你去桌子擦一下去。
0: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4: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
0: 我妈不是你妈呀？
1: 嘿，
0: 你还敢打我？
4: 干什么金倩？
0: 你再打你！
1: 干什么呢？啊？江俊庆，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4: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军庆，我叫江卫东。
1: 江卫东，你找死呢？
4: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1: 你这孩子在废话。哎
2: 呦，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4: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2: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4: 别打！

0: 了，红卫兵来了！
1: 开门，开门，
2: 开门，
1: 把门打开！
0: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3: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3: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3: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开门！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3: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5: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6: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5: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6: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7: 真的是的，
6: 和无辜的一样。
3: 你们什么意思？
5: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3: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5: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6: 他想变天，他想重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7: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 你做梦！赶紧做梦！滋什么嘴呀、啊？
3: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
6: 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8: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2: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9: 谁这么大胆呢？
10: 怎么回事？
3: 你问他们。
10: 你们谁是头啊？
5: 我是。怎么了？
10: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5: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10: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
5: 进来。
10: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3: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10: 好，来，进来。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我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1: 就是，
2: 对，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0: 你等着，
2: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0: 走。
2: 妈的，这么不尽相，
3: 那怎么打的？
4: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5: 哎呀，吓死我了！
4: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

0: 你们还会再来吗？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1: 谢谢你，老姜。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哎，这个，姐，您看，嫂子，
2: 哎呀，这件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3: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2: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
3: 收了，姐，你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看的，怎么样？哎，
2: 这个，
3: 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1: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2: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伤害，你是一个不夜城。
1: 妈妈，你露脸了！你露脸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你给我穿回来。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2: 吃了些什么东西这么难闻啊？
5: 不是告诉你了吗？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0: 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1: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2: 他去干什么？
1: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0: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1: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0: 你妈笑怎么了？
1: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0: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0: 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正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口感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

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

0: 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 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

0: 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地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3: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3: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4: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5: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 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2: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7: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8: 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9: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
8: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
7: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长 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5: 变化很大是吧？
4: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5: 是吗？老了老了。
6: 喝点水注意。
7: 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1: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

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1: 你妈笑怎么了？
0: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1: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0: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用，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

0: 那他……
1: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0: 哎，那王世娥跟他一块来吗？
1: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的干部啊是家绥人班，要一步到位。
0: 多少年没见了？ 这十多年了，你猛的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规制规制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哎，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样麻翻的。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哎，德华呢？
1: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推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0: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 一点也不像正经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1: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0: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浴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来、哎，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啊，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哎，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让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而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嗯，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你哼谁呢？

0: 怎么了，老师？哎，
1: 嫂子，你看柯老师在台上。
2: 瞎吵吵什么？没人把你当演员。

0: 人都来了。
1: 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3: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
4: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呢？怎么？来来来，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5: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4: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6: 这是陈参谋长。
7: 你好，欢迎，
6: 你好。
4: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7: 你好，
4: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7: 你好，
8: 丁大哥，您好。
7: 你好，
8: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5: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8: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4: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8: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阿姨，哎，
7: 叫姑姑。
2: 姑姑，
8: 你是三样吧？
2: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亚回老家照顾啊爷爷奶奶了。
8: 那你妈呢？
7: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
8: 走出去。

0: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 不对，要站立摩天岭。
0: 哎，不像。
2: 来，爸呀！
3: 爸，爸，爸，爸，爸，爸来了，爸来了。啊！
4: 这什么打扮？这是？
5: 我们闹着玩。
4: 玩？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5: 我妈的衣服是四舅，你的衣服又不是。
4: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老了一起算了。
5: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

0: 你笑什么？
1: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0: 像什么？
1: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哎，哎，再来一遍。
0: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2: 哥，进来吧，妈不在。
0: 嘿，希特勒！
2: 啊？
3: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吗？
2: 是挺好看。
0: 嘿，希特勒！
2: 干什么的？
3: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2: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呢？
1: 我吐狗呢。
2: 吐狗也不行。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呸！
3: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2: 快跑！快跑！加油！
3: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2: 我瞎喊的。
3: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3: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2: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被柴火。就是。
3: 等着走吧。等我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3: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2: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3: 没我什么事儿吗？
2: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等着，你等着啊！
2: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3: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2: 你才是呢，你是人仗狗势。
3: 你人

0: 像狗是
1: 你是
2: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0: 饿。我饿，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1: 草是你拾的吗？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0: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0: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嗯。
2: 喂。
4: 你吃羊喝哪来的？
0: 偷来的。
4: 姑姑的公公，姑姑的公公。
0: 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快快快！
4: 啊，这是羊喝。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没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3: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
0: 浪费了一把米。
2: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0: 滚！
2: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5: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6: 不是，那这是我的宅，
7: 这是我们家宅，
2: 你们出不出来？
3: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5: 有你啥事儿？
8: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9: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0: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2: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0: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2: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0: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2: 老师，给。
11: 叫你放狗咬人！啊，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11: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我叫你听没听见？
12: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11: 打人！站住！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哎呦，你还真打呀你！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12: 你干嘛光打我一个？
11: 你下不下来？
12: 打他呀！
1: 哎，军庆，你
11: 也给我等着！行了，你这样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别让你们柴火走！
1: 用两捆呢，还一捆？
2: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1: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你家是私人家，全老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
0: 行了，卫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1: 我不去。
0: 你干嘛？

0: 希特勒。
1: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2: 行了，去吧，去吧。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还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托生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吧，快点！哎呀！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马姐姐，你擀面这样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
1: 松开。
2: 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2: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2: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什么？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不过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2: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2: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呢？
2: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2: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2: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2: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得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1: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2: 哎，你这怎么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4: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2: 哎，行了，
4: 放开。
2: 行了，军阀，这有军阀作风要不要？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

0: 能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 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

0: 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

0: 能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

0: 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

0: 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6: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

0: 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医生，我妈她
2: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我姐。
1: 哎呀，妈！
2: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啊！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1: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7: 真的有点出我的小姑子。
8: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7: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9: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10: 她怎么抱的？
9: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9: 量身
1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1: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2: 哎，你这怎么那么爱打人呢？你干什么？
3: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2: 行了，
1: 放开！
2: 行了，军阀，这有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0: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0: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2: 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0: 你不要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3: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1: 对，
5: 走。
6: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1: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0: 让你胡说八道！
2: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6: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2: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了，动手就打。
3: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2: 你给我闭嘴！
6: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2: 提什么？
6: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2: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6: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2: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6: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2: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6: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2: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6: 谁信？
2: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

0: 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2: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2: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3: 夏飞，你买买桃酥吧。
4: 买就买呗。
3: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4: 买了多少啊？
3: 多少啊？
4: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5: 哎，你俩跑什么呢？
3: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5: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6: 坏了，

0: 么了？啊？哎，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十包葡萄酥。
0: 你是黑贝呀、啊，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咱妈买了十包葡萄酥。
2: 哎呀，
0: 哎呀，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1: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4: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
0: 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4: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1: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1: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1: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那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啊，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肺不能。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那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大样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踢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您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6: 都听见了。
4: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5: 把他干掉。
4: 嘿，西德勒，你啊！
7: 哥，你们干嘛呢？
5: 出去，赶快出去，
4: 出去，出去，出去！
7: 爸，他们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
7: 哥哥。
0: 哪个哥哥？
7: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3: 哎呀！
0: 国庆，国庆。
5: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0: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5: 我没有啊，谁说的？
0: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5: 我真没欺负她。

0: 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起开！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0: 魏国。
3: 哎，
0: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3: 好嘞。
4: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0: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5: 那我就不送了。
0: 不必客气。

0: 你差点把我给捂死，
1: 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2: 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3: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2: 对。
3: 切，你以为你堵了我就走不掉了呢？这可是怎么？
2: 这，那就这儿了。
3: 回来了，
4: 下棋呢？
3: 去了。
4: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3: 他拿回来了吧？
0: 东西呢？
2: 不下了啊，不下了。
4: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2: 我还要给你下二十盘呢。
3: 真是的，赖皮，
4: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2: 他说什么？
4: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2: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4: 哎，那你问什么？
2: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4: 喝水去。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
4: 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捧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4: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4: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4: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好，你说得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4: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2: 你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4: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2: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4: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2: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4: 我说他什么了？
2: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4: 哦，官夫啊。
2: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3: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
4: 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3: 我又没问你。
2: 有事儿吗？
3: 有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4: 好像是。
3: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2: 就算是吧，怎么了？
3: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3: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3: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2: 哎呦，

0: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啊，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0: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1: 啊！
2: 嫂子，
1: 嗯，
2: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2: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再借给老丁吧。
1: 那什么，那行吧，
2: 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1: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2: 你至于吗？
1: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在这个箱子里。啊，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0: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1: 那后来呢？
0: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1: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0: 非。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1: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0: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1: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1: 我拦了。没拦住啊！
0: 哎，这傻女人呢？
1: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哎，你们看，雾。
3: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0: 肯定是德华，你看嘛，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老丁这个官司，
0: 我去看看。
1: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0: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

0: 跑哪儿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
0: 我去，
2: 小兔子，治不了你了。
0: 真气死我了！
3: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3: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3: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儿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3: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3: 对啊，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啊！
4: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4: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们瞎猜的，叫你们瞎猜。
3: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的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啊。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

0: 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

0: 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

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温柔，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来啦！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长江灯光秀，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二桥江面上演四秀联动。江面那么宽，预约区域这么多，最佳观赏点在哪里？锁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水陆空全景视角带您身临其境。同赏江上光影大秀，共贺祖国盛世华章。10月1号晚19:45，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畅辽阔视频号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0: 你得说两句话。
1: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0: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2: 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

0: 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北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炬图给我也生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0: 樊弟，过。
1: 哎，我来事。樊弟，站起来。
0: 别站。
1: 哎呀，让我来。
0: 不行，
1: 我来。
2: 坐呀，
1: 不行，樊
2: 弟坐呀。
0: 不动。
1: 不是，让我
0: 哎，
1: 站起来。
0: 我来
1: 坐。
2: 走了，
1: 樊弟，
2: 樊弟。
3: 德华，
4: 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去老丁那儿。
4: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3: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4: 嗯，是啊，是。
3: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4: 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啊。
3: 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4: 哎，
3: 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

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就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泡着吃。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0: 人穷志短。
1: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我
0: 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
1: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3: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0: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就说到葛老师了，就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4: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5: 你喊吗？喊吗？
4: 哦，不喊了，不喊了。
5: 你告不告状？
4: 不告状。
5: 真的？
4: 真的，骗你小狗。
5: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4: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5: 起来吧。眼睛小，先给他吃。对，我小，我先吃。
4: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娜娜，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100斤以后才能。

0: 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1: 我又没偷。

0: 箱子啊。
1: 全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
1: 啊，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去吧。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0: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1: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啊？哼，
0: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2: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0: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2: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啊。
0: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2: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0: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2: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0: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2: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0: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得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3: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0: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0: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0: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3: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0: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3: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0: 那想当什么呀？
3: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0: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
3: 哼，舒服吧？
0: 舒服。
3: 不生气了吧？
0: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3: 你老婆厉害吧？
0: 厉害，真厉害。
3: 那你喜欢吗？
0: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0: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4: 讨厌你！
0: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哎呀，行行行行行。
0: 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嗯，
1: 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好，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

0: 嘴过年了。
1: 切！
0: 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小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哈，你条件还真不低呀、啊。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3: 哼！姑姑，你恨谁？
4: 我恨你爸你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4: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3: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1: 啊，来了。
5: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0: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5: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1: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6: 我干嘛呀？
1: 叫你哼。
6: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1: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0: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6: 你警告谁啊？
0: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6: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6: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0: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5: 妈，我帮你占地儿。
3: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5: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7: 哼。
8: 加油！
9: 佳宁，你小子看见。
10: 这儿有人了。
6: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11: 这家是你们开的？
6: 我都画圈了。
11: 我不管。
6: 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0: 你起开吧。
1: 这可是我们先。哥。
2: 走。
1: 哥。
3: 要求是。那去玩了。
4: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是了，上去等了。
1: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1: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2: 这是敌人
3: 太君
2: 做梦
3: 也没
2: 想到的事情，
3: 不见鬼，
2: 原来
3: 不拉弦，
2: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4: 老干。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0: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0: 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0: 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

0: 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0: 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7: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0: 啊，我改名了，我不叫姜国清，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1: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姜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汰渍没
2: 问题。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敌人，太君
1: 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2: 不见鬼，
1: 原来
2: 不拉弦，
1: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3: 雷，八
1: 嘎他很严谨，我们曾经
4: 称他称北七五，专门踹我一脚就走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4: 可能回家了。
3: 走，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0: 醒醒醒醒醒！
1: 雅宁，
0: 快醒醒！哎呦，醒醒，你留着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2: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0: 都睡着了，
1: 断肠了。
0: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吗？
3: 走，
0: 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2: 来，本地过来，上去。来，过来坐着，
3: 坐。
2: 来，哥，好书拿来了。
3: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4: 你们是人肉狗尸，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3: 老弟，
5: 是。
3: 有本事你跑啊！
4: 江立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3: 要不我放狗吓你，骂我干嘛呀？
4: 没有一点声音，他哪敢呀？
3: 老弟，上。

0: 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
1: 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娘，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2: 我的个娘啊！
1: 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的？哎，
3: 哥，
1: 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0: 哎呀，谁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正是狗都嫌的年龄。
2: 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去吧，哥。跑什么？干嘛去？
4: 你别管。
1: 这，你。你俩要干啥去？
5: 他们去哪儿了？
0: 哎呀，那边
1: 杨大铁，他要干嘛去？
5: 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1: 这找谁报仇去了？
5: 找侯成南的哥侯成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成南是谁？侯成北又是谁？
5: 侯成南是侯成北的弟，侯成北是侯成南的哥。
1: 过来！
0: 哎呀，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
1: 哎呀，坏了坏了！他爸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属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2: 行，那你快去快去。
0: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伤心呢。
5: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飞哥，你腿咋了？
6: 没事儿。
1: 没事，你瘸什么？
5: 姑姑，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7: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成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

0: 跟他第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0: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的，你们差点把我们家孩子打了。
2: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3: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去。
1: 你给我闭嘴。
2: 对不起啊妈。
4: 好，
1: 我管管家孩子。
4: 走，
2: 是是是。
4: 怎么了这是？
2: 对不起啊
5: 江叔叔，你打起来了。
6: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4: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2: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4: 来，让让，
1: 闭嘴，听到没有？
4: 来，
2: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嗯。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2: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啊。
1: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3: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4: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3: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
4: 魏总，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滚蛋！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4: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4: 你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0: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
1: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2: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救我来了你！揍死你！打死你！打死你！这个嘴硬！这个嘴硬！打死！打死！啊啊啊！哎呀！啊啊！哎呀！打！
3: 行了，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打针！哎呀
1: 走不走？
2: 贾
1: 小峰，
2: 贾小峰，贾小峰！
4: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1: 哼！
4: 哎，贾小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4: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1: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5: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2: 魏国，快
5: 认不认错？
2: 错！快起来，快起来！
6: 这样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5: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那人认错了样吗？
2: 哎呀，孩子打架打你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5: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2: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5: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2: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6: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
5: 我最后警告。

0: 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上记住了。哎，魏国，快上记住了。
2: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的。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了，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趁热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五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
2: 哎，起来，
3: 给我揉揉肚子。
2: 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3: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要说话呀！
4: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大爷炸！炸！
0: 炸！我疼！啊！
5: 我。好！好！好！加油！加油！
6: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7: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8: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准。
2: 谁说的？
8: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8: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
8: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
7: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8: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8: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9: 不，还是说过。
8: 难道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7: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8: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7: 走。
2: 喊他出来。
7: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7: 那我也不喊，我喊吧。
8: 王阳，王阳，
7: 王阳，你出来。
8: 王阳，我出来，
7: 出来！
10: 张小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7: 他什么都没干啊！
8: 就是
11: 什么都没干。
10: 说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7: 我们找他玩儿。
10: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10: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10: 啊，拉肚子。
7: 拉肚子还要打针？
10: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2: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
7: 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8: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13: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就跟他这理论呢。
8: 这边点
2: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12: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2: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2: 差不多吧，
7: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8: 姜卫国。

0: 定能打过他。
1: 为什么？
0: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1: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0: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哥，咱把反定额防修带上吧。
2: 行。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2: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2: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2: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长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4: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没有。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吗？是你自己烧的。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养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提狗？为什么提狗？
1: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2: 才提狗的，是不是？
1: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头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1: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啊？
2: 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找爸爸干什么呀？
1: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哎，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1: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1: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以后再笑。
2: 行了，快走了。
4: 哎，魏国呢？
1: 出去上大号了。
4: 为什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0: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2: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2: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2: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4: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2: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3: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0: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2: 再废话，再废话你。
6: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4: 我吃完了。
6: 哎，你上班啊？
4: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5: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4: 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6: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5: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3: 妈，妈妈，妈，国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7: 哎，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7: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3: 家访去呗。
7: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加什么访啊？
3: 我哪知道呀，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8: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8: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2: 哎呀，

0: 再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1: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0: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2: 把你能的那个，
3: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吗？
0: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4: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0: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

0: 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3: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
4: 红卫兵来了！
5: 开门！开门！
6: 开门！
5: 把门打开！
4: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3: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
7: 那这是我的柴，
8: 这是我们家柴。
7: 你们抽不出来？
9: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0: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9: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0: 你不是抢功吗？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1: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2: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1: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
2: 你想啥呢？

0: 吃。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他又在外边偷听啊？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都什么事儿
0: 啊？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家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0: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1: 哎，嗯。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你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0: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1: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1: 睡枪药。

0: 雅宁，带大哥来吃饭。
1: 嘿。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

0: 像不吃。
1: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还能坚持几天？
2: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3: 怎么了？你怎么了？
4: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1: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饭了，我们吃吧。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握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

表哥，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我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啊！放这儿了啊。

0: 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
0: 慢慢走啊，
2: 哎，再见。
0: 安老师。

0: 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坐下说吧。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2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 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
0: 嗯。
1: 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笑
6: 了。你选什么？
8: 哎，走。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8: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来啦！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长江灯光秀，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二桥江面上演四秀联动。江面那么宽，预约区域这么多，最佳观赏点在哪里？锁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水陆空全景视角带您身临其境。同赏江上光影大秀，共贺祖国盛世华章。10月1号晚19:45，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畅辽阔视频号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玉米汁
2: 喝鱼榨鲜，富硒玉米汁喝鱼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今天冷空气持续影响湖北，伴着5到7级偏北阵风，午后大部地区气温在20度以下，明后天也将维持这样的阴雨天气。今晚到明天，恩施南部、荆州鄂东南有小到中雨。

0: 15到18度，襄阳小雨15到17度，恩施小到中雨18到22度，十堰阴天有小雨14到19度，荆州小雨16到18度，荆门小雨13到17度，随州小雨15到18度，孝感小雨17到20度，咸宁阴天有小雨18到20度，鄂州阴天有小雨18到21度，黄石阴天有小雨19到21度，黄冈小雨18到20度，天门小雨16到18度，钱江小雨15到18度，仙桃小雨16到18度，神农架小雨转阴天13到19度，新加可苏多云见晴12到27度，第一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13到28度，西藏山南晴转多云6到23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前锋到达青山站，两条高铁再次交汇，武汉出发，1.5小时直达。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林间徽派网球，游轮观景避暑，赛事轮番上演，文体旅深度融合。乘着高铁来青山，共赴山水人文之约。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骏，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九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中，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金峥嵘岁月，共庆新中国七十七岁生日。
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即将开始，一场天地同辉的光影盛宴即将上演。
1: 今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红是今天最闪亮的色彩。今天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久久回荡。
1: 这抹红闪耀哨卡军营，浸润信陵山野。清晨，在华中屋脊神农顶瞭望塔，华中第一哨的首哨民兵们齐唱国歌，现场游客自发加入升旗仪式中。
2: 看着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
1: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59队新人携手并肩，在国旗下举行集体婚礼，以国旗为证，以军营为媒。在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广场上，国旗冉冉升起，200多名医务工作者手持红旗，和声高唱，共祝祖国好。随后，协和医院4大院区同步开展全天免费义诊。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医务在线的工作者，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用天使牌彰显国旗红。
4: 我们的国家从苦难走向辉煌，这份国泰民安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坚强支撑。坚决扛起新时代军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家国平安。
1: 这抹红点燃万家欢歌，凝聚万众同心。在荆州，150名小学生挥舞五星红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大家伏地作画，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大好河山。在十堰竹山，一面巨幅国旗在堵河桥铺开，2000多位市民挥舞着小国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
5: 鲜艳的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争当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好少年。
6: 现场所有红歌我都会唱，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 这抹红闪耀工地一线，跨越山海疆界。在武汉国家医学转化中心，建设者举行升旗仪式，将爱国情怀融入项目建设。陕北、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鄂陕两地站点隔空联动，全力保障跨省能源大动脉平稳运行。万里之外的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现场，湖北建设者扎根一带一路海外一线，以过硬建设成果向祖国致敬。
7: 我们项目团队将锚定目标，确保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如期投用。
8: 我是奋战在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的一名湖北建设者，看着码头一天天成型，我心里满是获得感。
9: 我们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献礼伟大祖国。
10: 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11: 这个国庆假期，由新疆阿克苏新河县与恩施大峡谷联动开展的“石榴花开，江湖有约”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恩施大峡谷举行。跨越4000公里，天山脚下的西域风情奔赴鄂西峡谷，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12: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阿克苏大苹果，然后还有红彤彤的大石榴。一大早在恩施大峡谷景区，在这一排充满西域风情的特色集市旁，就围满了许多的游客。他们在这里选购来自天山脚下的新疆美食。
13: 他们新疆的比较甜，好吃，日照时间比较长。
14: 我们带来的新疆阿克苏的石榴、冰糖心苹果、冬枣，还有贵族南瓜，大家对我们的水果都非常的满意。
1: 活动现场打造西都丝路市集，阿克苏新河县带来的冰糖心苹果、石榴、冬枣等特色农产品，与恩施本地土家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舞台上，阿克苏维吾尔族非遗演员带来秋瓷乐舞，和恩施土家族青年同台展演，现场群众一同挥动小国旗，在歌唱祖国歌声里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2: 国庆能有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到恩施，跟各族同胞们一起共祝祖国生日，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10: 国庆快乐！
1: 以文旅为桥，牵起荆楚与天山的双向奔赴。活动不只是一场短期的国庆文化展演，更着眼于两地客源互送、农产外销、产业联动，让

0: 对口援疆情谊在青山绿水之间持续延伸。
1: 要长久设立我们的点位，下一步我们也将不断深化跟湖北文旅系统的全面合作，将在湖北各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我们这样的活动，共赏丝路风光，共叙民族情谊。
0: 这个国庆假期，恩施大峡谷也推出多项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游客打卡一炷香、绝壁栈道等标志性自然景观之余，还可以参与土家民俗快闪、特色市集，体验峡谷 AI 国风旅拍。景区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包含门票折扣、假日消费券，面向学生群体实施门票减免，用实实在在的福利迎接八方游客。
2: 我们希望用丰富的体验、实在的优惠、贴心的服务，让广大游客在大峡谷度过一个精彩舒心的国庆假期。
3: 五星红旗插遍城乡，欢歌笑语响彻荆楚。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与笑脸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4: 国庆的长江之畔呢，江风浩荡，这里啊，一场热闹的红歌快闪正在上演。那么各行各业的代表、市民游客齐聚在我们的峡江边，用歌声、舞蹈和巨幅的国旗巡游，抒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0: 在宜昌西陵三峡江豚湾，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行各业代表带领现场观众唱起《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现场同步开展巨幅国旗滨江巡游。
5: 一听这个歌，我心里就很激动，就不自觉的就跟着在唱着，祝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0: 从城市到乡村，荆楚大地处处涌动中国红。襄阳枣阳东郊村，道路和田埂边红旗迎风舒展。十堰汉江畔，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贺国庆。仙桃千余名跑者沿着汉江绿道开跑，用运动献礼华诞。咸宁通城夜空，800架无人机搭配仿生龙形无人机编队升空，红旗漫卷、欢度国庆等光影画面接连呈现，
6: 非常的热闹，表演十分的震撼。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7: 国庆假期不如来湖北工人文化宫体验一场红色主题剧本游，你可以穿上一身民国服装，再拿上一张我手中的寻光地图，通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见证人、汉阳兵工厂女工等7名 NPC 互动，在行走中了解湖北的百年工业历史，感悟荆楚工人的奋进力量。
0: 湖北省总工会推出的这场红色剧本游活动，10月1号到3号对外开放，闯关完成任务还能兑换主题文创礼品。红色文旅新体验正在全省铺开，荆州建立周老嘴景区上演实景红色演绎，打造入镇及入景的沉浸式体验。黄冈红安红硬山河导水河夜游项目国庆正式首航，沿河5场红色小剧把革命故事搬上河畔光影舞台。
8: 红色的文旅街以及我们的情景剧都让我特别有感触，原来我们的红色旅游也可以做得这么有趣、这么新潮。
9: 通过灯光亮化、实景演绎、水上夜游等多元形式，把红色文化故事融入河畔夜景，让红色底蕴看得见，城市夜景有颜值，市民休闲有去处。
10: 今天焕新归来的徽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灯光秀等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1: 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的云端会客厅，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阔别了武汉人整整18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可以看到现在77层已经有不少市民赶来打卡拍照。
12: 上午8点半，龟山电视塔园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今年恰逢这座亚洲桅杆建成40周年，国庆期间举办焕新开放暨建成40周年活动。人群中，武汉市民姚女士和周先生手拿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1995年两人谈恋爱时拍的。30年后，他们带着老照片赶来，想在同一个地方再拍一张。
13: 1995年的5月1号，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是情侣。
14: 这次听到

0: 到这个电视塔重开，一定要拿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复刻一张。就是我们这张照片也是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我们这种小家也见证了大家的这个繁荣昌盛。
1: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等新业态，让老地标有了新玩法。塔前广场新建临江新环栈道，游客可与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地标同框。首层落地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66层旋转餐厅阔别18年后回归，45分钟旋转一圈，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国庆首日，16张餐桌全部订满。77层云端会客厅为赛博朋克风格，360度环幕视野尽览江城，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美好瞬间。
2: 这边是龟山市这个电视塔，雪山那边黄鹤楼，这中间长江大桥串着来的，挺好。那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来，在这个上面啊，你把武汉这个东新区啊，都看一下，跟坐无人机啊。
1: 国庆期间，龟山电视塔实行10名线上分时预约制，未预约无法入园入塔。据了解，10月1号、2号灯塔门票已售罄。未来99层长江云中漫步高空平台等业态还将陆续开放，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3: 1号到7号，自助餐厅包括那个进园区灯塔的票预约达到了80%以上了。在完成保护建筑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采用轻量化修缮加数字化之路的改造思路，用数字科技、文化业态赋能老地标新生，将龟山电视塔打造成为万里长江数字管理第一塔。
4: 此刻，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已进入倒计时。李冰川、龟山塔多个直播点已就位，一场天地同辉的光影盛宴即将上演。杜路记者已经抵达现场，我们先来看看武昌江滩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武昌江滩中轴线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正对面呢，就是我们今晚无人机编队的表演区。那通过昨天晚上的彩排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里呢，就是可以一镜框到烟花秀、无人机编队、灯光秀、激光秀四秀的最佳视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已经提前架好机器，等待最美的瞬间。您好，
6: 您好，
5: 这是您第几次拍这个烟花秀了？
6: 这是第3次吧，
5: 也就是说您已经年年都来。
6: 每一年我都提前来，
5: 每年都提前来。
6: 对，
5: 今天等了很久了。
6: 今天大概等了到现在的话已经4个多小时了。大江大湖这一大武汉人比较多，各方面的这个活动都是比较精彩的，努力的把它这个传出去。
5: 也希望您今晚能快速出片，出最美的片。今天的温度大概是有17度左右，然后天上也飘起了蒙蒙的小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家热情依旧不减。那我想在这场烟花秀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它已经不单单是一场烟花盛会，而是一场独属于武汉人秋天的仪式感。那另外呢，现在也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我们今晚的烟花燃放呢一共有3轮，所以呢我们预计大概是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第一颗烟花将升空绽放。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把手机的电量充好，因为每一秒都不容错过。没能赶到现场的朋友们也无需担心啊，我们今晚在湖北卫视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中国新闻网、光明日报小红书、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武汉广播电视台等新媒体平台同步开启全程直播，水陆空全景式呈现绚丽实况。那就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今晚的长江之约，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那下面我们就把镜头交给我的同事杨旭辉，来看一下礼宾船上的准备情况。
7: 好的，李丽，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长江武汉段江上的一艘礼宾船之上。今天这里可以说是距离烟花燃放点最近的位置，有多近呢？我们顺着镜头看过去，就在我身边呢，就是刚刚亮起灯光的武汉长江2桥。那么再过去呢，就是武汉长江1桥。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远远的看到有8艘装载着烟花的驳船已经一字排开，准备就位。那么稍后呢，烟花就将从这2桥之间的江面上升起，一直升到300多米的高空之上。那今天呢是国家的庆典。

0: 城市的庆典，更是人民的庆典。那现在呢，这艘船上的乘客们还没有上船，但是我可以提前跟您剧透一下，这艘船呢可以说是一艘移动的江城精英会，特别邀请了来自武汉各行各业的榜样代表，他们当中有科研工作者，有医务工作者，有人民教师，有环保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等。那稍后呢，我将和他们一起就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起观看今晚的庆典。烟火耀大江，光照英雄城。今晚天上有烟花的璀璨火光，地上有奋斗者的熠熠星光，共同铸就了这座英雄城市的底色。那么今天既是庆祝伟大祖国的生日，也是致敬城市里每一位奋斗者。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正在龟山电视塔塔顶的记者艾思航。
1: 好的，世辉，我是湖北广电新闻中心记者艾思航，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观景平台为您带来连线。距离今天晚上8点的烟花秀呢，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今天直播点位当中唯一一个制高点，在这儿一会儿江面会升腾起烟花，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近景呢是长江大桥的钢铁框架，中景呢是从江面升腾的烟花，远景呢是亮着灯的黄鹤楼和两岸的楼宇。黄鹤楼、长江大桥、烟花发生在同一个画面里，这样一眼千年的景象呢，可以说是只能在龟山电视塔上才能看到的。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小细节啊，龟山电视塔呢就是湖北广播电视台的发射塔，很多朋友们所知道的广播电视信号呢就是从这儿发出的，所以今晚直播守塔团队和技术团队呢也会在塔内去保障咱们的设备稳定运行以及直播信号的传输。所以说咱们的龟山电视塔在今晚不仅是烟花秀的最佳观景点位之一，同时也是保障我们直播的重要一环。龟山电视塔在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开放，很多视频朋友呢提前就在网上预约好买票来到现场，就是为了在这里看到咱们烟花秀。
2: 为了保障这场光影盛宴安全有序开展，武汉多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守护市民游客安心赏景。
3: 武昌区城管部门组建891人专项保障队伍，提前对活动沿线道路设施逐一排查整治。截至今天下午4点，核心区域道路通行环境良好。
4: 保障队伍承担着我们整个环卫清扫保洁、市政设施运维、共享单车清运，在临烟大道沿线部署了100个移动公厕。
3: 针对烟花秀客流集中出行、集中返程特点，武汉地铁精准研判客流趋势。今晚中心城区多条线路运力较休息日提升32%，1、2、4、5、6号线延时运营1小时，最晚收班至次日凌晨1点44分。对江汉路、金玉桥等客流重点车站，落实一站一预案，量身定制客流组织方案。
5: 我的手上就是武汉地铁针对这次烟花秀以及十一期间的一个最新的末班车时间表。那么在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到金玉桥站到天河机场的这个末班车时间为0点48分，佛祖岭方向的为0点56分。那么同时，江汉路站开往天河机场方向以及佛祖岭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分别也延后了1小时左右。看完烟花，大家完全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的返程。
3: 此外，武汉地铁梳理长江两岸16处观赏区、25座临近车站的出行指南，方便游客错峰分散安全返程。
6: 针对我们客流比较多的出入口，用铁码进行硬隔离的一个管控。进站我们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扶梯的方向以及闸机的通行方向，设置站台的一个单线循环，来保障客流的一个通顺。
7: 如果说站台达到了一定的承受能力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列车的跳停或者是增开列车，从而达到客流的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
3: 随着市民游客陆续抵达汉口江滩，江岸片区的安保工作同步进入高峰。武汉公安在三阳门沿江大道沿线设置了多个警力点位，特警在人流密集区设置了可升降机械高台，强化重点区域秩序维护和应急响应。
8: 我们特警新增的这个高台警务观察哨，当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上报给我们的指挥部。
9: 今晚8点，

0: 相约长江看烟花，光影大秀将在长江武汉段江面启幕。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的百人直播团队已经严阵以待，只等烟花绽放的那一刻。
1: 武昌江滩月亮湾，转播车里的气氛有序而紧张。距离直播开播仅剩3小时，虽然已经完成3次全流程彩排，但工作人员丝毫不敢松懈。导播反复核对直播台本，摄像反复演练最佳拍摄角度，一遍遍调整机位，只为捕捉烟花绽放的最美瞬间。
2: 这一次是在武昌江滩更近距离地感受我们长江文化艺术季烟花秀。我相信表演整场看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的惊艳，为现在时代的发展这种与生俱来的幸福感而感动。
1: 湖北广播电视台在两江四岸布设超20个直播机位，覆盖长江大桥、长江二桥、黄鹤楼、江汉关、龟山电视塔等核心地标，全景呈现烟花秀、无人机光影秀、激光演绎和长江灯光秀联动的精彩画面。武昌月亮湾、龟山电视塔、江心嘉宾船设置3路记者连线，带领观众读懂光影背后的长江故事。
3: 我现在呢是位于靠近长江大桥的江面上，我身后呢是汉口的江岸。那在这个区域呢会有3艘燃放烟花的驳船，那3艘船船与船之间呢大概会有200米的距离。
1: 本次演出的燃放舞台铺在长江之上，8艘烟花驳船一字排开，上千发烟花能否精准同步次第升空，依靠的是精确到秒的时间码控制系统。这场光影秀分3轮燃放，烟花燃放时长约22分钟，主燃放区设在月亮湾码头对面，副燃放区位于两江交汇口，两区呼应，最大覆盖约1.6公里江面。在三阳广场无人机起飞平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联调联试，主台检查5000架无人机，
4: 既有五星红旗、一桥两山，也有江豚逐浪、健儿渡江、光谷、车谷等科上图景，最后以祖国万岁定格。我们希望通过无人机演绎，让长江文明、金丑文脉和新时代武汉形象交相辉映。
1: 今晚19:45起，湖北卫视、长江云、央视频等平台同步开启全媒体直播，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观赏整场光影盛宴。
5: 假期首日，全省铁路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开运力，启用无人机空地联动巡查，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
1: 早上7:30，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已经排起长队，旅客拖着行李箱有序进站，候车大厅内客流密集。今天武铁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创下国庆单日客流新高，计划加开379趟列车，覆盖京津冀、长三角及省内十堰、宜昌等热门方向。
6: 今天武汉站开行旅客列车585列，我们还加开了前往北上广等热门目的地的28趟红眼高铁。武汉站出站口新增10块立式标识，让旅客出站后能够更快捷地找到换乘方向。
1: 省内高速路网同步迎来大流量，省交管部门启用200多处蜂巢无人机，配合1000路高空探头开展空地巡查，快速处置路面突发情况。下午4点，沪渝高速恩施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民警在收费站设置警保联动服务站，为司乘提供应急物资。
5: 湖北交警提醒广大司乘朋友，大流量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发生事故后，请第一时间将车辆靠边，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9621-22。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齐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

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诗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余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

0: 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亡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

0: 心，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2: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实

0: 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

0: 满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八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

0: 是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4: 汰渍没问题，送我。
3: 送往万里到家。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齐骏，

敬，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来了，烟花燃放，无人机编队，激光演绎，长江灯光秀将在武汉长江大桥至二桥江面上演四秀联动。江面那么宽，预约区域这么多，最佳观赏点在哪里？锁定湖北广播电视台直播间，水陆空全景视角带您身临其境，同赏江上光影大秀，共贺祖国盛世华章。10月1号晚19:45，湖北卫视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畅辽阔视频号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历

0: 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破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出生，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0: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界，以热爱唤醒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江天开画卷，盛景贺华诞。各位观众晚上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国庆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刘俊。
1: 我是主持人魏玲杰。哎，刘俊，自从咱们这场烟花活动官宣之后啊，不少市民游客都在打听说到底哪里才是最佳的观景点呢？
0: 哎，我也很好奇。
1: 那今天晚上的烟花呀，在长江大桥到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绽放，可以供观赏的区域其实是很开阔的。不过呢，今天江上烟雨蒙蒙啊，如果想要无遮挡、多角度的完整看完整场烟花秀，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非常的不错。
0: 哎，那是哪儿啊？
1: 那当然就是咱们的直播间了啊。这个地方啊，才是宝藏的观景点。
0: 哎，可不是嘛！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在两江四岸设置了超20个机位角度，全景式展现长江烟花秀加激光秀加长江灯光秀的绚丽实况。您可以打开电视搜湖北卫视，或进入人民日报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武汉电视台等各大媒体平台同步收看直播。您安坐家中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欣赏这场江上盛宴。
1: 今晚极目楚天，知音湖北，邀您一起相约长江看烟花。具体都有哪些看点亮点，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程程。你好。

起来起来起来啊！好的，威林姐，观众朋友，大家国庆节快乐！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我现在正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的直播现场，这里是长江南岸的武昌江滩。金秋时节的武汉，今天迎来了一场秋雨，滋润着荆楚大地。我相信这也预示着风调雨顺，岁岁丰盈。这一场秋雨呢，也为长江带来了一抹浪漫和诗意。现场人潮啊，热情不减。我们现场能够听到江涛声、音乐声，伴随着欢笑声叠加在一起，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第一缕烟花升空的瞬间。其实，在今天下午稍早前来到这里，我就已经发现有很多的市民和游客陆续抵达，早早的开始守候。那也有一些志愿服务人员为大家免费发放着雨衣，而且雨衣比较充足，几乎人人都能领到，还有免费的矿泉水在等着大家。暖心服务也已经准备就绪。其实每年的长江文化艺术季啊，相约长江看烟花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节庆的习惯、日常经典曲目，这更是武汉人心中、湖北人心中这个金秋最温馨、最盛大的城市狂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两江四岸啊，长江两岸的灯光秀已经开始上演了，而长江此时此刻就像一条被点亮的时光隧道，流光溢彩，非常的美丽。从空中俯瞰呢，更是璀璨夺目。今夜江城好像把整条星河都洒入了长江之中。今天晚上我们的正式舞台安排在了长江大桥和长江二桥中间的江面上，稍后将会有八艘装载着烟花的船舶顺江而下，一字排开，就好像是八只等待已久、准备就绪的巨型画笔，今晚将在长江上空的夜幕进行创作，带来盛世辉煌的璀璨之画。今天晚上8点，第一颗烟花将会准时升空，届时会带来6分钟的第一轮烟花秀。然后呢，5000多架无人机带来约15分钟的光影秀。光影秀结束之后，还会有2轮各8分钟的烟花秀。整场演出大约持续40分钟。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都非常期待第一颗烟花升空的瞬间，两江四岸再次被点亮。到时候我们在夜空当中会看到黄鹤楼前高山流水，长江天际江汉揽胜，网球女将挥拍击球，智能汽车驶向世界，长江长城点亮夜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今晚天上、江上、岸上将会同频生辉，让我们共赴长江之约，共赴武汉之约，让我们用这种形式向祖国献礼，对祖国深情告白。今天晚上为了将这种震撼的画面全景式的展现在您面前，今天湖北广播电视台在长江两岸设置了超过20多个机位。除了我现在所在的武昌江滩之外呢，像长江大桥、长江二桥、黄鹤楼、龟山电视塔、江汉关、渡江博物馆，还有等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附近嘛，都有我们的直播点位。如果说您想要沉浸式的感受今天的视听盛宴，那欢迎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湖北卫视、湖北发布、长江云新闻等央省市县多级新媒体平台都将全程同步直播。朋友们，此时此刻秋雨纳福，人潮期待，今晚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万里长江繁花绽放。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龟山电视塔，此刻我的同事陈静正在那里守候，我们来看看他那里的风景。陈静你好。好的，程程，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极目楚天，知音湖北，这里是位于长江北岸的龟山电视塔。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塔上海拔204米的长江云端会客厅。今晚武汉最壮阔的景色正在我的眼前铺开，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在我的正对面就是天下江山第一楼黄鹤楼。夜色里的黄鹤楼在灯光的勾勒下，金瓦飞檐被暖光层层托起，犹如从江面升起的一座天上宫阙，正欲乘风归去。咱们把视线往回看，

0: 桥飞架长江南北，这正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个国庆啊，桥身两侧被国旗装扮一新，桥面车流往来穿梭，桥下的列车缓缓驶过，像一根根被光点燃的琴弦，为今晚的盛景伴奏。我们再把视线看向江面，不远处啊停靠着三艘驳船，等到晚上8点啊，这里将与下游的5艘驳船一起同步将烟花送上夜空。待到烟花盛放时，您将看到大江、大桥、黄鹤楼交相辉映的盛景。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让我们把视线啊投向更宽阔的江面。此刻的江面啊像一条缓缓铺开的光带，顺着视线看过去啊，不远处就是南岸嘴了，长江和汉江就在这里交汇，而更远处的地方呢就是汉口江滩。朋友们，此时此刻从我这里看呀，两江四岸的格局一览无余。稍后长江灯光秀、烟花秀将在我的视线里组成最宏大与灿烂的绽放。视线再回到我所在的龟山电视塔，朋友们，20世纪80年代建成时啊，它可是全国第一高度，有着亚洲桅杆的美誉。对于很多武汉人来说呢，这座塔装着他们的青春。当年啊，能够在塔上的旋转餐厅吃一顿饭，到露台上吹着江风看一次夜景啊，是件特别时髦也特别骄傲的事儿。这个国庆假期经过换新升级，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公众全面开放。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看到了，我身后已经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啊！来，跟你们打招呼，你们好，国庆节快乐！来，我们也邀请几位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的现场，来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你们好，来，有请。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你们好。来，我先问一下，两位是一起的吗？
1: 嗯，
0: 你们来自哪里？
2: 武汉。
1: 我来自武汉。
0: 那就是武汉本地人啊。以前有没有登上过龟山电视塔？
1: 之前没有，都是听我的父母辈有提到武汉龟山电视塔亚洲桅杆的故事。对，
0: 那这次也是第一次登上，而且我们全新亮相的电视塔，你感觉怎么样？
1: 非常的激动，而且今天晚上有烟火秀，能够在国庆节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度过，而且能够看到黄鹤楼同框和烟火同框，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对，
0: 好，好，那我问一下，美女你好，哎，你是带着你的小朋友一起来的，从哪里来？
3: 我从长沙来的。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国庆节在武汉度过呢？
3: 我是在武汉上的学，对武汉有很深的感情。听闻这次龟山电视塔重启有盛大的烟花秀，特意带着孩子赶过来的。
0: 哦，欢迎欢迎，小朋友，烟花马上就要绽放了，心情怎么样？期不期待？
4: 非常期待，在江面上看烟花一定很美，我要多拍一些照片。
0: 好的，朋友们，没错，今晚的龟山电视塔呀，就是武汉的城市之眼。稍后我们将看到两江四岸会被烟花一展一展的点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换一个视角，此刻我的同事张博维正在江面的游船上，我们把时间交给博维。
5: 好的，沈静，极目楚天，知音湖北，奔流不息的长江承载着千年的大江文脉。那大家听到我身边的江水声、风声和雨声了吗？真的是声声入耳。那在这样的氛围感下来观看烟花，真的是别有一番氛围。那今年的烟花秀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武汉有10多艘的游船开始对外售票了，所以我们可以乘着游船看烟花，这您受得了吗？那现在我就在游船的2层甲板，我待会儿这个江面就是整个烟花秀的主舞台了，妥妥的 C 位。烟花会从我的正前方腾空而起，一直升到300米的高空，再加上激光秀、两江四岸的灯光秀，那不敢想象待会儿8点钟的我是有多么的幸福啊。那如果在我的这个视角，船上的这个独特视角来看，能看到什么样的美景呢？接下来我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左手边是汉口沿岸的天际线，一栋栋高楼被灯光勾勒出了轮廓，它们有的像是折扇，有的像是竖琴，灯光在楼体上一帧一帧地被铺开。那我的右手边是武昌的群楼，灯光秀沿着江岸蜿蜒曲折，像是给长江戴上了一条布灵布灵的项链。那接下来咱们再把视角拉高一点，咱们看看远处，那里是龟山电视塔，像是一根桅杆伫立在江边。当然我们这里还能看到千年名楼黄鹤楼

我浮在光里，还有我身后飞架南北的长江大桥。那你以为这就是最美的画面了吗？其实不然，往往最美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面前。

0: 将画卷。那站在江面上来看烟花秀和站在岸上看，站在高处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场景。咱们站在岸上看，看的是一个热闹，站在高处看，看的是一个辽阔。那如果我们站在江水中看，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支船在轻微的晃动，跟着江水在起伏，就能够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正在跳动的脉搏，我们好似在跟长江一起看烟花。那此时此刻我们来看看甲板上已经是聚满了人群，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待会儿呢大家都会在这艘船上静静地等待我们盛大的烟花秀的到来。长江一直是武汉的文化底色，千百年来它见证了太多无数的热闹场景。那今天我们在这条江上用灯光秀还有烟花来见证无数精彩的瞬间，江水依旧，文脉不断。那马上8点钟就要到了，满江惊喜即将登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演播室吧。
1: 距今300万年前，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的冰川滴落下第一颗水珠时，不曾想过自己会变成一条名为长江的河流。
2: 它从世界屋脊出发，一路奔腾，穿过峡谷，越过平原，收容百川，浩浩汤汤汇流入海。6300余公里，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它用乳汁般的江水滋养了5000年的农耕文明，浇灌出巴蜀的繁盛、荆楚的浪漫、吴越的锦绣。
1: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在江边送别过。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在江边沉吟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在江边感叹过。一条大江东流去，孕育出半部中国文学史。
2: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淌到中游湖北，变得如此依依不舍，留下了1061公里的最长足迹，将筚路蓝缕的坚韧深深镌刻进楚人的精神血脉。家住长江边的人们，亲水爱水也护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一库净水北送，一江清水东流。
1: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即将升起的烟花照亮的不只是今夜的江面，更照亮了一条奔涌了10000年的大江。正如我们的祖国，一路向前，永不止步。

0: 此刻，湛蓝的焰火在江风里舒展，有的像绽放的牡丹，层层叠叠铺满天际；有的像炸开的星雨，映照在每个人的笑脸上。江水奔流，光影随之起伏，仿佛整条长江都在燃烧，都在欢腾。
1: 这是武汉与你的相会，在长江的晚风里，在千帆过尽的涛声里，在黄鹤楼前的月光里，在满城烟火同时亮起的这一刻，这是长江与你的相约。江汉关的钟声正穿过百年光阴，落在江面，落在桥头，

0: 每一个人的心上。
1: 今夜，长江与汉江在这里相拥，武昌、汉口、汉阳隔水相望，又被一座座大桥轻轻揽住。桥上车流，江上游船，岸边万家灯火，他们只这样望着连着，就成了这场约会里最温柔的注脚。
0: 今夜长江之畔，灯火与星光交相辉映，今夜三镇之间，心跳与焰火同频共振。此刻最动人的不只是江水写下的往事，更是每一个人仰头欢呼拥抱，把这一刻过成了自己的日子。

0: 这一刻，长江不再是地图上的一条线，它是老人眼里的光，是孩子脸上的笑，是情侣交握的手，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稳稳的幸福。此刻，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都是这场盛典里的主角。
1: 这一刻，长江正在对祖国深情述说，从江源到入海，从远古到今天，一路收下沱沱河、嘉陵江、新江、汉江，收下三峡的雾、江汉平原的稻香、江南的雨。这述说里有雪域高原的清澈，有巴山蜀水的雄奇，有荆楚大地的辽阔，有江南水乡的温婉。这述说里有奋斗者的脚步，有追梦人的汗水，有每一个平凡日子的热气腾腾。
0: 烟花璀璨，山河壮美。今夜我们借长江的名字，借着满城烟火作信，把祝福说给你听，也把热爱按进心底，等它慢慢长。
1: 就让这一江灯火，满天花雨，替我们说一句：祖国，愿你繁荣昌盛，山河无恙。

0: 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此时进行的无人机表演临时取消，现场改为举行激光秀及灯光秀表演，现场观众将错失5000架无人机同时升空的精彩时刻。
1: 确实很遗憾，但是我要说，但是我们的摄制组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彩排当中已经对无人机表演进行了录制，那此时此刻呢，完整

0: 第一幅画面出现了，五星红旗在万里长城之上冉冉升起。
1: 长城是我们的精神脊梁，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共同信仰。这一幕不只是滚烫的感动，更是在血脉中确认了自己的来路。

0: 画面流转，一条金色的大江出现在夜空之上，千年文脉在这条江边生生不息。
1: 曲颂开慈父之宗，昭君写大义家邦，文武赤壁观惊涛，白云黄鹤听玉笛。厚重的人文脉络筑牢了生生不息的深厚根基。

0: 看，夜空中正在显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的那一刻，天堑变通途，大江奔流，大桥飞架，江城独有的山水格局在这里一览无余。
1: 大江之上，一群江豚正跃出水面，他们是长江的微笑天使，他们上扬的嘴角是长江大保护交出的最美表

光影流转，渡江健儿们正中流击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渡江早已超越体育赛事的范畴，成为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英雄城市基因。

0: 一颗巨大的网球被击打而出，画出一道青春洋溢的弧线。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即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上演，这是 WTA 1000级别全球顶级收官赛事，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将在这里奉献巅峰对决。
1: 网球击打出的是当代武汉的青春活力，是这座城市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而这背后是这座城市澎湃的产业动力。

天幕上，无人机正勾勒出一座巨大的星河雕塑。这里是光谷，因光而兴，聚光成谷。一根光纤从这里出发，如今光电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已集聚超1.6万家相关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500亿元。

星河散去，一辆流线型的汽车在夜空中成型。这里是车谷，蓝图汽车从这里驶向世界。2025年，武汉整车产量达94.5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超过55%。从中国车谷加速迈向世界车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正在重塑这座城市的工业版图。

从一束光、一辆车到多个产业集群蓬勃兴起，是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的硕果。科技创新是湖北的最大优势。目前，湖北已形成以一家国家实验室、八个大科学装置、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0家湖北实验室、16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547家新型研发机构为主体的科技力量矩阵。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0: 天幕上四个大字渐渐清晰，祖国万岁。
1: 此刻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出漫天的赤色焰火，江面上倒映着一片沸腾的红，两江四岸也正流动着一片红色的海洋。

烟花再次腾空，这一轮的颜色更加缤纷温暖。长江流经湖北，径流里程最长

0: 它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只是一条大江，更是一部千年的诗篇。
1: 荆楚大地，文脉绵远，从建始人、云县人化石，实证东方人类故乡的源远流长，到新石器时代的居家岭、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再到桐庐山旷野遗址，开创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0: 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屈家岭的稻作文明，石家河的玉器之光，桐庐山的炉火熊熊，曾侯乙编钟的千古回响。荆楚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足以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的灿烂文化。
1: 文脉不绝，诗魂永续。编钟乐舞，曲颂词赋，写就人文华章。云梦简牍，刻录秦汉文明。楚腔汉韵，唱起人间百态。楚脉千古，如大江奔涌。荆楚大地的山山水水，饱含着文人墨客的深情凝望。
0: 而在这片文脉深厚的土地上，江汉平原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中华。沃野绵延，那是一部古老的农耕诗篇，朗诵着千年的稻香和渔歌。千古星罗，那是一首澎湃的壮丽乐章，歌唱着生生不息的哺育与馈赠。这里是湖北，湖广熟天下族最经典的见证，是鱼米之乡最温润的具象。
1: 你看那江汉平原，钱江龙虾红遍天下，楚天好茶绿染心田，洪湖莲藕如玉生香，仙桃的黄鳝肉质鲜嫩，秭归的脐橙甜透峡江，恩施的玉露香飘四海。湖北已占全国1.94%的国土面积，生产了占全国4.2%的粮食，6%的生猪，9%的油料，12%的茶叶，15%的淡水产品。淡水产品产量连续29年稳居全国首位。
0: 这是江汉平原的慷慨，是鱼米之乡的丰饶，是这片水土对人间最深情的馈赠。看，烟花在天空中绽放出翠绿与金黄，那是山川的颜色，是大地的颜色。一江碧水穿荆楚，两岸青山入画来。
1: 看，天空绽放出巨大的牡丹，那是盛世花开。看，烟花如麦浪翻滚，那是国泰民安。看，满天星斗闪烁，那是华夏儿女不息的追寻。
0: 这就是湖北，把千年文脉融入血液，把人间烟火过得热气腾腾。
1: 这就是湖北，江风从上游吹来，吹过2000年前的编钟，吹过1000年前的诗篇，吹过100年前的码头，此刻正吹拂着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
0: 千年的文脉，万里的丰饶，锦绣的山河，最终都落在这一张张平凡而动人的脸上。
1: 这场烟花献给这片土地，献给每一个在此盛放生命光芒的人。

0: 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正与观演嘉宾、游客们在一起。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他们。博维，你好。
2: 接演播室吗？好的，好的，主持人，欢迎回到我的甲板上。哎呀，如果说人生救活几个瞬间，那刚刚的这段碎片段简直就是我人生当中的精彩碎片。那有人问博维，博维，你们船上冷不冷啊？那不冷，那是假的。我们家那个船上的所有的嘉宾都在这儿啊，拿着手机拍照打卡，并且和家人分享喜悦啊。神奇的是，看完之后身上暖暖的，心里也暖暖的。那刚刚在楼上的这个灯光秀，我们注意到有这个芯片的元素，那在场还有很多的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啊，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位，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你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拍照呢是吧？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啊？
3: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教授苗向水，正在从事这个芯片行业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
2: 那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在这个武汉的这个灯光秀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硬核元素用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方式展现出来了，您刚才又看完了这个烟花，此时此刻什么样的感受？
3: 我为祖国取得的傲人成就感到这个无比的骄傲，也为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的这几年的突飞猛进感到非常自豪。
2: 那你也是搞这个科技的这个科技工作者，今后咱们这个集成电路怎么干，武汉未来要建设什么样的一座科创之城，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3: 武汉市已经把集成电路产业作为首位产业来建设，那么我们呢要锚定这个三个前沿方向，进行这个卡脖子核心技术的攻关，希望能全力支撑武汉那建设国家区域科创中心的建设。谢谢大家。
2: 是的，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天能够早日的到来。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龟山电视塔的陈静。
1: 好的，博维。观众朋友们，刚刚的烟花秀看得让人心潮澎湃，现在瓦尔畔的欢呼声和尖叫声还是此起彼伏，那这样一份精彩呢也将持续整个金秋十月。湖北备好了一道道文旅饕餮盛宴，诚邀中外的游客畅游荆楚，共贺盛世华诞。除了今晚的烟花秀之外，向大家介绍10月10号到18号 WTA 1000级别顶级赛事武汉网球公开赛将在光谷开拍，届时世界顶尖的球员齐聚江城，湖北姑娘郑钦文也将回到家乡赛场挥拍。从今天起，阔别多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换新升级了。此刻长江两岸灯火璀璨，在烟花绽放的美好时刻，我还想向大家隆重地推荐一场活动，那就是10月1号到3号期间在荆州沙市火热上演的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届时国羽的 F4 林丹、蔡

0: 现在在这样一份欢乐的海洋当中，相信这场烟花一定会在观众朋友们的心中落成一场不散的烟火。没错，看一场烟花，享受一场文体盛宴，再逛一逛知音湖北。金秋时节的湖北值得您多留几天。好，接下来烟花继续盛放，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
1: 看，又一波烟花正从江面升起。
2: 漫江中国红，一城英雄气。烟花烂漫，次第绽放，一簇追着一簇，一浪高过一浪，把整条长江映成一条流动的星河。这是今晚最盛大的时刻，三阵同辉，满城沸腾。
1: 77年前的十月，一个崭新的中国在礼炮与欢呼中诞生。从那一刻起，它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舞台中央。今天，我们站在万里长江之上，用满江红雁欢度国庆，祝福祖国。
2: 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曾经历过艰难时刻，也曾在风雨中重新站起。今天的武汉，光新频端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集群正蓬勃生长。
1: 当前湖北正在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总目标，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以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姿态奔向更加辽阔的未来。
2: 此刻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呢？还是10年前的那个他吗？
1: 时光流转，有人擦肩远去，有人相守如初，
2: 但长江奔流不息，大桥巍然矗立，烟花仍愿为这座城市再度盛放。
1: 10年间，长江变得更清了，东湖绿道更长了，光谷的灯更亮了，车谷的车驶向世界，星谷的火箭飞上天空，武汉也在一次次绽放中长成了更好的模样。
2: 不管此刻在你身边的人是谁，愿抬头看烟花的人都被温柔照亮，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我们。
1: 烟花虽然短暂，但湖北与你的约定是长久的。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湖北，那就让我们相约，下一次不止烟花。
2: 湖北这幅藏在长江边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聚焦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湖北推出5条精品线路，邀您穿越千年，纵情山水，追寻红色记忆，品味都市风华。
1: 这里有三峡三国长江游，乘一叶轻舟，看三峡大坝横索长江，听涛声诉说三国英雄的豪情。宜昌的江风里有屈原的吟唱，也有赵子龙的呐喊。
2: 这里有神武侠生态游，神农架的神秘，武当山的仙风，恩施大峡谷的绝壁，一步一景如在画中游。这里是北纬30度的秘境，是让人心归自然的净土。
1: 这里有荆襄随文化游，荆州古城墙下关公则在此镇守，襄阳古隆中里诸葛亮的智慧仍在回响，随州曾侯乙编钟奏响2000年前的华夏正音。这条线是楚文化的根脉。
2: 这里有红安洪湖红色游，红安是将军线，洪湖是革命摇篮。走进这片热土，追寻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感受红安永远红，洪湖水浪打浪，中国第一红街的精神力量。
1: 这里有江城武汉都市游，登黄鹤楼，看长江大桥飞架南北，逛户部巷，尝一碗热干面的香，

0: 夜游东湖，赏樱花与灯光共舞，还有超级工厂、算力中心、空轨列车、汽车产业园等科技场景。江湖风光、千年文脉和现代活力在这里一站式相遇。
1: 极目楚天，知音湖北，五条线路，五种风情，总有一条打动你。诚邀五湖四海的宾客走进荆楚大地，邂逅荆楚烟火，领略万千风华，来湖北遇见最美的中国。
0: 看，最后一轮烟花正在升起，它不是收束，而是把今晚所有的光汇成一句祝福，从江面升起，落在每一双仰望的眼睛里。烟花会散，光却不会走，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进人心里，等往后的日子一盏一盏亮起来。
1: 万里长江奔涌不息，流走的是一江春水，留下的是江城生生不息的根。千年江城风华正茂，不是因为岁月不曾老去，而是因为每一个今天都有人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出发。江还是那条江，城已越过千帆，而人始终是这座城最滚烫的魂魄。
2: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武汉等你来，
0: 等你在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1: 等你在江风里，在灯火里，在这城永不熄灭的深情里。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

0: 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在此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

0: 不少伤亡。
1: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

0: 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1: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

0: 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礼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

0: 度的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的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 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3: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了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员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六队，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4: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曲。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

0: 把这个箭头给我打了。
1: 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这个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里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1: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疏忽大意，让他跳窗户跑了。
1: 先回去吧。
0: 啊。
1: 哎，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小凤年，过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1: 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 带走。
2: 报告，赵丰年带到。
3: 带进来。
2: 是。

0: 原来是要查封大牢。
1: 是，也不完全是。你还是不服气啊？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事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的。银元大战是第一战，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
0: 你的嫉妒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
1: 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年，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戴下去。陈市长，我跟潘副市长有个计划，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1: 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
2: 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才能治理好上海。
1: 对的。
3: 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毛局长很不满意。
4: 这不能怪我们，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是他领导我的。
3: 哎呀，这秘密站长我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是。
5: 阿兰，郝月，囡囡，
6: 阿爸，
5: 晚上有米粥吃了。
6: 又有大米啦！
7: 太好了。
6: 哎呀，这是碎米啊。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
8: 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我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呢？
7: 虽然起起落落的，但总归是有盼头了呀。
8: 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
5: 盼着。
9: 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1: 你好。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情况有点复杂。
9: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 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1: 这个这些人呢留下了，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为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
9: 好，
1: 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9: 好，陈师长，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喜欢这个小汽车？
10: 喜欢，
11: 喜欢，
12: 喜欢。嗯，
1: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小鹿，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
13: 逛过。
1: 好，回头再去一趟，替我找一样东西。
13: 好。
1: 哎。这个脚不就对了吗？啊，你看，退后，退退，看，好，退退退，停，看，对喽，对喽。
14: 哎呦，好热闹啊！
1: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不？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
1: 哎。不会就要学，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14: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不行，
13: 学不来。
15: 夏主任，陈市长说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都来这学舞。
14: 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
1: 对啊，这个座谈会太枯燥，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到，你也来一下。来吧，来吧，来，来，我教你。看我，哎，哎，怎么刚学到的，忘掉了？汉年，汉年，还是汉年来。汉年，教他。
16: 很简单啊，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快，后退，慢，慢，快，
1: 拽着。
16: 来
1: 拽
16: 来来，
1: 拽住我！
16: 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对，这样先迈左腿啊。
1: 哎，夏主任，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16: 慢，
1: 你这个名单啊，
16: 会
1: 人太少了。
16: 对，慢慢，
1: 夏主任，夏主任
14: 啊啊！
1: 我说人太少了。
14: 哎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1: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14: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向欲，举座为之不欢”呀。
16: 再让夏主任分神，我这脚就崴他了。
1: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呀，小鹿，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17: 师长，这个我不行。
1: 这个是任务。小季，
10: 到。
1: 能完成不？
10: 是。
1: 开始，来，起来。
16: 小鹿，很简单，你可以的。
1: 走。
17: 好，
15: 陆秘书，来
1: 看一下，
15: 看我的啊。
1: 这个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15: 不用这样，首先给我，然后这只手压在我的腰上，
1: 这个样子。下一步，名单呢，看一下，
15: 看着我，余光，
17: 把他们进去全都请到，
1: 再想一下，
15: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1: 对啊，
15: 左，
1: 这个样子就对喽。
15: 后退，后退，
1: 转圈，转圈，
15: 太大了。

0: 好嘞，好嘞，市长，你好，你好，你好，
1: 董事长，
0: 你好，你好，董事长，你好，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 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好，上海。
2: 文艺界千夫万夫，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之前解放军。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哎，
0: 你可以请教一下。
2: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1: 那就得罪，得罪了。
0: 请。
2: 好，
1: 请。
0: 哎呀，赵丹同志，
3: 队长，
0: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0: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0: 好，我是爱看电影。
3: 好。
0: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起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0: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4: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0: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5: 啊，我还没学会。
0: 来，我看着。

0: 恭喜恭喜啊，主席，乔迁之喜啊！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花厅去住。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茶。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是让我多运动
0: 啊！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喏，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经营的外汇数量远远不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要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2: 黄老真是拙见呐！哎，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1: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
3: 您看看我们家这书吧，
4: 没粮食了。
5: 完了，不，前两天老板还说米的储量很足啊，怎么今天就米就卖没了？
4: 没粮食了。
6: 咱去那边。
7: 到那边去。
4: 卖光了。
5: 哎呀，这家米也卖没了。
4: 没有了。
5: 啊，前面前面。
4: 都没有了，没有米了，没有米
6: 了。没米了，
4: 这都饿了。
5: 整个一条街的米都卖没了。
4: 卖光了。
5: 这还不到下午嘞。
6: 搞啥嘛事？这出肯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5: 哎，老涛，老涛，你也买米啊？我在店里啊，我听说那个蒋介石要封锁长江口了。
6: 封锁长江口，那不是没米了，是要涨价呀。
5: 哎呀，要洗要洗，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这下又吃不上饭了。我跟你说啊，这明天要一开张，这个米价肯定上去。
8: 快点，快点。市政府走。
9: 去市政府。市政府，
10: 我们也要去看看。
5: 好呀，
9: 好好好，
5: 走走走走走。
11: 这边，
12: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搬快点搬，快点！
13: 老板，你这不是有米吗？为啥前面挂着寿钱的牌子呢？
9: 请问这有何贵啊？
13: 你别怕，我们不是想聊，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不卖米了？
9: 俊逸啊，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有消息说长江口要封锁，走不了船了，便有大老板来囤积粮食，买空卖空，不准我们低价销售，我也没办法呀。
13: 什么大老板？
9: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反正他们手上有大把的钱，高于市场价买我们的粮食，我也不敢不卖呀。据说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人。
13: 上海都解放了，还有四大家族的人来控制市场？
9: 哎，大老板都走了，管家还在，都是幕后操纵啊。
13: 那你认不认识大老板啊？
9: 俊逸，你这是，你可别为难小的了，我哪知道什么大老板呀，他也不会亲自来收粮食啊。
13: 好，我知道了。 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以后的市场呢，我们会严格监管的，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你要注意。至于四大家族，政府也有方法对付他们。他们要是再来，你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
9: 好的，一定一定。那我说是谁说的呀？
13: 你就说是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关于四大家族势力在上海盘踞的事情，通知曾山和纪南印，从接管室接收档案入手，我好好彻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7: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

0: 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父亲，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随时可以启动，不日即可布雷。海军第一舰队4艘驱逐舰、2艘炮舰都已调用准备，来拦截长江口的过往外国货轮及所有汽船。
1: 机帆船，布雷要慎重。乌松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卡了脖子。 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0: 父亲，您的意思是？
1: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怎么长期的薄弱下去。同志，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
2: 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3: 是，明白。
2: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我们要彻查到底。
3: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
2: 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得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业。这些楼跑不了，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
4: 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3: 嗯，算是认识。
4: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3: 这个方法不错，我这就去。嗯

0: 你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啊，是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有困难及时汇报吗？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啊，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
1: 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这是个大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
0: 啊，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主动登记。
1: 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0: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1: 是啊，
0: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啊，
1: 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你竟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 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0: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
1: 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自己做的。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师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0: 袋子就算了，我没有你那个爱好。这个不搞好，就这么办，没有问题。举报有奖，隐匿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0: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1: 去吧。
0: 好，来走。
2: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
1: 哎，晓得了，晓得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污渍。

0: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
1: 哎，晓得了，晓得了。
0: 哎，侬搿是啥物事啊？
1: 渔网呀，阿兰用蚊帐给我做的。
0: 哎呦，灵啊灵啊灵啊！哎，你有个新通告呀，
1: 去看看。哎，娘娘娘娘。
0: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2: 奖励？
0: 奖励？
1: 哎，那过来过来过来。没有线索，我们会去找线索。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0: 根本侬不去做了？
1: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陶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0: 你想的太美了吧？
1: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0: 抓住。去面馆，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1: 哎，娘娘娘娘。
3: 干杯。
1: 哎，干什么？什么？
4: 司徒，你把我害惨了呀！
5: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
4: 啊，
5: 坐下聊。
4: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是孔兴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5: 林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不告我看了，我都不怕，弄怕啥子？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就好呀。

0: 可是我不是送了你的钱，而且我也确实知情了呀。那你就举报我好了。哎，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是要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举报有奖，这到处都是眼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要未雨绸缪。那你就举报我，真的。
1: 你开玩笑呢吧？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我不会掉以轻心的。司徒，要不咱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林老板，你要是真是天真的可爱啊！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
1: 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他知道了，是吧？
0: 我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林老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拆炒？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万斯啊，嗯。
2: 加上您的水。好嘞，稍等。
3: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没一句真话。踢浪一截，底位一截。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4: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都要小心了。
5: 哎，
0: 这个话讲不讲？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6: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4: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说高密的就杀了。
0: 哎呦，还刚不刚？用脚趾头想的都是假的呀！
6: 这怎么不信啊？呀，
7: 他真无私，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4: 码头工人那里呀，好像就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6: 真的假的？
4: 哎呀，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嗯。
6: 哎，吃面吃面吃面吃。哎，
3: 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啊？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省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捡点鱼算了。
3: 好，走走走
0: 走走走走。成了啊。
5: 好好，
0: 不要还杠不杠啊！
6: 你这还不信？还不信？
3: 这
6: 不敢。
8: 谢谢啊。
9: 不客气。
8: 来，市长。
10: 嗯。哎，阿金啊。嗯。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息呢？
8: 还没有呢。
10: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
8: 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了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
10: 是吗？
8: 嗯，
10: 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

0: 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1: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2: 是啊，
3: 金参谋。
1: 嗯，
3: 曾副市长，群众举报信息来了。
1: 真的？
3: 真的，这位群众亲自来举报的，就在楼下。
1: 市长，我先去看看。去。
3: 是啊。
0: 哎，哎呀，这姑娘，
4: 李老，欢迎欢迎。
5: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自省啊，主要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你啊。
4: 任老，
5: 哎，
4: 您客气了，来，请坐。
5: 好，好，来来
4: 来，请。
5: 哎，哎，
4: 上海的事情，您是专家呀，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
5: 好，好，好。
4: 这是我在东北工作的经验总结。
5: 嗯，
4: 或许有些经验是可以借用的。
5: 哦，
4: 来，
5: 这送给我啊？
4: 当然了，不着急，您回去慢慢看。
5: 哦呦，我刚一开口，你就把真经送给我了。
4: 有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商议。
5: 嗯，
4: 只怕是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不大。
5: 哦，怎么讲？
4: 实际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我现在能和您讲的也都只是一些泛泛而谈。
5: 哎，你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你今天就教育教育我，因为现在上海这个经济啊，我真是拎不清了。
4: 哎，
5: 真的
4: 不敢不敢。您是我们教育界的大家，看问题细致、全面又客观。将来啊，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您来请教呢。
5: 哎，
4: 那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给您。
5: 好，好，好。
4: 财经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个道道。
5: 嗯，
4: 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
5: 哦，那你就先说一说生财之道。
4: 就我在解放区的经验，
5: 嗯，
4: 生财之道，我总结了六点。
5: 啊，
4: 一是清算日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
5: 嗯，
4: 五是征收公粮，
5: 嗯，
4: 六呢就是贸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来看，只能集中在清算日伪财产和贸易上。
5: 哦，
4: 来，
5: 没人
4: 喝茶。
5: 哎，我怎么听说，这关于官僚资产的查收出现问题了，
4: 所以才要您回去给他们当顾问呢。
5: 哎，顾什么问呢？啊，你接着说。理财之道。
4: 理财之道，我总结了五点。
5: 嗯，
4: 一是开支要紧缩。
5: 嗯，
4: 二是教育经费一定要计算到。
5: 嗯，
4: 三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
5: 嗯，
4: 四是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控。
5: 嗯，
4: 五呢是最关键的一点，搞生产。上海比较重要的是赶紧把生产给搞上去。所以这次您回去啊，
5: 嗯，
4: 犹如奔赴前线。请喝茶。
6: 立丰公司之前的物资就都藏在这里边。我记得没错啊，之前就是让我们运到这儿的。
1: 看来是看了我们的布告提前转移了，这恰巧说明你提供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6: 是吗？
1: 到处看看吧，说不定匆忙之中能留下什么信息呢。
6: 好啊，好。
1: 那些柜子

0: 这些都是他们的员工。那全都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小汽车全都是全新的，没有上过路的。哎，我还带来了三份地契，还有所有的进出货的单据。这些就是全部了。
1: 你说的全部可不止这些吧？真的就是这些了。这些就是我替立丰公司保管的所有物资了。
2: 我今天交给政府，算是主动坦白，政府会原谅我的啊。好啊，请你在文件上签个字。
3: 这些我们就先接收了。
0: 哎。

0: 那领导，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再会。
2: 这个司徒翔肯定有所隐瞒。
3: 只可惜啊，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先把这些东西收下来再说。但是，对立丰公司的调查还是要继续，千万不能漏掉任何的蛛丝马迹。
0: 是。司徒啊，到底是谁举报了你啊？
2: 是我自己放出的消息，自己举报了自己。
0: 啊？
2: 不管怎么说，暂时稳住了来稽查的人，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查不到什么更深的线索。
0: 哎呦，龙这步棋走得不要太险啊，我都看不懂了呀。
2: 我这一招叫金蝉脱壳，主动上交，
0: 坦白从宽吧。
4: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就不会再查你了？
2: 市政府的这些人也没这么好对付，我必须得步步为营，狡兔三窟才最安全。来，不过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知道了。
0: 好的呀，好的呀。不过啊，司徒，你只要能安全脱身，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把那批物资通通送到福利会去，看他们还说什么。
2: 哎，你跟妹妹是不是在宋庆龄福利会里边做义工啊？
0: 对呀，能哪能修的？
2: 上次我捐献物资的时候去福利会见过她，她跟我提过你。哎，我们的事情，她晓不晓得呀？
0: 那当然不晓得啦，个小丫头。
2: 好，我们的事情呢，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0: 这个嘛，你放心好了呀。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不是懂的呀。
3: 哎，小芳啊，旧法院和旧社会局那边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有新的线索吗？
5: 我找到一些宋孔公司囤积案的卷宗，但都是大堆空头文件，唯一有用的就是一张官僚包庇官僚的条子，说当时查到了扬子公司，但不敢去动。
3: 看来啊，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但好在呢，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5: 嗯，这个条子是在5月11号，说明他们隐匿物资是在5月11号之后。
3: 好，那么我们要抓紧速度了，越快越好。
5: 对了，卷宗里头还有一个大仓库的地址，大仓库我去了，现在是一家美商的联邦公司，他们号称是3月10号搬进去的，说之前的扬子公司已经搬走了，他们还拉了几个外国公司的经理来帮他们作证。
3: 又把外国公司搬出来做挡箭牌，没关系，只要我们有证据有线索就可以啊继续的追查下去啊。哎，小季啊，你那边进展如何啊？
6: 先前去了孔祥熙名下的嘉陵大楼，还有他们的一个旧仓库，都是一无所获。后来呢，又去了汇丰大楼，得到了一本职员手册，还有就是立丰汽车公司的一些线索，但是很明显，敌人早就做好了要应对我们的准备，所以现在呢，我们通过员工手册进行排查，大部分人都说了不知道这些物资的去向，我们还在继续排查。
5: 对，
3: 啊，那就先把那些职员啊继续排查完。
6: 嗯，
3: 如果线索再次指向美商联邦公司，那我们就有切实的证据了。到时候我会请示陈市长再做进一步的指示。
6: 好，
3: 快吃吧，都凉了。
7: 彭老板，
8: 怎么还没到？
7: 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
8: 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来，已经延迟1周多了，我的工厂还等着这批原料开工呢。

0: 蒋介石在舟山出动的舰队啊，已经在长江口拦截了外国的货轮，还有汽船和机帆船。封锁长江口已成事实啊。
1: 据报告，这次国民党军直接开了炮，英国船只不得不退回香港。由英国军官已经向老蒋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0: 恭喜，封锁，布雷，哼，国民党也就剩这三板斧了吗？没什么，他有他的张良计呀，我们有我们的裹枪梯嘛，嗯。国民党真要布雷，粟裕那边可以先用土办法派雷。
2: 怎么了？国民党又封锁了长江口，这个开工真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了贷款和库存，现在钢板的原料又进不来，工人们都着急了。这封锁长江口岸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啊！别着急，总会渡过难关的，我们再一道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3: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总不见得再去找政府吧？政府已经很帮忙了，给了我们贷款，这搁在国民党政府连想都不能想。
2: 海外的朋友呢？找他们帮帮忙，让商船进来。
3: 都没有用了，国民党现在红了眼，连美国的船只都照样拦截。
2: 来，听听音乐吧，放松一下。

0: 这是秘密交响曲，
1: 这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果最恢宏、
2: 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
1: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我想讲的是，只要初心不变，最终都会回到
2: 正轨上去的。
0: 你说的对，只要我坚持下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0: 刘先生，
1: 刘先生，
0: 邱副市长，您怎么来了？来，快请坐。
1: 多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呢，说完就走。吴先生啊，现在国民党封锁了长江口，导致进口原料暂时运不进来，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啊。陈仪市长特意让我转告大家，粟裕森林园那边呢，正在及时的组织军事反击，所以啊，请各位企业家放心，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的。
2: 政府市长，您真是带来了及时雨啊！
1: 另外啊，黄炎培先生他们受中央的委托，马上也要回来帮助建设上海。市政府呢，准备设宴，各个界人士啊一起来欢迎他们，也邀请荣先生到时候赴宴。
2: 好，感谢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关心，黄老能来上海，这是大大的好事，我一定准时赴宴。
1: 好了，也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3: 感谢曾副市长，感谢。就在楼上，在我辞职以前，长风公司就在这里办公。对，就是这儿。

0: 看来这个长风公司早都搬走了。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地址。谢谢你，谢谢你带我们来这儿。你是我们排查的最后一个员工，眼看这个线索要断了，要不你再想想，关于长风公司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1: 季干部。 我知道的全都跟你们讲了，
0: 那没事了，谢谢你的积极配合。
1: 那我先走了。别灰心，我们再想想其他对策，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线索了。这办公室搬的倒是干净。 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自己之前贴的那个布告。市长总是反复强调，让我们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眼看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线索。

0: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换了，刘小姐。
2: 哎呀，妈，
0: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2: 了。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爱了大医生特别节目。今天呀，我们就来聊一聊论文。那么首先呢，要来问一下楚小健，你读过多少篇医学论文呢？
1: 那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在我这里没有我不知道的医学知识。
0: 哇，这么厉害啊。那你知道这些论文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吗？
1: 是数据吗？还是他们的结论？
0: 是的，但是又不尽然是。一篇医学论文可能就是一种疾病的终结，也有可能是千百万人的心声，当然也有可能是几代人用生命换来的答案。它是医学进步的阶梯，更是人类健康的基石。但是呢，它最珍贵的从来不只是白纸黑字上的答案，而是写下这些答案的人。它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更是一代人，是他们在无人区里迈出了第一步，是他们在黑暗中坚守的每一天。
1: 这么说，今天的节目我们不只是聊论文，更是聊写论文的人。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走进三篇改变了中国医学甚至是世界医学格局的论文。他们来自于同一方土地，来自于一群把毕生的心血献给祖国医学事业的中国人。楚小健，那接下来你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讲述人。
1: 好的，第一位，他既是讲述者，也是论文的作者，是他用一把手术刀把中国肝脏外科刻进了世界医学史。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
2: 在肝脏的暗河上搭桥，向癌王腹地精准下刀。
3: 30岁的健康肝脏，就足以维持人体正常的功能。
2: 半生征程20000刀锋，把禁区走成空途，让绝望重获新生。看陈孝平院士如何用医者之手，在人体深处

0: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肝病发病率非常高，而且晚期肝病的死亡率高达70%。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就是肝移植。当时国际肝移植技术发展较快，但国际国内存在的共性问题就是供肝来源短缺。直到一篇论文的横空出世，让这一难题在至暗时刻劈开了一道生门。
1: 1985年，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只切除病人的部分肝脏，移植亲属的健康部分肝脏时，全场鸦雀无声。这不是突发的奇想，因为医学上已经明确，正常情况下只需要打开30%的健康肝脏，就足以维持人体正常的功能需求。这样一来，如果只移植部分肝脏，所需要的肝脏体积很小，活体供肝者的安全性就可以得到保障。这就是部分肝移植构想的起点。这是当年简易的手术操作间，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我与我的战友们在这里并肩作战，开启了一次一次的实验手术研究。没有 CT， 我就用传统的 X 光片判定移植肝是否有血供，是否还有功能。没有手术器械，我就用医院的手术室弃用的一些器械修理一下，用在动物实验手术当中。每一次术后与狗的对望，与狗的对话，都成了日后我珍贵的回忆。
2: 在做动物实验，他真的是陪着狗子吃喝拉撒，有时候两条狗那个手术床上狗就睡了，他还没有，但是实在是很疲倦呐。陈教授还有我们其他教授，他们有时候就在手术室的地上就可以躺下来，就可以休息的。
1: 狗肝移植手术当中的重要操作步骤是血管吻合，特别是门静脉和肝动脉。狗的肝动脉的直径大概是1到2毫米，

0: 在那个年代没有专门用的血管缝合针线，就用普通的缝合针线进行血管吻合，在这样细的血管进行血管缝合，这就要求医生在心跳般的颤动中完成毫米级的刺绣。1984年4月7号，有一条十院犬术后生存了100天，这就打破了当时狗肝移植生存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1: 那一天真的失去我的儿子，那我就哭天无泪了，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0: 这位割肝救子的母亲叫陈玉荣，而她口中的儿子是当时年满31岁的叶海滨。叶海滨在13岁那一年被确诊为一种少见病肝窦状核变性，这种疾病最终只能通过肝移植挽救生命，别无他法。然而陈玉荣当时患有严重的脂肪肝，不符合亲属肝移植的供肝条件，为了尽快让自己的肝脏适合肝移植用，他依然选择了近乎残酷的抱走方式。2009年，这位母亲用211天抱走2110公里，让脂肪肝奇迹般的消失，为可供移植肝创造了条件。
2: 同年11月3日，两间相邻的手术床，母子两人的肝脏切除手术同时开启。手术台边，陈孝平坐镇，率30多名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然而，随着手术的进程开始，各种困境纷至沓来。
0: 正常人的胆管很细，比一根小拇指还要细，可这位母亲的肝脏，她的这个肝内有2只非常细小的变异胆管，每一根胆管的粗细大概不到3毫米。任何一只胆管如果是处理不好，这个手术就会失败，甚至导致病人的丧失生命。胆腔吻合术在肝移植手术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步骤，被誉为肝脏手术的瓷器活。传统的缝合方法失败率高达50%到70%。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3年，我开创了胆腔插入式缝合方法。像这样细的胆管，用这样一个方法，每一根每一根把它插到肠腔里面去，操作上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直到最后一根胆管插到肠腔之后，感觉的手术应该会取得成功。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热血器官，被誉为是血库，每分钟的血流量是1.5升。肝脏手术最大的困难是手术当中的出血量大。为了控制手术当中的出血，我发明了3重闸门联动。这道肝系血流阻断技术将手术当中的出血量从1000到3000毫升降至到200毫升左右，相当于把滔滔洪水驯服成为涓涓细流。
2: 14小时，陈孝平全力以赴，30名医护精力作战，母亲陈玉荣的部分肝脏终于在他的儿子体内绽放出新的生机。
0: 禁区仍在一步步突破，空白正在一步步填写，解决了肝脏。

0: 的多个难题，我将目光锁定在了胰腺癌上。大家都知道，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诊断和治疗非常困难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目前唯一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是行一十二肠切除术，但胰腺的组织很脆，包膜很薄，难以缝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针孔都有可能发生遗漏。一旦发生严重的遗漏，手术的失败率高达70%，死亡率高达30%左右。从1997年开始，历经了10年的磨砺，终于在2005年，我完善了打桩吻合法，像一根木桩一样，把线牢牢固定在胰腺上。
1: 这一世界首创的术式，解决了肝胆胰恶性肿瘤外科手术治疗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过去，中国外科医生学克氏外科学，现在我们向全球推介陈氏胰肠吻合术、陈氏肝血流阻断法、陈氏肝脏双悬吊技术、陈氏不解剖肝门入肝血流阻断法。陈孝兵脚步踏遍中国地图，向国际医疗贡献中国智慧。
0: 好的外科医生是永远的挑战者。目前，随着人工智能 AI 影像技术对肝脏疾病的早期识别、病理切片的 AI 分析，从前开腹才能摸到的肝脏，现在年轻人用增强现实技术，透视组就能模拟手术。我们一直在挑战中前行，但无论技术是如何更新，这份对生命的敬畏、对未知的不懈挑战，才是医学永恒的核心战略。

0: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有了 AI 影像辅助诊断，也有了手术机器人的精准操作，还有 3D 建模术前规划，那我们还需要手绘图谱吗？
1: 从技术上讲，真不需要了，我们完全可以画得更准、更快、更精细。
0: 那可不一定哦，因为 AI 它的确可以更加的智能、更加的便捷，但是它永远都不可能替代咱们人身上的那股韧劲，那是中国外科从零到一的倔强，是别人说不行我们偏要试试的勇气，是从无人区里硬生生地踩出一条路来的担当。技术会迭代，工具会更新，但是那把手术刀里藏着的温度和胆魄永远值得我们去仰望。
1: 我记得在片子中，陈孝平院士说了一句话，无论技术如何更新，对生命的敬畏，对未知的不懈挑战，才是医学永恒的核心算法。核心算法这个词可是很 AI 哦。
0: 确实这个词很 AI， 但是小健你别忘了，医学算法的第一行代码那可不是 AI 写的，而是1983年那个在实验室里亲手为狗缝合血管的年轻人一针一线写出来的。一把手术刀劈开了肝脏的禁区，但人类与疾病的战争从来都不止在手术台上。有一种敌人，他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在短时间内席卷整片大陆，他的名字就叫传染病。
1: 是的，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夺走的生命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要多。
0: 而在我们中国呢，有这样一批医生，他们一辈子都在和疫病较量，从血吸虫病到疟疾再到乙肝，每一次都是从零开始，每一次

0: 都是背水一战。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讲述人，他接过了同济感染病学科的接力棒，他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20年，把这个曾被全世界断言不可能治愈的疾病一步步带进了临床治愈的新时代。他就是宁勤教授。
1: 开创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的先河，全球首次发现中药伯爵的抗疟奥义，万里干临床治愈零的突破，同济方案闪耀中国智慧，
2: 同济医生做到了，中国医生做到了。
1: AIGC 技术，虚拟在线，同济医院宁勤再读前辈赵灿新论文，带你重温中国医生震惊全球医界的三个历史性时刻。了不起的毕业论文之改为人先。
2: 医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时光回到1985年，彼时恶性疟疾在全球范围产生了严重的耐药性，而此时一位中国医生的一篇论文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思路，在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篇论文就是同济医院内科赵灿熙教授发表的。论文揭示了中药长山具有抗疟作用的秘密。长山乙醇提取物对于耐药及非耐药的疟原虫均有杀灭效应，但是由于长山乙醇提取物有呕吐的副作用，赵灿熙教授的探索并未止步。通过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他最终在全球首次发现中药无疑中的成分之一菊花具有良好的抗疟作用。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菊在中国的栽培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明代菊谱中就记载了220个菊花品种，到底是哪一种菊花具有抗疟作用呢？赵灿熙教授开始了全国性的菊花收集研究工作。
3: 山东哪个地方出什么，安徽出什么，江苏，我把这个想办法收集再说。这中间呢就做到了这个亳州那个地方出的菊花有效。
2: 从1980年发现中药无疑具有抗疟功能，到1994年确定其抗疟功能源自伯爵，赵灿熙教授用了15年之久，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3: 是一个没有，是一个没有，这个时候就得坚持。如果不坚持，就说这个没有效果，这个提出来那就丢了。
2: 2022年，92岁高龄的赵灿熙教授，因为他在中医治疗热带病的研究成果，被俄罗斯工程院授予2021年金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赵教授个人研究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医药学研究领域的国际认可。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练兵备战于江苏太仓等地。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许多来自于北方的战士突然感染发烧，造成大批非战斗性减员。为破解这个谜团，当时年仅32岁的同济医院内科教授邵炳阳被华东卫生部特派为诊疗小组成员，深入到太仓等解放军驻地进行调查。很快他们发现发热的原因是战士练习游泳时感染了血吸虫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血吸虫病流行于我国南部和长江沿岸，近1亿人口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在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患者腹大颅骨相继死亡，人烟凋敝，田地荒芜。 千春碧丽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屈立诗《送瘟神二首》是毛泽东195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著名诗作，表达的就是领袖对当时血吸虫病疫情的关注。在当时，治疗血吸虫病通常需要一个多月的疗程。同济医院的邵炳阳教授又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想方设法缩短治疗时间。军令如山，邵教授率领同济医院血防大队开始了探索血吸虫治疗的缩短疗程研究。1953年，应用90酸滴钾3天疗法治疗血吸虫病的初步报告首次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随即90酸滴钾3日疗法迅速在全国推广。这一疗法将血吸虫治疗的疗程由原来的一个多月缩减到3天。据统计，当时3日疗法至少让500万人解除了血吸虫病的痛苦。太仓血防开创了我国医疗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防治血吸虫运动，邵炳阳教授也因此立功两次。1956年，中央卫生部展开全国血防工作会议，肯定了邵炳阳教授的3日疗法学术报告，并聘请他担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委员及血防顾问。人类与疾病的相处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我们与疾病的交战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20年前，我和团队接过了同济感染病学科的接力棒，我们想攻克的第一个医学难题就是慢性乙型肝炎，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严重传染病之一，其病程长，易复发，还可导致肝衰竭、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等中末期肝病。慢乙肝曾经在全球医疗界都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治愈的，我们团队寻找慢乙肝治疗方法之路，就像在做一道极为复杂的排列组合题。我们基于现有经典的药物进行多靶点联合用药，并创新集合现有干扰素、核苷类似物和免疫调节剂各自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最终找到了临床治愈慢乙肝的钥匙，多靶点联合用药的创新治疗方案海洋计划，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乙肝患者在有效疗程之内临床治愈0的突破。我们的研究成果刚出来的时候，不少国外同行认为难以置信，他们觉得中国专家怎么可能提出这样智慧的方案，而且还实现了。我们通过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把慢乙肝的临床治愈率由12年前的8.5%提升到近年来的30%以上，所以我们有底气在2012年、2017年2次应邀在全球最大型的专业学术会议——美国肝病年会的现场，作为中国医生的代表，向全世界医疗界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慢乙肝的临床治愈，同济医生做到了，中国医生做到了。2019年，我们团队基于10多年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发表了全球首个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专家共识，并形成了操作性较强的临床治愈路线图。这个路线图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清晰的诊疗路径，从此慢乙肝的治疗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像开车的实时地图导航一样有路可循，为更多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济医院感染科再次迈出了探索创新的步伐。2023年，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和吉林大学共同组建了我国首个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 从开创中国血吸虫防治的先河，到中药抗疟，再到今天的蔓延。

0: 肝的临床治愈、传染病智慧化、重症监护医疗系统等医学创新。同济医院感染病学科始终秉承着以国家同舟、以人民共济的精神，不断砥砺前行。
1: 三代人一根接力棒，在百年同济的跑道上传了一代又一代。从邵炳阳教授的三日疗法，到赵灿熙教授的15年寻菊，再到宁琴教授的乙肝临床治愈，这不仅仅是运气，是坚持，更是刻在中国医生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冲在了最前面；人民受难的时候，他们守在了最难的地方。
2: 与国家同舟，与人民共济，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了，它是战火纷飞里的血防大队，是走遍千山万水寻得的那朵菊花，更是20年磨一剑的那份倔强。
1: 说得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有了全球首个慢乙肝临床治愈专家共识和路线图，也有了重症医学智慧信息系统，还有了全国首个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我想说，最先进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是一代又一代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的人。像百年同济，像这场与瘟神较量了一代又一代的接力，致敬。对付看不见的敌人，我们靠药物，靠免疫，靠科学家的智慧。那么对付我们看得见的敌人肿瘤呢？我们有手术刀，有药物，还有一种东西，那就是光。
2: 光也能治癌症吗？
1: 当然能。而且呢，这是一场持续了100多年的追光之旅。从居里夫人发现镭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开始学着用光抗癌。而今天咱们中国呀，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了世界前沿。接下来这位讲述人，他就是一名追光者，他就是武汉同济医院肿瘤科的袁晓玲教授。而他要讲的就是咱们中国肿瘤学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追光故事。
3: 从一片千平方到毫米级的精准爆破，从徒手操作到引领质子时代，中国放疗的百年之路，是一场用生命校准光芒，以人心驾驭能量的远征。
4: 放疗技术的更迭，定位止步。
3: 同济医院袁晓玲在读肿瘤科前辈张炼之论文，看一代代追光者如何用信念与智慧，将致命射线驯化为生命之光。了不起的毕业论文之追光的人。
4: 1898年，居里夫妇在探索沥青的铀矿过程中，意外地探测出一种放射性超强的全新元素——镭。谁没有想到，一场影响人类医学的巨大变革正悄然发生。人们发现，当镭的射线穿越人体后，会迅速破坏细胞的染色体，使其停止生长。这惊人的摧毁能力让镭成为与光抗癌的关键开端，它也最早被用于宫颈癌的治疗当中，正式开启了肿瘤放疗的时代。而在我国，我的前辈、著名肿瘤学专家、同济医院肿瘤科的创始人张炼教授，正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这里就是华中地区最早的镭治疗室，桌子上摆放的就是镭疗所需要的器械，它有个更专业的名字——思源器。使用时，装满镭的镭管会被放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思源器内，医生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思源器放到患者的肿瘤的部位。由于缺乏通用的国际指南，张炼教授带领医护团队几乎是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赤膊上阵，为患

0: 者进行雷疗，而能最好的保护他们的，仅仅只有一道铅笔。一次雷疗照射需要47小时，期间病人只能静卧在雷房内，一切生活需求包括饮食、排泄等都必须由医护人员进行帮助。由于长期接受放射线，在雷房工作过的医护人员或多或少都有过白细胞的降低，对此桑烈教授团队从未抱怨，也从未退缩过。
1: 当年我们的这个上雷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防护的，我们和的雷的距离就这样一点距离，太远了我们不能放到病人体内。我们要求的我们的操作，你不能因为有放射线你就慌慌忙忙马马虎虎做，一丝不苟。我的老师要求我们就是一丝不苟，而且一定要放得非常好。老师给我讲的一个话始终记到我自己心上，认真对待每一个病人。
0: 80年代初，桑烈教授便开始带领团队着手宫颈癌病理性研究，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开创性的发现。这是桑烈教授198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2: 间质细胞反应愈强，5年生存率愈高，癌周间质细胞反应强阳性者5年生存率高达95.3%，说明癌周间质细胞反应是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
0: 如果把肿瘤细胞比作种子，那么文中提到的间质反应就是筹集其发生和转移的同样微环境。通过张烈教授的观察发现，即使种子相同，但只要同样有差别，其治疗效果也可能千差万别。因此放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照光杀癌，而要根据同样反应实施调整策略。
1: 现在的免疫治疗大家知道都风起云涌的，而且已经作为这个主流的治疗手段之一了。它整个的这个研究对这个免疫治疗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说一个病人的看起来免疫功能是好的，他为什么还是这个效果不好？而有些病人免疫功能并不是很好，但是也没有说他愈后特别差。哎，那这项研究出来的结果发现，其实就是肿瘤的微环境，全身的情况不代表局部的情况。更关键，现在这个癌周淋巴细胞的浸润程度是可以作为选择免疫治疗还是不选免疫治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0: 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桑烈教授带领团队边治疗边研究边探索边调整，精准治疗的理念就此生根。1989年，随着同济医院关闭了全国最后一个雷房，雷疗这一曾经在癌症治疗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疗法正式落下帷幕。然而放疗技术的更迭并未止步，同济肿瘤科也在张烈教授的带领下引入了后装治疗机，开展多种癌症的腔内治疗，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治疗效率以及患者的舒适度，也减少了医务人员直接接受放射线的风险。近于21世纪后，放疗开始逐步实现了量体裁衣，计算机可以自动地避开人体的重要器官，更为精准地规划剂量和范围，确保肿瘤得到最大程度的杀伤。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对肿瘤的局部控制，科学家们又将目光投向粒子加速器，一种革命性的抗癌方法，视死治疗应运而生。这幅水墨莲花图就是由同济医院质子中心的第一处质子射线绘制而成的，它也标志着华中地区肿瘤治疗正式迈于质子时代。这枚大白导弹就是全世界最紧密的医疗设备之一——质子治疗机。它通过回旋加速器的运转，可将质子加速至每秒20万公里，并直达肿瘤内部，再通过信手释放峰值能量，便可360度无死角的 实现肿瘤治疗的定点突破，治疗精度可控制在一毫米以内，而对周围正常走部的损伤降到最低。
3: 我们中心呢，就是应该是在全国第一家，就是把这个当时的这种急性化制止和目前这个对于肿瘤识别最精准的这个两米的长轴CAT CT 进行了一个技术上的和设备空间当中的一个整合，在一些特殊病人的治疗前，我们通过CAT CT 来瞄准肿瘤，看得见是吧？瞄得准，打得精，测得到，这样一个回环。
0: 在这条精准治疗的跑道上，试纸筹正以惊人的速度一圈圈的加速奔跑，而这背后聚集了一支包括肿瘤学、放射治疗学、放射影像学、核医学、病理学等多领域专家的质子军团。随着同济医院质子治疗中心的正式启用，质子治疗将广泛应用于脑部、眼部、头颈部等多种恶性肿瘤。回溯百年，从抽离的探索到精准的征服，人类一步步将致命的射线进化为生命之光，在那些河岸中摸索的伤疤，在粒子头里凝结的悲悯，正是我们这些追光人共同书写的关于光的史诗。
4: 从千平峰后面的赤膊上阵，到 PET CT 引导下的智能打击，从47小时的漫长照射，到质子治疗的精准爆破，这是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追光之旅。
5: 据说，如今质子治疗的精度可达毫米级别，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人体组织，真是太厉害了。
4: 是呀，今天当我们惊叹于质子治疗的精准与神奇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束光最初是被一群人用身体挡在前面的，他们用自己的健康换患者的生命。这并不是科学的选择，这是医者的选择。今天 AI 已经可以规划出最精准的放疗方案，咱们机器人呢也可以完成最精密的定位，技术让追光的路越来越平坦了，也越来越有温度。但是追光的人始终身披光芒。今晚我们一起走过了三段不凡的旅程，一段是用手术刀劈开禁区的破冰之旅，一段是三代人接力送疫病的百年征程，还有一段是从雷到质子穿越半个多世纪的追光之路。三段路，三种人生，一个答案。中国医学何以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不是捷径，靠的是解剖室里成百上千张的手绘血管图谱，靠的是走遍了大江南北寻了15年的那朵菊花，靠的是雷房中47小时不眠不休的坚守。他们写下的不仅仅是论文，而是我们中国医学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骨气，是咱们中国医生向死而生、向光而行的勇气，也是中华民族越是艰险越是向前的底气。
5: AI 可以计算一切，却永远计算不出一个人为了信仰可以付出多少。
4: 是的，技术会过时，设备也会迭代，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都不会褪色，那就是医者仁心。让我们向每一位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中国医者致敬。感谢大家收看《爱乐大医生》特别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再会，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

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莺夏禾。

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今天新中国迎来了77周年华诞，在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多国人士送上祝福。他们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借鉴，愿与中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1: 9月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3: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4: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1: 国庆前夕，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赞赏中比建交55年来各领域合作成果，衷心祝愿中比中欧关系稳步向前，不断造福中比中欧人民。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1: 中国驻英国使馆日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宾们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表示愿为推动中英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做出新贡献。
5: 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1: 在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共同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6: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4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当历史进入2026年，世界比以往更加渴望稳定性、领导力和方向感，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在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百年变局的风云际会，中国继续携手各方，在时代的风浪中谋大事、担大义、行大道，在历史的曲折发展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断迈进。从今天起，长江新闻号推出11特别节目《大国的样子》，今天播出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

0: 共同难题。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经济运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1: 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体系，那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的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我们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啊，在世界的转型发展当中呢，也充分彰显了它的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整个宏观调控的这种持续的发力，是为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呢，是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先进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在外贸领域，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等新兴三样增势迅猛。
2: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的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更不是呢依靠价格低廉去做一些替代，而是依靠正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0: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背景下，中国经济以其显著的发展韧性和确定性备受世界瞩目，也为世界经济持续注入宝贵增量和创新活力。2026年，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迎来了新机遇。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航，134.2公里，4年建设，727亿元投资。这条位于广西的世纪巨龙，向北衔接西江航运干线，向南连接北部湾港，打破了西南内陆出海的地理壁垒。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
3: 它先打通了西江和海之间的一个联动，那么随着它的这种联通呢，西江上游的以及西江支流的一些水网的一些联通和完善，慢慢的都会形成一种体系化的一种影响。第二个改变的是我们整个的物流网的结构，水网和物流网的结合又整个改变了我们整个的流通和基础支撑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条件。
0: 江潮奔涌，千帆竞发，平陆运河贯通江海，不仅提升了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效率，也拓展了中国与东盟、亚太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空间。让一江春水向南流，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美好愿景逐渐照进现实。平陆运河的建成将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4: 中国实际上一直秉持的是这种改革开放或者是互利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实际上本身中国自己这种经济潜能的一个挖掘，包括一个地理上的开放，那实际上说最后所造福的或者它的影响必然是区域性乃至这种世界性的。这个运河就像一个典型或者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它实际上是连通的是中国和东盟整体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0: 2026年，中非经贸合作也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埃及是世界最大的橙子出口国，饱满多汁的鲜橙不仅支撑着埃及农户的生活，更是这个国家

0: 重要的外汇来源。今年五月正值埃及仙城的收获季节，中国对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政策正式生效。政策生效当天，一批总重516吨的仙城在上海通关，进口关税由10%降至零，成为全国首票享受零关税的埃及商品。
1: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那么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他们的这个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0: 从东非的香料到南非的蔗糖，从西非的农产品到中国的港口，不同角落里忙碌的场景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项政策激起的同一个回声。从部分商品到全部税目，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在中非关系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以零关税政策再次激活中非务实合作的澎湃动力，更进一步激活了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
2: The products from the continent that will be exported to the Chinese market, of course, they will create jobs in the continent. It's a win-win situation, and of course, this will be very much beneficial to the rest of the continent.
3: 这项零关税举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援助，而是通过开放市场扩大对方的这个发展的机会，让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呢获得更低的进入成本。零关税如果进一步同检验检疫便利化、物流体系、电商渠道、产业投资和人才培训结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形成从进入市场到形成产业的这个完整的链条。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努力目标，也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价值追求。5年来，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88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5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开展合作项目2000多个，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汇集120多个国家的人民。5年来，倡议行动导向的引领效应持续释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已在7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汇集4000多万民众，全球发展倡议的朋友圈持续扩容，影响力持续攀升。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新的发展的起点，我们的发展始终是这个基于所有国家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富裕是要建立在更多国家共同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所以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习主席也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推进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我想呢，这个也是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去进一步的去推进他们自身的发展的目标，来赢得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吧。
5: 围绕相关话题，我们稍早时候连线了特约评论员周密。周先生您好。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对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展现出怎样的强大韧性和巨大活力呢？
6: 中国经济在今年以来表现得非常的突出，我想首先表现在它的增长的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那么在全球面临着发展速度渐缓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从一季度到上半年都是保持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而且这样的一种增长的预期呢，也是在跟我们年初的设定的方式是一致的。第二个特点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经济呢，它的各个支柱都是表现的比较稳健，不管是消费、投资、进出口，它都是表现的比较稳定的。我想这样的一种稳定呢，在当前的全球变换的格局下变得尤为的关键。第三呢，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的来源呢，也来自于更多的一些新的生产的要素。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在中国经济整个的发展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电商的快速的

0: 发展，还是我们一些新的产品的出口的快速的增长，还是我们在高技术领域的投资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是稳定，而且是有更多新的探索。所以，我想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全球的重点的关注，我们的对外贸易保持着持续2位数的快速的增长。这种增长反映的是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也愿意跟中国一起去共享发展的红利。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本的状态是非常的稳健的。
1: 周先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待遇的主要经济体。那么，这一举措对于中非合作和非洲发展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呢？
0: 中国是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给非洲国家这样一种待遇承诺的大的经济体。那么过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对于非洲的承诺呢，都是有附加条件的。那么我想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呢，正是完全尊重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基本的发展的逻辑。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其实零关税的措施不仅仅是关税成本下降，它也伴随着我们对于非洲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贸易能力提升的这样的一种承诺。所以非洲国家，那么他们需要去提升它的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在它的海关的监管方面啊，在它的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方面都会有更大的提升。所以中国跟非洲国家之间的这种贸易的联系呢，也正是中国把我们的发展机遇与全球共享的一个鲜明的体现，也会对于非洲国家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巨大的市场，去促进他们自身的要素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他们市场的整合能力的提升，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跟非洲国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重复发展，而是在共同的发展目标之下去探索不断的创新发展的路径。我们的创新发展啊，尽管各自有各自的模式，各自有各自的不同的路径，但是我想总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通过发展来降低贫困，来给经济创造更多的机会，来保障我们始终能够赶得上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这个大的方向。
1: 周先生，就在半个月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那么有分析指出啊，这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往来和产业合作创造了新的空间，构筑起双向奔赴的经济新动脉。那么对此您又作何观察呢？
0: 平陆运河开通的那天呢，正好呢我也是在广西啊，我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那么应该来讲呢，中国跟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在过去这些年也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的。那么我们看到平陆运河呢，也是国内的第三条能够通航5000吨以上船舶的大的内河的水运通道。我想这个通道的设计呢，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区域整体发展模式的转变。内陆的省份呢，以前是需要通过内水的船运到东部的沿海地区去进行出口。那么有了平陆运河以后呢，我们并不是说要取代原来的路径，而是给西南的这些省份创造了一个新的可能的合作的方向。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也可以使我们有效地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实际上呢，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个通达的问题，它本身还涉及了很多与环境友好、与技术友好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呢，能够有效地减少平陆运河的开凿对于原来的自然风貌和地理动物的迁徙还有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它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水资源，能够为沿线的各个方创造更多的条件。应该来讲呢，平陆运河呢，它有很多科技的含量啊，在这样的一种创造下呢，我相信我们的西南区域的经济的发展的动能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1: 周先生，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年来，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那我们常说啊，全球发展倡议源自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那您如何理解这句话？始终坚持与各国共享机遇，推动共同发展，又展现出中国怎样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呢？
0: 过去的这些年呢，中国提出来全球发展倡议，我们以自己的大国的行动来践行了这样一个倡议。 比如说我们承诺在 WTO 里边不再追求在新的贸易协定中以特殊和有差别的地位去谈判啊这些协定。这样的一个承诺呢，本质上来讲呢，就是向世界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们想要发展，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我们需要彼此之间的相互的尊重和共同的努力。在过去这些年，全球发展的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复杂，而不是更简单。因为有来自于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很多的挑战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是呢，我想中国愿意与我们的其他的贸易伙伴，其他愿意参加全球发展倡议的这些伙伴一起去探索合理的有效的发展路径。我想这样的一种探索是基于技术进步，是基于创新，是基于开放，是基于合作的探索。这种探索呢，也将为中国和广大的发展国家提供一个更加有效的平台，为我们的政府之间的协同机制的建设以及企业与行业之间的供应链的配合创造更有效的条件，来减少全球要素资源供需之间的一些瓶颈，来促进市场价格的稳定，来使我们的创新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到发展的红利。所以我想发展议题伴随着它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有更多各方有可能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合作之中，这也会给我们的全球发展合作提供更多的活水。
1: 84年前，杜立特行动中的美军飞行员奔赴险境，大洋彼岸的中国百姓冒着日军搜捕风险奋力营救落难飞行员。战火无情，人性闪光，危难之际，这份勇气与善意书写下中美民众守望相助的历史篇章。今天我们跟随美国纪录片导演、杜立特行动美方后人乔治·雷特拉斯重温这段往事。
2: We often measure history in battles, maps, and dates, but sometimes history is best remembered through a single act of kindness.
3: 国庆前夕，在武汉举办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开幕式上，美国纪录片导演、杜立特行动美方后人乔治·雷特拉斯分享了这段历史。乔治的祖父曾是美国海军水手，服役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负责为轰炸机装载炸弹。1942年，美国陆军航空队中校詹姆斯·杜立特率领16架 B-25 轰炸机从航母起飞，突袭日本。任务结束后，轰炸机燃油耗尽，飞行员被迫在中国境内跳伞迫降。危急关头，64名美军飞行员得到中国军民全力营救与妥善安置。
2: My namesake grandfather was a sailor in the U.S. Navy and fought in the Pacific War. Before he left to go fight for the war, he helped load the bombs on the USS Hornet aircraft carrier, which ended up launching the Doolittle Raiders.And I always heard stories from him and those in his generation talking about the morale boost that the Doolittle Raid gave many Americans and allies. But what I did not know is how those American airmen got home. And that's a new story for me and very fascinating.
3: 在乔治眼中，这段历史最动人的篇章发生在中国。他希望探寻空袭落幕之后的故事，了解是谁冒险帮助飞行员脱险重返故土。随着亲历老兵相继离世，营救往事的诸多细节正逐渐被时光淹没。为还原历史真相，乔治在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博物馆担任志愿者期间，偶然发现一卷记录杜立特队员训练的原始胶片。2025年4月，他带着这份珍贵史料赴浙江衢州，捐赠给杜立特行动纪念馆。纪念馆回赠一块 B-25 轰炸机残片，由他带回美国馆藏，促成这场跨越山海的文物互赠、历史互鉴。这段历史也让乔治更加确信，历史不该只聚焦空袭的壮举。此后，他再度来华，走访飞行员降落、藏身、转移的旧址，采访亲历者、营救者后代与文史研究者，记录这段中美患难与共的往事。 在众多寻访故事里，一段童年往事深深打动了他。
2: This one elderly man I met who was 7 years old at the time, it was his birthday, and the only gift that they could give him for his birthday that day was one egg, because the village was very poor. And so it was his time to actually have his, I guess you'd call it birthday cake, but it's just one boiled egg. And instead of eating it, a 7-year-old boy, he gave it to this airman. So I can only imagine what could a child do to help with peace or fight in a war, give their only meal. And that American, that young 20-something-year-old American, he had nothing on him, so he gave him a U.S. penny for this kid. And when I got to meet this man last year, that old man put that penny in my hand. And I can't tell you, as an American, how that felt to hold that 1 cent, that it's worthless. But the weight of that coin, for me and for many, is priceless. Opened up my heart to see how the best way we can all understand peace is through the eyes of a child. Because when those Americans parachuted into their world, they don't understand politics, governments. They just see someone who was injured and needed to get better. They saw someone who was hungry, so they fed them.
3: 深入走访，乔治了解到当年营救背后沉重的代价。当年中国百姓不惧战火，庇护、救治、护送落难飞行员，也因此招致日军疯狂报复，约25万平民不幸遇难。这份沉重牺牲坚定了他用影像留存这段共同记忆的决心。他拍摄纪录片《杜立特行动大营救》，邀请中国亲历者、后人、研究者及母语甚至方言讲述，还原真实历史。同时他计划拍摄剧情电影《The Torch Dragon》，讲述中国孩子救助美军飞行员的故事，希望让年轻人了解当年两国民众携手相助的过往。
2: So I just want to be able to let more Americans knowthe cost of that war, and that we don't dismiss it so easily for how many lives were paid for it. Because it's easy to just put all the differences together to make your viewpoint agree with the opinion you may already have. But that becomes a challenge when there's other moments in history where two countries really were cooperating.And so introducing that idea gives pause and then reflect and then find a better way to go forward.
3: 在乔治看来，这段饱含善意的历史与跨国友谊需要在中美两国代代传承。活动现场，乔治拿出祖父遗留的二战丝绸地图，这种防水耐磨的特制地图是当年飞行员跳伞后辨别方向、求生引路的关键装备。他邀请现场的孩子们在地图上寻找家乡，这场跨越时空的互动让少年们与这段厚重而温暖的历史展开对话。乔治认为，青少年是和平记忆的传承者，唯有铭记过往，才能接续守护和平。
2: I hope that the stories that I'm helping to preserve will be introduce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s one of the many introducing points to their memory. As they get older, they can come back to an early introduction to something that.Where there was cooperation and friendship. And if we can remember those things, we can see that in each other, no matter where we're from.
1: 多次来华，深耕这段跨国和平历史，乔治坦言，最令他动容的是刻在中国人民骨子里的善良与纯粹。
2: You know, what first brought me to visit China was the place. It's the mystery of the place. Most Americans that have no...Chinese culture background, like myself, have never been to China or would consider it. But I want to let Americans know that what brings me back to China is not the place, but the people.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和，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你慢一点，慢一点，别把司令员给添坏了啊！
1: 哎，知道了。
2: 文恒，我跟你说啊，嗯，我没事儿，你让我下来走一走好吗？
0: 哎呀，司令您就别管了，
3: 抬起来，
0: 哎哎，慢点！哎呀，你呀，好好的躺着，舒舒服服的。前面马上就到司令部了，到了那儿以后啊，您说什么都听您的。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小子就是歪理多，臭小子！
4: 团长，司令回来了！
5: 哎哎，司令员，司令员，快进来！司令员，司令员！
2: 停停停停停！我下来，我下来。
0: 司令员，
2: 没事，
3: 谁说下来？
2: 小心点，完了，
0: 你的事儿
2: 没事儿。
6: 哎呀，哎呀，司令员，你看回来了！司令员，想死你了！
7: 司令员，
8: 你好，司令员。
9: 哎呀，王主任，
6: 司令员，
9: 成功了！
2: 别打，
0: 你好，你好。
10: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你好，
10: 回来了，司令员。哎呀，回来了，
2: 这次我能活着回来。真是多亏了关鹏啊，不然呐，我就真报销了。但是关鹏这小子私自下山，你呀得好好处理一下这事。
11: 您放心，交给我了。关鹏，
0: 啊，杨团长，
11: 关鹏，你小子违抗命令私自下山，你把苍龙山当成什么了啊？
0: 杨团长，我犯了错误，你要处分我，怎么处分都行。
11: 好。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告诉你，关鹏，你这次的行为纯属无视纪律，违抗军令，情节非常的严重，按照条令条例，应该军法处置。啊
12: 啊！军法处置？
13: 怎么这样？
14: 怎么能军法处置？
15: 哎呀，把工人救回来了！
12: 是啊。
11: 不过，这次你小子干得漂亮啊！
16: 就是的，这才对呀！
11: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臭小子给我抬进去！
0: 好，放我下来！
3: 慢一点。
17: 关鹏违抗命令，私自下山。尽管最终漂亮地营救出了司令员，并且赢得了战友们的敬意，然而他的行为毕竟违反了命令，将要迎接他的必定是上级的处分。

0: 洗不漂。
1: 紫云姐，紫云姐，哎，别洗了，
0: 把人家都撞着了。
1: 哎呀，关大哥回来了。
0: 你说谁？
1: 我说关大哥回来了。
0: 关大哥，
1: 快走！哎，紫云姐，你妈

0: 儿的啊，果然没看错你。小赵庄和虎口就让我们长了见识，没想到这次竟然能把司令员给救出来，还给我们苍龙山争脸了。
1: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2: 那是，也不看我们关大哥是谁，是吧？
3: 是啊，有时间跟我们讲讲江州的事儿。
0: 对啊。
1: 好了吧，是吧？你们啊，赶紧训练去。
2: 好，
1: 去吧。
4: 关大哥。
1: 子云。
3: 哎，再抱一个，再抱一个，再抱一个，
1: 去去去，
4: 关大哥，
1: 去去去，
2: 这子云啊，他害羞了，
1: 子云
2: 什么情况？
3: 害羞了，
1: 子云，离开这么长时间，最近你怎么样？
4: 我的好着呢，关大哥。
1: 去去去去。
4: 你呢？怎么样？
1: 我都挺好的。你别说，分开这么长时间，我还真的挺想你这个妹妹的。

干干。

0: 干。
1: 我还真没想到你真有出息啊，你还真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我看我这一个多月的禁闭那是没白关呐。你小子行。
2: 别说了，你行，你审案这连长最行，你现在已经跟我学的已经敢这个违抗命令了。哎，你行。
1: 我跟你学？你个臭小子，在野猪岭要不是我违抗命令，我早就把你给毙了，能让你活到今天。
2: 我跟你说野猪岭的事儿，我告诉你，姓沈的，要不是你在野猪岭把我绑了，我他娘的早就狠狠地揍你了。我跟你说，还野猪岭呢，还。
1: 好啊，你以为我平时不还手？就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
3: 来，
1: 今天。我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起来，臭小子，别装熊啊！起来，
3: 起来，
1: 比划比划啊！

0: 君、故障で別れて、まさに永遠になった。昔から君は一番重視の制度で、悪意君、安心しろ、君の仇を俺が取る。关鹏托，见苍龙山吾，君と掘ります。
1: 司令员，马上要挂水了。
2: 哎、你先准备，我出来看看战士吧。
3: 司令员，
4: 司令员，
2: 啊，同志们好。
4: 哎呀、
2: 啊，
4: 你怎么出来了？
2: 老杨啊，我没那么娇气，想出来看看训练。
4: 你的身体刚恢复，可得注意啊。
2: 啊，赶紧去忙吧。
4: 好，那我去训练了啊。
2: 好好好，
4: 你看会儿就回屋啊。哎，老王，
5: 哎，
2: 王主任，你来了，我正有事儿要问你呢。
5: 哎，来看你来了。
2: 给，您看看这个。
4: 啊，
6: 转身。一、二，
4: 枪要端平。
2: 怎么样了？
5: 你不说我也知道，准是问关鹏那小子的事儿。这是总部关于关鹏私自下山去江州营救的处理文件。你看看，没想到。这回总部这么宽容，
2: 不行，总部能宽容，我不能宽容。
4: 说的是你，
5: 你的意思是，
2: 关鹏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性子必须要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他的能力越大，
5: 我同意你的意见，
2: 对苍龙山的危害也就越大，早晚会出事儿。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
5: 什么事？
2: 我们整个军分区和鬼子交战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东西有些蹊跷。
5: 蹊跷？怎么讲？
2: 你想想。鄂虎口之战，从鬼子开始发动进攻到我们最后突围，我们打的是非常的被动。要不是最后我们利用关鹏在后山攀上了悬崖，夺下鬼子机枪阵地，我们很可能就被鬼子包围，全军覆没呀。
5: 你说的对。
2: 哎，老王，你说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是不是觉得这仗太被动了？啊，处处受鬼子的牵制，这鬼子好像了解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5: 你什么意思？
2: 啊，不，还有那个大王庄的事儿。大王庄的兵力调动和周边兵力调动情况，我们当时安排的非常合理，一直没有出过差错。对了，就那么几天，我们把部队调到别的地方执行那个紧急任务，造成了司令部防守空虚。哎，就这么几天，鬼子突然发动了袭击呀、啊。你说这小鬼子这么了解情况，时间那么准呢、啊？
5: 难道这不是巧合？
2: 鄂虎口巧合也就罢了，大王庄是第二次，还有这一次。我到江州治伤，鬼子肯定早就准备了。我一到，鬼子马上就发现了我。老王，三次巧合加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
5: 你是说，咱们苍龙山有内奸？
2: 没有任何证据，我还真不敢怀疑自己的同志啊。但是这些事情，必须让我们提高警惕。
5: 明白，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嗯。
1: 司令员，该挂水了。
2: 嗯。
5: 好、啊，快去吧。
6: 准备，一、二、三，转身。
7: 哎，不能进去！
6: 转身，
8: 司令员在吗？
7: 在，不过司令员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8: 哎呀，司令员哪有那么娇气啊？让我进去！
6: 转身，
7: 你不能进去！
8: 哎，我说你个新兵蛋子，你敢拦我？你找抽是吧？
7: 你就是不能进，打我你也不能进。
8: 哎，你小子怎么？
2: 小林，让他进来吧。
9: 是，
7: 关排长，进吧。
8: 这还差不多。
2: 哼，你个臭小子，又欺负小李是不是？
8: 哎呀呀，没有没有，逗着玩呢。哎，司令，你看啊，我刚才给您打了两只野鸡，一会儿给您炖了补补身子啊。
2: 你以为这样就能哄住我？哎，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
8: 嗯，是，
2: 坐下。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打了两只野鸡，我就不追究你擅离职守、私自下山的错误。
8: 是，司令，我知道。
2: 嗯，
8: 哎，不过这事情一码归一码，我打这两只野鸡就是给您补身子的，真的不是非要收买您。
2: 嗯，我问你，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吗？ 我知道，身为一名军人，就应该服从命令，不得擅离职守。可我不服从命令，而且一个人擅自行动，酿成了大祸，请司令员责罚。
3: 责罚？我告诉你吧，这次幸亏没有酿成大错，不然的话，你够枪毙的资格了。
2: 是，
3: 是什么事？你说你啊。 自从上了苍鹭山以后到现在，你违反纪律几回了？哑巴了吧？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说呀！
2: 司令，
3: 喝水。别油嘴滑舌的，把杯子给我放下。放下。 我告诉你啊，总部关于你私自下山的决定，已经下来了，你自己念。

0: 关于苍龙山军分区特保排关鹏同志擅自离队的处理意见，关鹏同志未经组织允许私自下山擅自离队，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险些造成重大损失，理应重罚。但是鉴于关鹏在江州调动多方力量积极营救，成功的破坏日军的狂风行动，化解了第三战区的危机，故决定功过相抵，不予表彰，这就完了。
1: 完了？
0: 这
1: 你有意见吗？
0: 没有意见。
1: 我有意见。这个我告诉你啊，总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关鹏的爱护，但是在我陈振武这儿，功是功，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赏罚分明。小李，
2: 哟，
1: 你把那个盒子拿过来。
2: 是。
1: 啊，这个送给你。
0: 你给我？
1: 拿着呀。
0: 嘿嘿，我看看是啥。这给我的？
1: 对，你现在已经是指挥员了，需要有一块表。
0: 司令，这只是我不能要，你拿回去吧。
1: 怎么了？
0: 不是，这是周副主席送给您的礼物，我怎么能要？这太珍贵了。
1: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刚才说了，我陈振武赏罚分明。你这次成功的收降了镇山帮，配合周围部队粉碎了鬼子的阴谋，是立了功的。
0: 是，
1: 好了，功说完了，说过。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了吗？
0: 未经允许擅自离队。
1: 处罚有两条：一，自己关禁闭七天；二，把你降为特保排的战士。
0: 降为战士？
1: 怎么了？不服气是不是啊？
0: 服气。
1: 二选一，
0: 我选关禁闭七天。
1: 好，关鹏，我希望你能用关禁闭这七天，把你到苍龙山到现在所作所为，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你为什么到苍龙山来，想一想你留在苍龙山的目的是什么。想好了，继续干。想不好，我还是那句话，
0: 趁早滚蛋。
1: 对，行了，没事了，回去吧。
0: 是。
1: 等等，把这两只野鸡拿去给我炖了。
0: 好，司令，我给您炖去了啊。
1: 行行行。

0: 哎，给我倒桶水，
1: 加满水。
0: 啊，让我也洗。
2: 好嘞，
3: 来接着。哎，好嘞，哎呀。
4: 紫云姐，你怎么了？怎么闷闷不乐的？
0: 到了，你看那水都溅在我身上。
4: 关大哥还在禁闭室呢。
0: 真是。哦，
4: 哎，对了，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我想关大哥也该出来了吧？
0: 这个意思。
1: 紫云姐，最近我听大伙都在说一个叫关鹏的，他是谁啊？
5: 关大哥啊，他是咱们苍龙山特保排的排长。
1: 特保排排长，可是也不是什么大官啊，为啥大伙都在说他呀？
0: 就是啊，
5: 虽说排长官儿不是很大，但是干出来的事啊，那可都是大事。
0: 真的，
6: 小翠，你刚来你就不知道了吧？关鹏可是个能人呢，是吧，子贤？
1: 小兰，
4: 就你会说，
6: 他呀可是南京城的阔少。南京城被鬼子占领以后啊，他为了打鬼子，加入了咱们新四军，用了一手好刀，七八个鬼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1: 好好的阔少也不当，却来参军，这人真有意思。
6: 这算什么？这关鹏啊，我告诉你啊，他们都说他是天上五曲星下凡。小赵庄，当年小赵庄，他带着17个人，愣是干掉了鬼子70多个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1: 啊？17个人干掉鬼子70多人？
6: 当然，
1: 我才不信呢，你们信吗？
0: 不信，
6: 不信，
0: 不信。
6: 紫云姐当时也在场，你不信问他，你问他。
1: 紫云姐，这是真的吗？
0: 啊？
1: 真的吗？
0: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
1: 哇，这关鹏可真厉害。还有吗？
6: 当然有。哎，大小道你知道吧？当时咱们部队被困在恶虎口，3个连打光了也没有冲出去。关大哥就带着几个人爬到了山崖后面，然后抢占了鬼子的机枪阵地，这才打开了一条活路。要不是这样，咱们苍龙山可就没今天了。
1: 哇，真的好厉害呀。
0: 真是挺厉害的。
1: 小兰，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呀？
6: 你才对他有意思呢。
3: 小兰姐，小兰姐，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
7: 不错，起来。不错，特保排排长关鹏，关禁闭结束，请司令员指示。
8: 显得很清静嘛。嗯，
7: 自打上了苍龙山以来，还没这么清静呢。
8: 啊，清静好，清静好啊。正所谓闭门思过气来客。好，说说吧，你都明白些什么？
7: 说实话，司令员，开始您关我禁闭的时候，我这心里面真有点想不明白。打了胜仗还让我受罚，可是后来您那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您这么做其实都是为了我好。这几天我关禁闭想了很多，当初留在新四军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一心打鬼子，一心报仇，别的没怎么多想。自打上了苍龙山，说实在的，没少给您惹麻烦，你也没少说我，可我一直都没往心里去。直到这次江州行动，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 你能悟到这些，说明你真的反思了。
7: 司令员，这么多弟兄都牺牲了，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就跟掏空了似的。我一直就在问我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应该那么意气用事。打鬼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俗话说得好，只有整个拳头收回来，打出去才能更猛。司令员，相信我，我一定会改。
8: 不错，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7: 我记得住。
8: 老王，还有事吗？ 好，回去吧，去吧。是。老陈，关鹏这个歪树杈子，终于被你捋直了。嗨，差远了。这小子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可就是他的性格上的不足啊。
7: 你要想把他这个性子给捋顺啊，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8: 我就不信邪了，我非把他捋顺了不可。 我要把他真正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哎，排长回来了啊！排长啊！哟，排长，你回来了！大伙都想死你了。兄弟们都担心着你呢。我能有什么事儿？你看，跑着呢。怎么样？我不在，弟兄们都还好吧？好，好，好，好，来的。
2: 就是你不在啊，大伙都挺想你的。是呀，就是。
9: 想我回来，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真的。惦记着你呢。哦，想我回来狠狠地练你们，是不是啊？
2: 关大哥，
9: 紫云姑娘来了。来，紫云，快来找排长。
10: 你关禁闭出来了，关大哥，你还好吗？
9: 我呀，还好啊，这不挺好的吗？<笑>
10: 我带过来好多红薯，当主的，你们不要嫌弃，趁热吃。
9: 吃我一个！
10: 你不要抢！
9: 你走开！急什么呀？
10: 关大哥，这些红薯是给你的。
9: 啊，子云，你看你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们大伙是吧？
11: 就是，
9: 拿着。

0: 关大哥，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那你们训练吧。
1: 啊，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我走了。
1: 好啊，
2: 慢走啊，
3: 慢走啊，慢走啊，
0: 大家再见。
4: 你们这个庆功宴我不反对，别太晚了，
5: 是
4: 记得把救国军的同志也叫过来，都是年轻人嘛。我走了，
6: 先把酒办好，
4: 记住啊，别太晚，
1: 记住了。

0: 关禁闭的事，希望你给马院送去。哎呀，姓沈的，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司令员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怎么能生他的气呢？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来，把酒都倒上。来，好了，来，咱们把酒都倒上啊！来，今天突击连坐东，庆祝关排长成功的救出了司令员。咱们干一杯！
1: 好，
2: 来，
3: 几个，
4: 来，来，
5: 干！
0: 哎，坐，
6: 关排长，
0: 哎，坐。
6: 你知道吗？大家为了等你，啊，把这顿庆功宴专门往后拖了好几天呢。
7: 是啊，
8: 可不是嘛？啊，我跟你们说啊，关排长立这么大的功，司令员还给关了禁闭，关排长禁闭，你说这
0: 下来，
6: 哎，快点下来，快坐下。
9: 我听说你们这次在江州城可厉害了，愣是从监狱里把司令员给救出来了。哎，你们说说，快给我们讲讲。
6: 嘿。我跟你讲啊，这回这功劳那全是我们关大哥的啊。那要是没有我们关大哥，那人能救出来吗？是不是啊？
10: 对，
11: 没错。
10: 哎，对了，彭大哥、李大哥，你跟我们大伙儿讲讲这江州城到底啥样子。
6: 我跟你讲啊，
8: 这江哥我来讲。
6: 好，来给他们好好讲讲。
8: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都给我好好听着。哎，江州城
12: 没事，
8: 大城市跟咱这小山村可不一样
13: 啊。怎么样啊？
8: 有啥城里那好玩的那新鲜事儿，哎呀，多了去了。
12: 这位，让让，我出去一下。
13: 好，
8: 说正事。我跟你们说，这回我们哥几个进了江州城，那可算是开了眼了。人家那大城市那住的地方，根本就不叫客栈，
13: 那叫客栈，
8: 叫酒店。
13: 酒店，
8: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3: 什么呀？
8: 啊，喝酒的酒，饭店的店。
13: 什么呀？
8: 这酒店里呀，哎，那啥，哎，这跟咱平时喝的东西啊，那都不一样。这讲究懒得挑人难受。
13: 太夸张了，
14: 真的假的？就你会吹牛。
6: 酒会
8: 哦，酒会。只要你们进去了，随便吃，随便喝，
13: 真的，
8: 随便喝。然后呢，那个台上
15: 随便吃，
8: 还有乐队给大家伴奏呢。台底下大家抱在一块儿，在那跳那个交际舞。
13: 交际舞？哎，啥是交际舞啊？
8: 关排长会，咱请关排长跟铁队长来一个，怎么样？
0: 那我就来一个，今天给大家助助兴，好吧？
12: 快去！
0: 沈队长，来打个伴。
13: 我不会，我真不会跳。
0: 来吧。

快点！走，过去看看。报告好。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

0: 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新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于先。

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三千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今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主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

0: 哎，怎么走了？
1: 都定好了，你看
2: 老什么呀？
3: 队长都不好意思，
4: 怎么走了？哎，沈姐害羞了。

0: 你进来。
1: 怎么了，燕子？怎么不和大伙一块热闹了？
0: 我吃饱了，那边太吵了，我就回来了。

0: 燕子，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跟哥讲讲。
1: 没有，没有。
0: 你有没有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燕子，你觉得关鹏这人怎么样？
1: 关鹏啊，他就是那副死德行啊。
0: 死德行，这么长时间了，你对他还有这么深的成见啊？
1: 对，我就是烦他，恨得要死。想想他对我做的那些事情，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0: 那除了气，有没有别的东西啊？
1: 还能有什么呀？就是烦他，讨厌。
0: 好吧，很晚了，早点睡，哥回去了。
1: 哦。
0: 燕子，其实很多时候，人这一辈子，这恨就是爱。

0: 这辈子很多时候，恨就是爱。
1: 好，来，干！来。

0: 这是关老爷让我交给你的，是关鹏母亲留下的，说是要给他的儿媳妇儿。
1: 紫云姐，还没睡呢。
2: 嗯，睡不着。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也睡不着，想找你聊聊天。
2: 聊什么？
1: 之前我就提醒过你，沈队长对关大哥有意思，你还不听。现在你看出来了吧？他俩这次回来都已经手牵手了。紫云姐，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把手镯给关大哥。你是关家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沈队长还能怎么着啊？
2: 小兰，我只要关大哥幸福就好了，其他的我都不奢望。
1: 感情的事不能让，你这样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 好困啊，时间不早了，小兰你快回去休息吧。
1: 紫云姐，
2: 别说了，小兰快回去睡吧，我也困了，去吧。
1: 那我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
2: 好。

0: 关大哥想问你个事儿。
1: 嗯，你说。
0: 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0: 大伙静一静啊！大伙静一静！
1: 刘叔，最近呢，咱们旧国军发展的非常快，这新兵啊又非常多，这训练呢，就是个事儿。关于训练的事儿啊，虎子，交给你行不行啊？
2: 没问题啊，训练的事儿交给我。
1: 那老刘叔，这枪怎么办呢？没枪怎么训练呢？
3: 枪你放心，厅长，沈连长。 答应给咱们10支步枪，200发子弹，怎么样？
4: 好，
3: 你就放心吧。下午啊，我派人把枪和子弹取回来，咱们真刀真枪的练。都记着，每人呢发3发子弹。
4: 好。
3: 还有，这个射击的姿势得拿准，对不对呀？
4: 对，放心吧，
3: 队长。
4: 我说完了，你看你有什么补充的没有？哎，队长，老刘叔跟你说话呢。
3: 队长，啊，您看有什么补充？我没有补充，啊，
4: 就按老刘叔说的办，训练去吧，啊，去吧。
3: 好，大伙儿，
5: 解散。
3: 好，走了。
6: 沈队长，刚才开会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7: 服装的事儿，我和老刘叔都商量好了，下午就出发去王家镇买拉木料。要时间，好好训练。哎，大哥，你去哪儿？这旧国军的东西，什么时候去取啊？
6: 沈队长，你是咋了？昨晚没睡好还是有心事啊？
7: 沈队长，
6: 沈队长，
7: 老刘叔，
3: 关排长，
7: 这么巧啊？
3: 沈队长。
6: 上一次一块缴获的那些武器还有罐头，现在我们都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面。
3: 是啊，
6: 你看什么时候？要不然下午吧，让老刘叔他们去拿一下。
7: 这事交给娟子了。哎，我先走了。
4: 哎，沈队长，
7: 走了。
6: 沈队长，我还有那个睡。
7: 谢谢啊，
3: 走好走好，刘叔，走好啊。
7: 哎，
3: 沈队长，等等我。
7: 哎，大哥，这沈队长有点意思。

0: 院长是怎么了？
1: 女孩家大了，有心事了。
0: 心事？什么心事啊？
1: 你整天和她在一起，就没看出来？
0: 她能有什么心事啊？
1: 好好想想。
0: 她喜欢上关鹏了。
1: 哼，你说的。啊，
0: 紫云姐。
2: 娟子，老刘说。
1: 哎哎，
2: 来吃苹果。
3: 哎，拿着，谢谢啊，
2: 老刘叔，
1: 哎，
2: 给你一个。
1: 哎呀，这孩子。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再见。
0: 哎，再见。
1: 哎，来，都给你们吃吧，啊。

0: 姐，
1: 子渊，你吓死我了！
0: 陈妍姐，你干嘛呢？躺这儿，
1: 坐坐坐。
0: 这是前两天小兰下山的时候拿回来的水果，来，你尝尝。
1: 谢谢子渊。
0: 坐，这还挺美的。
1: 我经常到这儿来。
0: 沈燕姐，怎么啦？躺这儿，有心事啊？
1: 哪有心事？
0: 得了吧，我都看出来了，是不是有心事啊？有心事，快告诉我啊！
1: 哎呀，没有，真的没有。
0: 你就别瞒着我了，沈燕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1: 说，
0: 你喜欢关大哥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0: 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1: 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特别讨厌他，我巴不得一辈子都不要看到他。
0: 还嘴硬呢？其实喜欢关大哥这样的人也挺正常的呀，没什么奇怪的呀，是不是？
1: 臭丫头，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小心变坏在肚子里哦，是不是嘛？快说吧，
1: 子云，我跟你说，其实吧，我也搞不清楚，我这两天总是能想起跟他单独在一起的事情。不知道，反正挺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0: 沈燕姐，你知道吗？这就是爱。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这种感觉就是爱。其实像关大哥这样的人，喜欢上他真的是挺正常的。石燕姐，你别看关大哥平时打鬼子一点都不含糊，但他对感情这事还真是挺含糊的。你听我一句，如果你真的喜欢关大哥，你就主动点去告诉他，这样他才能够知道你的心意。
1: 真的？
0: 真的。你告诉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如果你一直闷在心里不说，关大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1: 哎呀，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0: 你去找他呀，当面告诉他你对他的感觉。
1: 好吧，我信你，我试试。
0: 石燕姐，加油，勇敢点。
1: 好。
0: 那你好好想想吧，我先走了。

0: 谁写？
1: 不告诉，告诉，不告诉，告诉，不告诉，告诉。
0: 谁写？
1: 不告诉。
0: 子云刚才找你干嘛呀？
1: 啊，没干嘛，他送水果。哎，小杨、小张，你们把这个给大家发一发。
2: 好，谢谢队长。
3: 你给。
0: 我们先走了啊。
4: 哎，你这是怎么了，
1: 娟子？
4: 啊，
1: 要是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怎么办？
4: 啊，这我这还没想过呢。
1: 会主动吗？
4: 我，诗儿姐，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哦，你是说关大哥对吧？啊，
1: 什么关大哥？
4: 沈燕姐，你就别装了，你喜欢关大哥我早就看出来了。那你是想跟他说明白吗？
1: 子云是这么劝我的。
4: 好主意，这事儿啊就应该早点说，要不然这关大哥整天忙着打仗，等他想到娶媳妇儿那天，你早都成老婆婆了。
1: 谁成老婆婆了？我怎么成老婆婆了？我成老婆婆。
4: 小点声，小点声，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
1: 那该怎么办啊？
4: 什么该怎么办？赶紧找他去啊！
1: 啊！
4: 节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咱们马上就走啊！走！
1: 哎，我
4: 不是，哎，我，哎呀，娟子走了。
1: 我头发乱不乱？我头发
4: 乱不乱？不乱。
1: 头发可以吗？我这样行吗？
4: 行，我快去吧。
1: 我进去了，
4: 进去，
1: 我进去了，我进去。
5: 哎，嗯，
6: 哎呦，沈队长，
7: 沈队长
6: 来了。
7: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出来一下。
7: 我这儿正开会呢，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1: 废话怎么那么多呀？你跟我出来。
6: 这。
7: 你们继续开会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8: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6: 不是啊，
7: 沈队长，沈队长，你别跑啊！沈队长，你跑得还真够快的啊！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我有事情跟你说。
7: 什么事儿啊？哎呀，什么事儿还不能够在屋里说，非要到这儿来说？
1: 我有件事早就想跟你单独说说了，就是……
7: 什么事儿？哎呦，你别吞吞吐吐的，平常不是挺利索的吗？今天怎么了这是？
1: 哎呀，你别打岔，你一打岔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我吧，我
7: 哦，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7: 嗯。

0: 你真的知道了？你说让我赔你三条枪的事儿是吧？哎呀，过几天就赔给你，这个你放心啊。
1: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
0: 哎呀，行行行，别我，你这样吧，你想清楚了之后再告诉我，好吧？我还忙着呢，我就先走了。
1: 哎。
2: 关鹏，站住！你站住！我还没说完呢，你回来！啊！怎么这么笨呢？
3: 你们别胡说啊！要说招女人喜欢，我们关鹏关排长，
4: 好，
3: 那才叫招女人喜欢呢。
5: 那是，
2: 那是。
3: 咱们现在根据地这帮女的啊，哪跟以前那是？
2: 大不一样了，
3: 哎，
2: 不一样啊！哎，咋说？现在啊，咱们这帮女的啊，成天围着关排长转呢。哎，
6: 谁说不是？
3: 今天送这个，明天送那个，哎呦，哪说一个热情？哎呀，
2: 这热情的，
7: 俺也见过。
2: 你见过吧？
3: 俺咋没这桃花运呢？
2: 你算什么呀？人家关排长，那是英雄，美人爱英雄，是未来的吗？
6: 是啊。
8: 人家关排长，他喜欢的女孩啊，得是那种有素质、
9: 有文化，
8: 要像也得像咱们沈队长那样。
9: 哎，沈队长，说的是，
8: 我看不见的，沈队长就跟爷们儿一样，说话那么大声，关排长一定不喜欢的。
9: 你说的也对，关排长毕竟是大城市人。
2: 那喜欢的女人得是那种身段优美、轻声细语，对，难以言喻啊！说的太对了，你呀还真懂。喜欢吗？队长，
10: 不训练吗？不忙啊？
2: 屁养了吧你们！快去！你说我这训练累了歇会儿，你们过来干啥玩意儿？
11: 过来。
2: 啊。
10: 沈队长，你叫我。你刚才说什么了？哎，
2: 我没说什么呀。你说关鹏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沈队长，关排长喜欢啥女人，我上哪知道去？
10: 你不知道啊？不知道你瞎咧咧什么？啊？吹口哨的吧？没事干吗？滚蛋！ 哎呀，你别弄这火了！
12: 谁呀姐？
10: 洗袍来试试。
12: 我给你看看，你身上都弄脏了。
10: 对着鸡汤呢，看。
12: 干什么呀？
10: 别弄鸡汤了，哪有鸡汤？
12: 是啊，
10: 你看看这个。
12: 多好看！
10: 仙姐，给你准备的急救箱，你看看还缺什么吗？行，谢谢啊，紫云。给，拿进去吧。
12: 沈燕姐，
10: 把梳妆的都搬出来了。
12: 不是我，是他们。
10: 哎，紫云姐，
12: 多好看！
10: 拿来正好，你是大城市的人，见过世面，你帮我看看哪件好看啊？
12: 你看这好看吗？
10: 谁穿啊？
12: 当然沈燕姐穿了。
10: 我不认，好，我来看看。
12: 这个好看吗？啊，我看看。这个好看

0: 呢，我就不送你了。
1: 行了行了，赶紧换上吧，不用送我了，我走了啊。
0: 好吧，
1: 再见。
0: 小心点啊。
1: 好。
2: 十二姐，这个太素了吧？这个帽子也好看，
0: 穿这件吗？这个，你看这个穿的跟唱戏的一样，多好看啊！
1: 唱戏的，
0: 哎，你就听我的，没错。哎呀，走，换上去啊！
2: 你别扔了呀，
0: 那块紫云帽，
2: 哎呀，那件不好看，
0: 这个好看，
2: 多好看！
3: 队长换上这衣服肯定好看。
1: 十二姐，
3: 就是，
1: 十二姐。
2: 你赶紧出来呀，怎么还没打扮完呢？
3: 出来吧。
0: 真的
1: 啊，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0: 你穿的好看啊。
1: 哎，真的真的，
4: 这谁呀？
1: 看我的头发，头发行吗？头发也好看吗？
3: 看到这个，
2: 这是小三，好看吗？
5: 太好看了，太漂亮了，
2: 看了吧？
1: 这我穿的真好看啊！我两个要是看见了，肯定迷上你。走，
5: 这个眼啊，
2: 这衣服好看吗？
1: 好不好看？
5: 好看啊，
2: 行吧，
1: 好看。
5: 哎，队长，穿这么漂亮干啥去？
2: 送鸡汤，
1: 送鸡汤，
5: 送鸡汤啊！来来，给我来一碗呗，
6: 给我们来一碗，
2: 没你的份儿，
7: 没你什么事儿。
8: 如果他们从这儿了解的话，我会派一支部队来包抄。
1: 关排长，帮忙一把，我们几个来看你们了。
8: 然后，
1: 关排长，
8: 这也不对，
9: 哪儿抢了？
8: 让我再想想啊。
1: 我亲自熬的鸡汤给你喝，快趁热喝了吧。尝尝，好喝吗？
10: 媳妇儿，
11: 慢点，
10: 就是怎么把自己弄得跟朵花似的？
11: 哎，给我
1: 哎，这鸡汤
11: 好喝啊，
10: 就是
11: 好喝，好喝就死。
10: 哎，排长，哎，没事吧，排长？
11: 算了，排长喝鸡汤去，
1: 哎呦，太烫了吗？
10: 怎么了？
1: 不好喝。
8: 我说我们又不是在江州，这是在猪圈。你穿成这样去参加舞会啊？
11: 哎呀，大哥，
10: 你前几天是你大老远从猪圈那边过来，你知道吗？我来露了大眼。
8: 去，我跟你说，你是真不适合穿这个。我跟你说啊，
1: 我穿这衣服怎么了？哎，我穿这衣服怎么了？
11: 真土。
8: 不是不好看，
11: 你看，
8: 是你就穿个男装是最好的，挎个盒子枪，穿个靴子，多好看啊！你说你穿这个，
1: 哎呦，真的，来喝鸡汤，我们走
8: 了啊！这肚子不消的慌，哎呀，这肚子酸，
1: 给我，少
11: 说
1: 你个破嘴，拿，
8: 走开，
1: 走
8: 开，这多好，鸡汤多浪费啊！哎，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11: 沈队长，
8: 你
11: 这多浪费！
1: 你好心的路费，
11: 你看这味儿多难
8: 看！哎呀，你换件衣服不就完了吗？
1: 哎呀，这是
2: 浪费呀！哎，
11: 沈队长，你慢点啊！
12: 好，那散会吧。好，有了，我有主意了。上次特别保障牌的任务不是完成得很好吗？那这次这么特别的任务，我看交给保障牌吧。啊，
13: 司令员，你看，现在关鹏和沈汉杰的关系多好，最近他们联合打了几个胜仗啊。
12: 看来这小子的心结解开了。
14: 绝不能让鬼子在咱们眼皮的底下扎根。
15: 小鬼子在鄂湖口附近的刘家镇修了一个炮楼，切断了咱们和军分区的联系，得把他搞掉才行。
1: 关鹏，你给我滚过来！
14: 叶总，
16: 沈队长怎么又过来了？
11: 队长这是又怎么了？
15: 哎，沈队长，你这身衣服啊，比先前那身好看多了。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7: 对。
1: 你再说一遍。
15: 说就说，你这身衣服比先前那身好看太多了。
11: 是，
16: 沈队长，你说这我们关排长也没得罪你，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哎，
18: 沈队长来这发脾气，你也得分对象。
1: 滚一边去！
14: 燕子，
11: 这怎么说？
1: 你再说一遍，关鹏。
15: 好话不说二遍。
1: 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你！
11: 别闹了！

0: 你干什么你？
1: 燕子，
2: 哥，你别拦我，我今天一定要揍他一顿。哎，
3: 沈队长，谁说要揍关鹏啊？啊，司令员，司令员，
2: 司令员，
3: 司令员，你可算是来了，你赶紧给我们评评理啊！你说这沈队长是无缘无故非要揍我们关排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哎，
1: 沈队长，沈队长，有这回事儿？
2: 司令员，
3: 啊。
4: 关鹏的欺负我，没有，
2: 沈队长，
3: 到，你小子怎么又欺负沈队长了？司令员，我纯粹是被冤枉的，我哪有胆子欺负他呀？我，他平常不欺负我，我就阿弥陀佛了。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就是。
3: 哎，沈队长，你看，大伙这都。
1: 行，看出来，你们跟关鹏穿的都是一条裤子。
3: 燕子，娟子，我们走。哎，沈燕子，你不再留一会儿了？这燕子的性格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啊！真是，哎呀，
1: 生气了。
3: 傻小子，嗯，往后啊，有你好日子受的。
2: 司令，您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自己想。王八蛋，混蛋！看不上我就算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寒碜我，我走了，不跟他玩了。
5: 沈燕姐，你消消气。
2: 就算关鹏我不对的地方，可他也是您这一辈子最大的男人了。
5: 齐总，放弃了吗？啊，我跟他犯得上吗？我，哎，别生气了，你别管我。娟子，啊，坐队伍去齐庄。啊，
3: 齐庄？为什么呀？
2: 啊，什么？去齐林庄。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他不知好歹，
1: 我知道，我都知道。叶子，别哭了啊！你没经历过感情，这很正常。两个人在一起难免吵吵闹闹，你不会因为这个就要走吧？我就是要走，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0: 你们两个真是欢喜冤家，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你要是想到起立桩，先冷静冷静啊。那行，
1: 我舍不得你。没事儿，
2: 哥，小心。
1: 报告队长，怎么样？
3: 集合完毕。
1: 好，出发。
2: 加油，转，出。
1: 沈燕姐，
2: 加油！
1: 等一下，沈燕姐。
3: 紫云，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说你要走，就赶紧过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
1: 没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关鹏吗？那个臭小子，不识好歹。
3: 我就知道你仍然关心他。算了，不说他了。我们走了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送给你，拿好。
1: 给我。嗯。
3: 还有，关鹏那个臭小子，他容易脑子热做傻事，你帮我多说说他，让他把命留好，我回来收拾他。
1: 沈燕姐。
3: 好了，那我走了。出发！
2: 出发！
3: 走了。
2: 走。

0: 枪一定要稳，谁让你放下的？目视前方。
1: 怎么了？
0: 坚持住，坚持住，
2: 稳了。
1: 排长，我有些话想。
0: 有话就说。
1: 我就觉得吧，你看沈队长那样，他是诚心的想对你好。那天送鸡汤的时候，你对沈队长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过分？
1: 哎，你看啊，那天他专门给你熬鸡汤，又穿上旗袍给你看，没想到你却对人家……
0: 我说，你可别开玩笑了。沈队长看到我恨得牙根痒痒，就差一枪崩了我了，还有闲工夫对我好？
1: 我怎么听人说啊，这男女之间的事儿说不清。我奶奶啊跟我说过，这有时候啊，这恨呐，它也是一种爱。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嘿，我就是觉得吧，这沈队长啊，十有八九他是看上你了。
0: 看上我？怎么可能？哼，
1: 怎么不可能？哎，你想想看，当时咱们在江州沙野村的时候，沈队长拼了命的去救你，还负了伤呢。还有啊，那天庆功宴上，啊，你们跳舞啊，跳舞的时候，哎，人家要不喜欢你，能跟你跳那种舞吗？对不对？而且当时一起哄，你脸红的跟茄子似的，对吧？还羞得都跑了。还有，鸡汤，哎，你想想，鸡汤，那是沈队长亲自给你炖的，而且都喂到你嘴边了。你说这能不是喜欢吗？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个叫什么？旁观者清，对吧？我觉得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这个我先走了啊，多想想。

0: 让开！
1: 来，让开！
0: 让开！
2: 走！哎，你们听我说，你们听我说，
0: 走！走！
2: 你们听我说，
0: 够狠，请老实点。哎呀，
2: 你们抓我干什么？误会了，
0: 让开，让开！
2: 不是孩子，
3: 老金，打死
0: 他！打死他！
3: 先生，都是被你害的。
2: 住手！哎
3: 呦，臭汉奸！
2: 我不要杀我，你们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
3: 你问问大家都同意吗？
4: 不同意。
3: 杀他！杀他！杀他！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当汉奸是什么下场！
2: 不要杀我！不要杀！
5: 队长，
3: 好，
5: 队长，
3: 怎么样？可真多呀！
6: 就是
3: 太好了。镜子，把这些罐头都炖到白菜里。哎，来了，都拿上。
6: 这么多啊，吃不了啊！
3: 来来来，给我。
6: 来来，
3: 走走，吃不了怕什么呀？都倒进去，
6: 真香啊！
3: 放这儿吧。嗯，都往里倒。
6: 真多呀！
3: 就是
6: 啊。啊，全倒了呀，沈队长。
3: 吃不完给特保牌他们送过去。
6: 什么是特保牌？多嘴，干你们活去。
3: 没事儿，反正大家都馋了嘛，给大家多吃点儿。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

整，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我来，你先放着啊。
1: 哟，罐头炖大白菜啊，省长。嗯，今天什么日子？
0: 好日子呗。你问问。
1: 行。
0: 哎，胡子走，跟我喝酒去。哎哎，交给你了。哎，三儿上菜。
1: 来来来，
0: 三儿。哎，三儿坐着啊，大家一起过来喝酒啊。
2: 哎，好嘞好嘞。
1: 来，
3: 嗯，真香啊。嗯，
1: 来来，干一个，
0: 干一个，
2: 过来就过来，
0: 干。嗯，胡子陪我划拳。
1: 嗯，好。
0: 黄手来了，
3: 哎，给我来点
0: 五魁首，
1: 六六六啊！输了啊，喝酒啊。
0: 黄手，我输了，我喝。哎，沈燕姐，少喝点儿。
4: 没事，三儿倒酒。
1: 哎，
0: 哎，三
1: 儿，来再来，
0: 少倒点
4: 儿。
1: 六六好啊，
4: 六六六，
0: 你输了，
1: 我喝，
3: 好事，
0: 我也喝。你们也不劝着点儿。
1: 哎，对啊，我输了，你喝什么酒啊？
0: 一起喝，干！哎，
1: 好。
0: 沈燕姐，没事吧？

0: 关鹏，你笑什么？你看见我这样，你很开心吧？关鹏，你个臭小子！
1: 沈燕姐。

0: 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啊！你就是个笨蛋，
1: 沈燕姐，
0: 我是个笨蛋，对不对？我就是个笨蛋。

彭大虎的一番话，让关鹏回忆起了与沈燕之间的种种。关鹏这才意识到，彭大虎说的对，沈燕是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关鹏有些迷茫，他对沈燕的情感是复杂的，如果说对沈燕一点感情也没有，那也是不可能。但关鹏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保家卫国、驱除倭寇上面，大仇未报，国难当头，又怎么能儿女情长？

0: 报告，司令，你找我
1: 来啊？坐吧。
0: 是。
1: 啊，沈队长的问题解决了。
2: 沈队长，沈队长什么问题啊？
1: 哼，你小子真是，揣着明白跟我装糊涂，我们都看出来了，走桃花运了，把人家气的都搬到七里庄去了。
2: 离这儿反正不远，再说了，他要走我有什么办法？
1: 我管不了那么多，你们俩的事情自己解决。
2: 是，我知道了，找我就这事儿。那我走了。
1: 坐下。没让你走呢，叫你过来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2: 有任务？
1: 对，鬼子可能对苍龙山再次发动围剿，需要你到城里跑一趟，把一份重要情报取回来，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嗯，记住，庆丰酒楼二楼包间，对方手里拿着一本严氏家训，你呢，《资治通鉴》。
0: 是。
1: 去吧。
3: 老陈啊，你可想好了，这事儿你真要交给关鹏啊？
1: 想好了。关鹏这小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感情上。你看他跟沈汉杰兄妹的事情我们都看在眼里，哎，好像最近他跟沈汉杰的关系好转了。
3: 嗯，
1: 好事啊。不过本案这个事情啊还慢慢来，应该成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紫云和沈燕都喜欢关鹏啊。关鹏这小子可头疼了。不过关鹏这小子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
3: 你是说他父亲？
1: 对，这就是我让他去接头的原因。

0: 先生，先生，
1: 排长，不知道这次跟他们接触。

0: 请问你是从大青山下来贩药材的吗？是从盘龙山上下来贩山货的。哦，那这次你带了什么山货？有核桃吗？我们没有核桃，但是我们有松子。
1: 老王，这次让关鹏执行任务，除了让他们父子见面，我还有一个想法。李丁，李正，经理，
2: 什么想法？
1: 你知道这些年关鹏对他的父亲一直有成见，而这个关先生对咱们苍龙山贡献很大，我希望他们能好好谈一谈，关系不能老这么僵着，得缓和缓和。
3: 是啊，毕竟是父子啊。
1: 对，
0: 怎么会是你？
1: 时间紧急，先说正事儿。把这个交给陈司令员，你跟他说，鬼子最近可能在苍龙山有大动作。
2: 具体情况怎么样？
1: 时间地点还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有可能对苍龙山进行大规模的围剿，让司令员早做准备。
2: 我知道了。
1: 嗯。
2: 他们怎么会让你来送情报？这个以后再说。我来一趟不容易，你在那边还好吗？不多。
1: 好，这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走了，有什么话以后有机会再说。人线多，我先走了。
2: 那你多保重。
1: 你也保重。
4: 老爷慢走啊！啊！排长，怎么会是老爷来送情报啊？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哎，你说老爷怎么会帮咱们苍龙山啊？
5: 还认识陈司令？难道咱们错怪老爷了？
4: 我不知道。不过以我爹的为人，司令员不定给了他多少钱呢？他那个人除了钱还能认识什么？
5: 哎，排长，我觉得老爷……
4: 好了，不管那么多了，反正情报已经拿到了。
5: 咱们赶紧回苍龙山去。很好，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关鹏啊，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派你去接头了吧？
4: 这么说是我爹救了您？
5: 对啊，阿根叔牺牲以后，是你爹想办法把我接出了城。之后，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我们苍龙山传递情报，对我们帮助很大。我知道。
4: 你呢？对你爹一直有成见，现在我把实情都告诉你了，你应该可以原谅他老人家了吧？司令员，他当维持会会长这件事，我能原谅他，但有一件事，那就是我妈的死。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我们走，你先回去吧，把刀给我。
5: 排长，
4: 你回去吧。

0: 绑起来！爹，爹，我妈和我姐都被抓进去三天了，你还不去送钱？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死在土匪手里。
1: 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听我说，
0: 你就是个贪财鬼。你说说，你有那么多钱，几万大洋你凑不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救？
1: 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好，你不去就是吧。 那行，我自己去。
1: 哎，快跑！

0: 还别说，姓沈的还真有两下子，不愧当过飞虎营的营长。
1: 也不看是跟谁合作。
2: 我说，这个沈汉杰跟这个关鹏，俩人绑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手，没有他们拿不下来的阵地。
3: 是，对啊。
2: 这回后司令被端了，我看小鬼子到底怎么咬死我们。对了，杨团长，哎，那几个俘虏，你亲自去，一定给我看好了。
0: 是。
4: 喂，司令员，你的电话。
2: 喏。喂。老总啊，报告首长，那几个俘虏我已经妥善派人看管了。

0: 曾旅员啊，这一仗咱们可是大丰收啊。
1: 是啊，
0: 自打抗战以来，咱们新四军抓的日本俘虏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1: 嗯，
0: 上次卧龙军分区抓了三个日本俘虏，总部愣是给记了一个大功。这回好了，官方沈汉杰一出马，不但拿下了后石岭阵地，还抓了7个。老总一高兴，还不得送咱几门迫击炮。
2: 走，
3: 这次一下抓了7个俘虏，藏龙山这次又要立大功了。
2: 报告。

0: 周排长，俘虏已经带到。好，
1: 周排长，俘虏交给我，你放心吧。好，
2: 闪开！
3: 这怎么回事？
1: 关排长，
4: 你们都给我让开！
1: 让开！
0: 关鹏，你要干什么？
5: 俘虏，绝不能杀俘虏！
6: 什么狗屁俘虏！你好好看看他是谁！
0: 关鹏。

0: 是这个独眼龙杀了我姐姐，狗日的，我宰了你！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把关门都给我瞎了，把人给我压起来。

0: 你个混账东西，七天禁闭白关了！我看你什么都没想明白。司令，我想清楚了，可是那个独眼的鬼子，就是他，在紫金山抓了我姐姐。没有他，我姐姐就不会死。 我杀了这狗日的小鬼子，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1: 咽不下你的咽。
0: 就你一个人跟鬼子有仇吗？啊，你到苍龙山问一问，哪一个没有血海深仇啊？我要不去，哪个认得组织你，我们有俘虏政策啊，有贴的纪律，我们还是不对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鬼子围剿苍龙山，我们反围剿。 鬼子大军围剿苍龙山，危在旦夕呀！司令，我一个人犯的错误，我一个人扛，你扛得起吗？现在苍龙山是最危急的时候，每一个战士都准备跟敌人拼命啊！你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给我捅出这么大的娄子，你犯了错，我不能不处罚你啊！
1: 好，司令，你处罚我吧，但我有一个。

0: 请求您能不能让我先打退了鬼子的围剿，回来您亲手枪毙我。
1: 我真想枪毙了宁华。
2: 关涛，你是不是以为你一个人在打鬼子啊？
1: 没有了部队的支持，你关鹏一个人能打多少鬼子？你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2: 关鹏啊关鹏，你让我这个当司令员的骑虎难下呀。你知道我处罚你，我损失了一员特别能打的大将，我不处罚你，我面临整个军分区的军心动摇，怎么办？
3: 啥也别说了，
1: 押下去，关禁闭。

0: 喂，什么什么？司令电话。嗯。
1: 喂，我是陈正武，兵工厂遭到炮袭。是，是。从苍龙山要翻过二郎庄才能到达玉家坳，最快的速度也要明天到达。
2: 嗯，司令员，
3: 山连长，
2: 什么情况？
1: 你来看，这是玉家坳兵工厂，目前有三路鬼子包围着。总部首长已经派了几支兄弟部队过去了，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所以总部命令我们紧急增援。这次鬼子来势凶猛，而这兵工厂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所以我命令你率领突击连连夜赶往兵工厂，务必确保他们安全转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样，我给你3个小时准备。

0: 明天上午10点前，一定要赶到兵工厂。
1: 明白。司令员，我看把关鹏的特保牌也带过去。
0: 可以，我把特保牌也交给你，一起行动。
2: 那关鹏呢？
0: 关鹏还在禁闭期，特保牌就由你指挥了。
1: 好。
0: 沈连长，这次兵工厂被袭，鬼子出动了大部队，这是场恶仗，你们在思想上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3: 司令员，您就放心吧。
1: 对，汉杰啊，突击连出动，行动必须要快，绝不能让兵工厂落到小鬼子手里。明白。有一点要格外的小心。放心。
4: 太子，今まで様子から見ると敵が来どうここへ増援します。
1: 太子，ここだ。ここのようだ。
5: 停止せよ。各道を見張って敵を逃がすな。
6: 大虎，
7: 快！大虎，怎么样了？
6: 战士们全部都准备好了。啊，抓紧，准备出发！
7: 快！快！
6: 快点！快点！准备好武器！快！
7: 进财。
6: 哎，
7: 连长，你怎么来了？
6: 这次是急行军，要轻装上阵，少带东西。是。
7: 还有，这次的任务比较艰巨，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兵力有限，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一定要小心。放心吧，
6: 连长。这个送给你，
7: 派克金笔。哎呀，我演唱了好了。
6: 你忘了今天是你的生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
7: 这个，留个纪念。
6: 连长。
7: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哼，可这个东西太珍贵了，还是你拿着吧。啊，怎么婆婆妈妈的，让你收下你就收下，执行命令。
6: 是。
7: 等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跟你庆祝。嗯。行，你收拾吧，马上就出发。
6: 好。

0: 怎么还在生我的气啊？我又不是小姑娘，心眼哪有那么小。 你现在可是特保排的排长，是职业军人，应该明白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今天找你来，是想跟你道个别，找你喝两杯。部队给了我新任务，可能有日子见不到了。
1: 有任务？
0: 这次特保排跟我一起去，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弟兄们吗？我那些兄弟们都机灵得很呢，不会有事的。我也相信，他们都很优秀，和你一样。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来，陪我喝两杯。
2: 喝就喝，
0: 连长，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好了，马上就可以出发。好，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3: 是。
0: 哎呀，想喝杯酒，也不能尽兴。这样，酒留下来，等我回来喝。 我先走了，
1: 沈汉奸。

0: 此时，沈汉杰和突击连的战士们一心赶往兵工厂增援，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片看似寂静的山林里，一个巨大的阴谋正悄无声息地向他们袭来。
1: 报告，大佐，宇宙アイロンの道、各部隊準備しました。
2: よし、追走他的信号だ。 敌兵的搜援部队啊，正在赶往。
3: 停！
4: 兵工厂还有多远？
3: 报告连长，离这还有不到20里。
4: 跑步前进。
3: 是。
4: 跑步前进。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查一下这里多少路程。
1: 是，
2: 司令，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一回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老是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3: 查一下，突击连到什么位置了？
4: 是。
3: 快，跟上！快！
4: 報告官！
3: 大佐閣下，敵の増援部隊が現れました。装備から見ると、敵は苍龍山の突撃連だと思います。
4: お、突撃連。
3: 命令有大帅，各部队各，无军无帅，一刀立马弄个死！
4: 嗨，
3: 快！铁塔，到！前面什么地方？前面就是宋家镇了。过了宋家镇，还有不到10里，就是兵工厂。
4: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一下。
5: 是。
6: 杨家五六二狗，
5: 到。
7: 通知下去，部队严厉休息，你们两个注意侦查。
4: 是。
8: 孟嘎，快跑！骑兵，大！小子，刚刚，情势から見ると引っかかったそうだな。
7: 苍龙山の主力部隊、こんなもんだ。

突围。

0: 最薄弱的点，金蝉，到！金塔，到！集中火力，往正南方向，突围！明白，
1: 明白。

0: 中が敵は突発しました。
1: なんだと？突発されたあれだけの部隊で何も得なかった。情けないな。王軍のはずだ。
0: はい、
1: 畜生。
0: 大佐かが、向こうの指揮官はずぶんずるいです。最終敵部隊が混乱になったが、でもすぐ戦術を変わった。
1: 帰れ帰れ。
0: はい。
2: 原地休整，救治伤员。
3: 原地休整，
2: 人数加强警戒。
4: 是，
0: 注意警戒。
5: 他奶奶的，终于冲出来了啊！
3: 连长，真悬啊！全连差点毁在这儿。
6: 日本人是在围点党员，表面上他们是在打兵工厂，实际上是冲咱们突击连来的。
7: 连长，咱们的围点党员怎么让小鬼子给学去了？
6: 日本人的军事素养也不低啊，千万不能轻敌。
0: 是，大佐哥哥，宋家镇で新たな敵を発見。
1: 何？どのくらい？
0: 非常に少ないです。おそらく指揮機関と照明合わせて4、500人です。
1: よし、あの主力部隊を取れないな。照明を取ることはできるだろう。伝令せよ、すぐ応援しろ。一人も逃がすな。
0: はい。
8: 乡亲们，乡亲们，不要慌，大家都不要紧张，听我指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乡亲们的安全，不能被日本人给祸害了。现在大家都听我的指挥。虎子，
9: 到。
8: 你带人从东边突围。
9: 是。
8: 老三，
9: 到。
8: 负责掩护虎子。
9: 是。
8: 二牛，
10: 到。
8: 你负责断后，一定要拦住鬼子。
10: 是。
8: 无论如何也要让乡亲们安全撤离。
11: 司令，连长，沈连长。
6: 赵队长，出什么事了？
12: 快，地委的同志和老乡们都被鬼子困在镇上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6: 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13: 好，连长，我们不能回去，再回去就是送死，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7: 是啊，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3: 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是刚从包围圈突出来，但我们还可以再杀回去。
7: 对，连长，我们返回宋家镇
3: 跟他们干。
14: 对，
3: 我们跟他们拼了。
7: 对，跟他们拼了。
3: 拼了，
14: 打回去。
3: 拼了。
6: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刚刚打了一场恶仗，刚刚死里逃生，有很多弟兄身负重伤，也有很多弟兄牺牲了。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回去很可能是死，但我们是军人。
15: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新。云一快，是公心。

0: 好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保护百姓，舍身为国是我们的天职。如果军人都怕死，那中国真要亡国，4万万国人就真要沦为亡国奴。在宋家镇，有我们400多的父老乡亲，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如果我们不回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落入日本人的魔爪。你们忍心看着我们的兄弟被日本人屠戮，看着我们的姐妹被日本人凌辱吗？如果我们就这样走了，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身上的军服？我们怎么对得起我们手上的枪？
1: 上！上！上！上！上！

0: 老六叔，保护好刘书记。
1: 好。
0: 其他人都跟我走。
2: 走
3: 走走
0: 走走。
1: 不是，
0: 小心！队长，是连长他们。
4: 自己的
1: 院子，
0: 哥。
4: 是要救的，
5: 是
4: 啊。
1: 院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怎么来了？
1: 我遇到了赵队长，他说鬼子围剿宋家镇，我带着突击连战士回来救你们了。燕子，你怎么还在这儿？
0: 我奉了上级的命令，掩护地委和乡亲们转移。现在刘书记负伤了，需要马上救治。鬼子已经在附近了，我们快撤吧。
1: 先别慌，现在听我指挥。乡亲们别慌，有突击连在，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金财
6: 到，
1: 你带一排断后。
6: 是。
1: 铁塔
6: 到，
1: 你带二排前面开路。
6: 是。
1: 大虎
6: 到，
1: 二虎
7: 到，
1: 你带特保排和其他突击连战士负责两侧的安全。
6: 是
7: 是。
1: 燕子，你带着救护军战士负责以后老百姓撤退。

0: 敌人的炮火太猛了，伤亡太大！连长，如果不把敌人的炮兵阵地端了，我们全都得死在这儿！连长，田塘，
1: 到！
0: 三点钟方向，你带几个人去把董子的炮兵阵地端掉。
1: 是。
0: 其他人跟我阻击正面敌人。

0: 后面包他一枪。
1: 是。

0: 沈连长，关大哥，
1: 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啊，鸡腿儿，哎呀，嗯，你吃，好吃吧？嗯，好吃。
0: 放下。
1: 子越，还是你了解我，心疼我，知道我好这口。
0: 小兰，把东西都摆出来。哎，
1: 嗯，那个沈连长他们出去了，到现在有什么消息吗？
0: 沈连长。
1: 他们已经走了一天多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0: 关大哥，你怎么了？
1: 我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我总感觉沈连长他们要出事儿。
0: 关大哥，你放心吧，咱们突击连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肯定没事儿。
2: 对啊，哎，这儿还有酒呢，要不我们
1: 放下。

0: 叶子怎么样？伤口已经包扎好了，头上中了一个弹片，放心，没什么大事儿。
1: 那地位和老百姓呢？
0: 老百姓都已经在转移的路上了。
2: 连长，
3: 是连长，肖克自由上来了。
1: 啊，
0: 大家不要慌。 弟兄们，地卫和乡亲们还没有安全撤退，日本人随时能追上来。现在听我命令，何金才、铁塔、大虎、二猴、戴上叶子、受伤的伤员，还有所有的弟兄们，迅速追上撤退的老百姓，掩护他们。我留下来阻击敌人，给你们争取时间。
4: 什么？沈连长？
0: 咱不是说好一起打过一次了吗？要走一起走，要打一起打！
1: 连长，
0: 要打一起打！你们干什么？啊！不服从命令吗？都留下来，谁来掩护老百姓？我们回来就是为了救乡亲们，不是想一起。如果乡亲们被日本人追上，那我们回来有什么意义？怎么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弟兄？啊！
4: 沈连长，沈连长，
0: 你们是军人，这是命令。
4: 沈连长。
0: 我们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啊！
1: 对，不能留下你，
0: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1: 好，我问你们，你们之中哪个人有审汉奸能打？你们哪个人枪法要我准？你们哪个人有我更了解日本人的战术？啊！你们是职业军人，你们是突击连的战士，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0: 连长，为什么？
1: 什么都别说，现在。 全都留下来，全都得死！突击连不能毁在这儿，命令是我下的，我是连长，我必须留下来。这么多年我没求过你，答应我一件事，把这些人全都活着带回去，替我照顾好燕子。我们是军人，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归宿。
0: 连长，
1: 那是燕子，我得让他好好活下去。
0: 答应我。
4: 连长，我们不能把你留下吧？还记得我是怎么带你们的吗？你们就是这么当兵的吗？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啊！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留下来吧！连长，我求求你了！连长，
0: 走，
4: 连长，
0: 走，
4: 我们不能把你留下来啊！
0: 快走，
1: 继续给我，
0: 不投命令，快走！你所有人，你们走。
5: 是，不投命令，照顾好燕子。沈汉杰让弟兄们都撤了，他并没有告诉大伙自己其实已经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大家。 他一个人留了下来，跟敌人做最后一战。

乡亲们，快撤！

0: せよ。必ず生き取れ。
1: はい。弾がないんだ。生き取れ。

0: 前你的病情比较严重，不过沈排长，你头内有一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可能会经常头疼，而且会引发其他病症，估计你上下的日子没几年了。
1: 小英，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结婚。
2: 那你告诉我，如果你真忘了我，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干什么？
3: 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最心爱的女人。

0: 关大哥，关大哥，怎么了，思云？
1: 沈连璋，他牺牲了。
0: 你说什么？
1: 沈连璋，他牺牲了。

沈连长怎么会牺牲呢？快放！你这个混蛋，都怪你，都怪你！你这么大本事，你要是不回击，这次行动肯定跟我哥在。

0: 我还给你准备了酒呢，白茶。你开学之后我们一起喝的。
1: 滚开！
0: 滚，
1: 大哥。
0: 沈汉杰，
1: 你滚开！

太长了，四零元。

你们在这里悲痛、愤怒、难过，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吗？ 同志们，大家想想，这个时候最高兴的人是谁呢？是野村，他最希望看到你们现在这副样子。小庄。

0: 我们要让小鬼子看一看，中国军人是打不垮的。
1: 滚！

0: 伤还没有退，沈队长本来伤就没好，又受了这么大刺激，可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了。要不你们先回去，让他静养。放心吧，我们这么多人肯定能照顾好他。
1: 行，那我们先走了啊。那我们走吧。
2: 走了。
0: 娟子。
1: 是啊，快点啊。 沈队长说的对，关大哥要是不危急，
2: 是啊，
1: 这次行动跟着一起去，沈连长他就不会牺牲了。
3: 就是说，关大哥要是能在，肯定不是这样的结果。大虎，
2: 走吧。
0: 看着。
2: 哎，好。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党委扩大会，邀请各排长列席，主要是商议突击连重建的问题。这几天我把原突击连的老战士们集中起来，又在其他连队挑到了一批骨干，人员呢基本上配齐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任命一个连长。
1: 目前突击连遭受重创，战士们的情绪很低落，这个时候当连长不容易，既要能顶住压力，又要能调起心气儿。
0: 对，司令员说的对啊，突击连是咱们

0: 苍龙山的主力，我们所有的家底儿都压在上面。
1: 这样吧，我推荐三排长李二柱，他三年前就参加革命了，也多次立过战功，打仗很勇敢。
2: 我推荐一排长赵玉刚，别看他年龄小，可打起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0: 嗯，这两个排长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铁塔最合适。他的资历也老，战斗经验也丰富，说话也能服人。司令员，您觉得呢？
3: 突击连是我们手中的王牌，这个连长很关键，一旦选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苍龙山的战斗力。啊，我再好好想想。大家先回去吧。
4: 咱们先走吧。
5: 啊，好，哎，走，
4: 走吧。

0: 在我心里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对于突击连的连长，铁塔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一定还有人比铁塔更合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人，但我还不能确定，还在犹豫。
1: 司令员，
0: 老王，
2: 哎，把这个抄一份。
3: 嗯，好。
1: 这是寻找沈连长遗物的时候发现的。
2: 今天呢？

0: 老沈，我来看你了。你知道，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和你们飞虎营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我这条腿就是那时候打残的。我对你们飞虎营恨之入骨。但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加入新四军以来，不仅带出了突击连，而且还打了很多胜仗。作为军人。 你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老杨敬你一碗。虽然到今天我都不能接受你，但是作为中国人，你是好样的，我敬佩你。为了自己的国家，你把热血洒在这里，你没有给军人丢脸。放心吧，老沈，我们一定会把日本人打出中国去的。 老沈，我走了，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哟，司令员
1: 啊，
0: 爹来了，
1: 来看看沈连长吧。

0: 杨根长，我们走走吧。
1: 司令员，我猜您一定是在想突击连连长的问题吧？
0: 是啊，老杨，这个人选你是怎么看的？
1: 突击连这一仗，不仅掩护了地方干部和百姓安全撤离，给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但是突击连也基本打残了。我统计了一下，从商誉归队到连队人数现在不满30人，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一个有能力的人把突击连带进来，而且是一定要带出来。我们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啊。但是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也没完全考虑好。

0: 团里几个骨干都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太合适的。
1: 嗯，那看看这个，怎么看？
0: 司令员，我同意。
1: 你同意？
0: 是的，既然沈连长这么建议，我相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好，杨团长，通知所有排以上的干部，明天上午8点开会，公布突击连连长人选。
0: 是。
2: 我觉得呀，这个
3: 都是谁呀？
4: 这是突击连长，排长
5: 肯定是铁排长，
6: 没跑的肯定是
7: 啊。
8: 对呀、
7: 啊，
8: 对呀、
9: 啊。现在赵玉刚呢？
10: 谁能比咱
9: 赵玉刚
10: 还
9: 长
10: 啊？叫勇猛
11: 的，对呀，
12: 谁不行？
13: 是啊，是啊，肯定就是铁排长，肯定就是他，我们都服他，对吧？不会，
0: 同志们，连长。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向大家宣布突击连连长的人选。前段时间，军分区各个部队推荐了几位人选，最终确定的三位，他们分别是：1连3排排长李二柱，2连1排排长赵玉刚，突击连3排排长铁塔同志。下面，请司令员
3: 排长怎么
0: 宣布任命决定。掌声欢迎。
1: 同志们，在宣布正式任命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大家都知道，这三位候选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啊。李二柱同志参军时间比较早，并且多次立战功。赵玉刚同志虽然年轻，但是有头脑，打仗很勇敢。铁塔同志就更不用说了，著名的战斗英雄，作战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啊，这三个人绝对是我们苍鹭山的骨干。但是我要说的是，突击连是我们军分区最精锐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苍鹭山的军中之胆。所以这个连长的人选非比寻常，这个人担子重，既要把突击连组建起来，更要给突击连带来一股气吞万里如虎的精气神。所以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做出决定，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连长的人选是关鹏。
3: 报告司令员，我不同意。
14: 关鹏确实
15: 我也不同意
16: 啊！
15: 关
16: 鹏不行，
17: 铁塔合适，
16: 我也不同意。
17: 他有什么？
16: 我也不同意。
18: 你们最有能行就是铁排长，
1: 干什么？
17: 我也不同意啊！
1: 你们想造反吗？我问你们，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19: 服从命令。
1: 好，我告诉你们，这是军分区党委一致做出的决定，不容置疑，必须无条件服从。解散。不够，关鹏，你想说什么？
20: 司令员，我不能接受突击连连长这个职务。
21: 为什么呀？
22: 就干了。
2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5: 哎，
24: 嘿，
25: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24: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25: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24: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陈司令让你当连长，是他对你的信任。
1: 什么狗屁连长，我不干。
0: 关哥，
1: 关鹏，
2: 你长本事了，敢违抗命令了，敢骂人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是新四军，不是江湖绿林。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同意也得干，不同意也得干。
1: 司令员，这个突击连的连长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关鹏，你
1: 我关鹏一向独来独往惯了，说实在话，我受不了你们那些约束，您让我当一个排长我已经烦透了，您还让我当连长，您说破了大天儿，我也不会答应你的。
2: 这就是你不想当连长的原因吗？关鹏，你让我很失望啊！我原本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就不相信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你就扛不起来吗？
1: 司令员，我关鹏到苍龙山就是打鬼子的，只要是能打鬼子，当什么都一样。
2: 可是你是个军人，当不当连长不是由你决定的，
1: 大不了我就走人，就算病，我关鹏无论到哪儿都能干掉野村，干掉小日本。
2: 站住，这封信是沈连长临牺牲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你看一看，如果你看过还要走的话。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段时间以来，我最高兴的就是和你一起杀鬼子。遗憾的是，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并肩战斗了。关鹏，战争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你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胆识，是一个天生的将才。尽管你表面桀骜不驯，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战场上需要你这样的统帅。关鹏，我牺牲以后，突击连就交给你了。这副胆子

0: 喝杯酒也不能尽兴，对啊，酒留下来，等我回来。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姓沈的，你给我滚出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他娘的还真行啊！
1: 留下一个担子让我来扛啊！自己就躺在这儿享清福，你他娘的不仗义！鬼子还没打完呢，你说了跟我一起打鬼子的，还有那么多的仗要打啊！你现在就一个人躺在里面，好啊！你是死了，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吧？你以为死了就完事了吧？你他娘的还欠我一条人命！
2: 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你给我活过来！活过来！啊！大哥，活过来！大哥，你别这样，你怎么了？沈连长心疼了，他才到很难过，但我想沈连长。
3: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关大哥！哎，司令员，哎，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啊，关鹏他不接受任命，我们也不能勉强他呀。哎，可突击连的工作还有继续开展，不能因为一个关鹏耽误了连队的建设呀。这日本人的新一轮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这可是大事啊！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个连长的人选给定下来。这个连长要是定下来了，我们的工作才好办呢。再这么拖下去，只会给日本人留下可乘之机。司令员。 你看看，反清剿才刚刚结束，我们一个连、一个主力部队被打垮了。现在战士们的士气严重受到了影响。现在我们是要稳住全局、稳住军心的。要是这个连长的人选定不下来，这个突击连该怎么带呀？是不是？突击连是咱们苍龙山的核心主力呀，在我们整个战略部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哎呀，司令员，哪怕我们先找一个代理连长都行，先把这个担子挑起来。至于最终人选，我们慢慢再商量吧。

0: 司令员同志，苍龙山突击连新任连长关鹏前来报道。
1: 关大哥，不行啊，沈妍姐昏迷了，这周我也不进去啊，怎么办呀？
0: 让我来吧。

0: 老陈啊，真没想到，关鹏这小子最后还是接了突击连连长这个位子，还是你看得准啊！
1: 老王，我告诉你，
2: 老陈，
1: 要不是沈汉杰那封信，这小子根本就不会接。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倒是觉得，以关鹏的个性和他的能力，只要他接了这个位置，不出三个月，保准把突击连带到嗷嗷叫。
1: 我现在最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个。
0: 怎么，
1: 老王，你知道吗？ 他接受了突击连连长任命之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切，走，带你去看看。

0: 司令员，要不要把他们全叫醒？哎，不用，不用。哎，司令员，你说这大白天的不搞训练，这可是……嘘，这就是关鹏接过突击连以后的第一道命令，全体睡觉。简直是乱弹琴！让这小子接突击连是让他带着队伍搞训练，不是让他在这睡觉的。老陈，这事儿你得管管。
1: 老王。
0: 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他既然下令让睡觉的话，我想准是有他的道理。那得睡到什么时候啊？走吧，连睡3天，第4天开始集训，看他到底搞什么花样。
2: 铁排长，你倒是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对呀，铁排长，大白天的不训练，全体睡觉，这么下去。
4: 突击连不就完蛋了吗？
5: 对呀，这叫怎么回事啊？
6: 是吧，铁排长？说呀，
7: 别吵，别吵，吵什么吵？
4: 让睡觉，睡觉，哪那么多话？
5: 铁排长，你得拿个主意啊！
4: 没听见我说话吗？睡觉，睡觉。
5: 你，
4: 走，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8: 姓关的，我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

关鹏已经接任了突击连长，我知道你相信他能做好这个连长的。不管他怎么样，我都支持他，就像支持你一样。也希望关鹏不要辜负你对他的期望。

0: 都起来，起来，快起来！听到没有？快起来！
1: 崔排长，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还没吹起床号呢？
2: 起什么床号？今天是关连长定的集训第一天，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花样！快点，快点！嗯。

0: 沈连长在的时候，只要不是休息日，每天六点准时吹起床号，全连训练。
1: 现在谁是连长？
0: 您是连长。
2: 大点声！
3: 报告，现任突击连连长关鹏，回答完毕。
2: 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你那破玩意给扔了。
3: 是。
2: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一个月内，突击连不到七点钟不准出来集合，滚回去睡觉。
4: 是，连长。
2: 解散。
5: 不训练了，不训练了。
6: 对呀，
5: 走吧，走吧。
7: 哎，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7: 叔，谁让你们回来的？
0: 是关连长。
8: 什么？
0: 关连长还说？
7: 还说什么了？
0: 还说一个月内不到七点不许集合，让我们回去继续睡觉。
9: 排长，这，
8: 别说了，他不是说七点吗？七点集合。行了，都回去吧。
5: 走。
8: 去，走。杰哥，
10: 关连长说的七点开始的，你看看，怎么办？铁排长，咱们要不要等关连长他们？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8: 这能打仗吗？我带着训练。
10: 对，
7: 听铁排长的，咱们三排自己练。
8: 全体听我口令，一。停！报告连长，突击连三排正在进行常规科目训练，请指示。
1: 很好，全体集合。
8: 是。以李二单为基准，全体集合。
1: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在一个月之内，突击连取消一切常规训练项目。
11: 干嘛取消啊？
12: 为什么呀？
8: 连长，这怎么行？训练科目都是团里定好的。
1: 我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所有的训练科目我来定。
8: 你，
1: 如令。突击连全体都有，你们谁能告诉我，在咱们苍龙山，什么东西最好吃？
11: 什么东西最好吃？
1: 怎么了？行了，放松点，好好想想。
7: 报告连长，您说的是不是后山苹果树上的苹果？
1: 没错，就是苍龙山后山的那个苹果。全体都有，目标后山山顶。在一个小时之内，突击连所有的人必须人手拿回一个苹果来，要不然就都给我滚蛋！
11: 啊，对，
13: 让我们摘苹果，
14: 摘苹果，
15: 为摘苹果，
16: 为什么摘苹果？
17: 好好摘什么苹果呀？
18: 对呀。
1: 怎么了？听不懂我说的话？出发！
19: 是，摘苹果！
20: 走！
8: 去。

0: 一个个跑得挺欢的嘛。
1: 连长，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我是突击连连长，我说了算。你们两个站在这儿干什么？啊，是不是都想马上滚蛋？
3: 嗯，我们也去啊。
2: 废话，
1: 出发。是。
3: 走走走走。
4: 目标后山上的苹果树，每个人只能摘一个，不准休息。看谁第一

0: 同志们，今天你们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这第二个任务吃苹果，开始。在我看来，突击连是执行特殊战斗任务的连队，因此训练方式也必须特殊，让战士们睡懒觉是为了保障夜战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让大家抢苹果是为了激发战士们的拼抢意识。除此之外，我还有更特殊的训练方式。
1: 全体都有扛完木头换粪桶，快开始。
0: 不许闲抽，给我重新来。
2: 关连长，关连长，
0: 哎，停停停停停，发生什么事了？
3: 把粪还给我们，
4: 关连长。啊，
5: 哎，求求你了，把这点粪还给俺吧，俺全村啊就剩这点粪了。哎呀，今年的庄稼这全指望他了。
0: 哎呀，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不就是点粪吗？没了再拉不就完了吗？哎
5: 呀，这您就不懂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说拉就拉，哪儿那么容易呀？
0: 这样，老李叔啊，从今天开始，以后突击连上百号兄弟的粪，全都归你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5: 你说的是真的？哎
0: 呀，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5: 谢谢关连长啊，俺代表俺们村的父老乡亲们，谢谢关连长了。俺替全村人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关连长。
0: 这名义家人吧。
5: 好，
0: 慢点啊。
6: 好，连长，还接着练吧。
0: 接着练，粪桶上街，给我接着练。
1: 好，所有人，都给我接着练啊！
0: 平时多闻粪，战时不怕臭。
1: 哎，快点快点，
0: 给我好好看，
1: 把头抬高了啊！
0: 不许偷懒，
1: 都跟上。
7: 什么味儿？臭死了！粪味儿，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8: 什么呀？这么臭？
7: 怎么这么臭啊？哎，
9: 队长，看这儿啊！你看什么看？
8: 怎么这么臭啊？
9: 过去啊！
8: 这样了吧？你们
9: 臭死了！这
8: 是干嘛去了？
10: 哎，铁班长，铁班长，哎，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弄成这样了？
11: 团长，你得管管了，你要是再不管，我们突击连就变成大粪连了。
12: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11: 政委，团长，咱们突击连可是苍龙山的主力连，再让光鹏这么下去，我们就完了。哎
12: 呀，又是

0: 关鹏这个小子。哎，
1: 叶排长说的对，杨团长，这事您必须得管。
2: 对，必须得管。
0: 好了好了好了，
3: 都臭了，
0: 都别说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先回去吧。我叫你先回去。
4: 来来来，大家先回去。
0: 你们
4: 这个事儿
0: 先回去吧，
4: 我和团长会处理。
0: 快点快点
4: 啊，大家先回去。
1: 还没见过这样亢奋总训练呢。

0: 铁排长，你拿个主意啊！铁排长，你得拿主意啊！不能由着关鹏就这么胡来呀！如果再这么由着他，咱突击连会毁在他手里。
1: 是啊，
0: 你得拿主意啊！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说，我们跟关鹏那不是个人矛盾，是关羽怎么带队的问题。而且，咱们突击连是沈汉杰连长一手带起来的，绝对不能就这么毁在他手里。关鹏同志虽然有优点，但是。
2: 我觉得他作为突击连连长不合适。
3: 铁排长，你说的对。
4: 排长，那现在怎么办呀？要不像总部的首长报告。
0: 不行，这第一违反规定，第二恐怕反应了也没什么用。
4: 那铁排长，那可怎么办？
0: 拿个主意啊！
4: 铁排长，这怎么办？
0: 同志们，我们对突击连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
4: 非常手段？
3: 铁排长，
4: 非常手段？
0: 什么非常手段？

0: 累死我了！没想到突击连这么辛苦，听老战士说，一些沈连长带的时候，你们都练成这样。关连长不是说了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觉得关连长比沈连长还有能耐。要说起这沈连长，死的还真是可惜。我也觉得，咱关连长这么能打，当时司令员要是不关他禁闭，他就跟突击连一起去执行任务了。那突击连指定不能被打得这么惨。 沈连长就不会死也是，你说这司令员干嘛要管他？这不就是杀了两俘虏吗？这连长，连长，训练期间背后嚼舌根子，要是再让我听见你们在背后讲司令员坏话，给我滚出突击连！是，训练去！站住！站住！
1: 连长，你先消消气吧。那帮新兵啊，就是爱嚼舌头根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跟司令员感情深，
2: 我记得生气不是为了这个。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2: 你知道沈连长是怎么牺牲的吗？
0: 不是连长，沈连长的牺牲不怪你，你别……
1: 当然怪我。当初在反清剿的时候，牺牲了100多个同志，包括沈连长的牺牲，我都要负责任。 司令员曾经指着我的鼻子就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员大将，因为你，我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但是现在你犯下这个错误，我必须要关你的禁闭。”说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理解司令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司令员告诉我。 我处罚你完全是因为军纪。如果军纪一旦动摇，要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才能挽回啊！现在我明白了，沈连长的牺牲，我其实有很大的责任。
3: 连长。
4: 如果我以后再犯昏脾气的错误，你就一枪崩了我，
5: 连长，这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连长，我支持你，不管咱受多大苦，咱一定要把突击连带出来。
4: 自己看，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5: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4: 突击连你到底怎么带的？啊？
5: 一个月不到，告状心，快罗成山了。你这个连长是不是不想干了？司令，当初是你说的，说只要你当了这个突击连的连长，至于怎么训练，那是你的事儿。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行行行行行，好，你诚心噎我是吧？我告诉你啊，你亲口答应的，3个月给我带去一支嗷嗷叫的。

0: 出来，你到时候带不出来，别怪我扒了你的皮。
1: 是，
0: 重复一遍。
1: 三个月，带出一支嗷嗷叫的队伍，带不出来，你扒了我的皮，
0: 去吧。
1: 经理。嗯，
2: 笑什么笑？
3: 老陈啊，你不觉得刚才这个场面有点眼熟吗？
0: 什么眼熟啊？
3: 贵人多忘事是吧？好，那我就提醒提醒你，当年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打翟塘村的时候，你在赵团长面前不就是这个熊样吗？
0: 有吗？
3: 还有吗？把妈字去掉。有。
4: 有。
5: 在司令员的支持下，关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锻造着突击连。在他魔鬼般的训练下，突击连的每一名成员，不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经历了炼狱式的洗礼，脱胎换骨。

0: 关大哥，子妍啊，关大哥，你白天训练，晚上还要过来照顾沈燕姐，太辛苦了。今晚就让我过来吧。
1: 没事儿，我看着她就行。关大哥，你就听我的吧。哎呀，没事儿，你回去休息吧，有我在。
2: 那好吧，那你也早点休息啊。你去吧。关鹏望着昏迷的沈燕，心情复杂。一直以来，关鹏对于沈汉杰、沈燕兄妹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沈汉杰的牺牲，让关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愧意。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保护好沈燕，一定要把沈汉杰嘱托的突击连带好。为此，承受再多的艰辛跟困难，他都无怨无悔。就在关鹏率领突击连在重建的道路上跋涉之际，苍龙山的友林地区却发生了新的战事。
3: 日军集中兵力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发起进攻，一时间战局再起。
4: 大佐，各位，山崎の電報。
5: 了解。
4: 大佐軍すでに敵を包囲した。総攻命令をお願いします。
5: 大佐，攻撃しますか？啊，せるな。落ち着け。
6: 遠慮せよ。ゆっくりで戦闘進め。足場を固めながら、やっつけろ。はい。李团长，李团长，我们被包围了，被包围了。喂，喂，喂，我们在接近朴子岭区。
7: 大队鬼子重兵包围，情况危急，请求支援！部长，你先把部队，你再把敌人。

0: 报告司令，幺幺九团被鬼子重重包围，就快顶不住了。啊！启示四团、幺零三团冲刷没有？远水解不了近火，距离太远，幺幺九团恐怕支撑不到他们赶到呀。
1: 最近的有力部队在哪儿？
0: 只有这里了。新四军的苍龙山，距离幺幺九团180华里。
1: 赶快救援，一定不能让鬼子吃了幺幺九团。
2: 是。大家来看一看啊，这就是朴司令。幺幺九团的位置离我们的驻地有180华里。幺幺九团虽然装备精良，但是最多也只能坚持一个昼夜，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在24小时之内奔袭180华里，协助幺幺九团突围。怎么样？大家说一说，谁去啊？
3: 司令员，苍龙山距离朴司令那全是山路，一昼夜之内。
4: 奔袭180华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5: 是啊，司令员，就算是累死也跑不到啊！你们说是不是？
6: 是啊，是啊，是啊，
5: 不可能的，没错，没错。
4: 这么说就没人愿意去了啊？我去，慢跑，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5: 司令员，我没问题。
4: 司令员，突击连刚刚重建，训练还不到3个月，你看能行吗？
5: 司令员。 我请你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你知道吗？一个昼夜，山路奔袭180华里，并且还有营救任务，你能完成任务？
4: 啊！你只需要给我15个小时就够。
5: 15个小时？你有把握？
4: 有把握！我保证在15个小时之内赶到朴司令，救幺幺九团突围。
5: 我告诉你，军中无戏。
4: 司令。
5: 可以立军令状，要是救不出幺幺九团，我提头来见你，
7: 连长，
8: 连长。

0: 关连长好。
1: 啊。子云。
0: 关大哥，你来了。

0: 我走了，
1: 关大哥，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执行任务，帮我好好照顾他。
1: 关大哥，你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沈燕杰的，你自己一定要保重。
0: 请指示，请收信。是，收信。同志们，今天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在15个小时之内长途奔袭180华里，去增援119团。你们要把这几个月以来训练的铁脚板统统给我甩出来。记住，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听。 我们一定要让人家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突击连，明白吗？
2: 明白。
0: 好，出发。

0: 能坚持几个小时？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1: 援军有消息了吧？
0: 苍龙山军官巨已经派出了援军，不过距离太远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2: 来呢，看来咱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3: 通知全团弟兄，严守阵地，多狠狠打！
0: 是。

0: 现在来得及。
1: 放屁！小鬼子在经过这里，必须踏破我的尸体。
2: 弟兄们，今天就让我们的鲜血。

0: 1937年，陕北瓦窑堡诞生了一所传奇的大学，
1: 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或者工作过。
0: 是什么吸引了有志青年奔向抗大？这所窑洞大学如何书写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敬请关注大揭秘抗大传奇。
1: 1937年，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小镇瓦窑堡诞生了这样一所学校，开国将领中有7位元帅、8名大将、26名上将都曾经在这里学习或者工作过。由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成了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
0: 这所学校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在延安市北二道街的抗大旧址上，人们复原了抗大的校门，古色古香的校门上方书写着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字样，这些字迹带领我们的思绪回到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那么当年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它又是如何在抗战时期不断书写传奇的呢？
1: 1936年5月14日，在陕西延川县城西边的一座小庙里挤满了人。原来那天毛主席正在给刚刚执行完东征任务的红一方面军做报告。1936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半年前，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刚刚结束了25000里长征，来到了陕北。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抗战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毛主席先向战士们介绍了近期的战斗任务，接着又宣读了一份名单。当台下一名26岁的小伙子听到自己的名字，突然抬起头，惊讶地合不拢嘴。
0: 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新中国首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当时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红一方面军第2师的师长。那么究竟是什么名单让刘亚楼大吃一惊呢？原来毛主席宣布名单里的这些同志即将离开战斗前线。

0: 来到瓦窑堡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1: 这所红军大学就是后来抗大的前身，抗大招收学员直接是从第二期开始的，因此刘亚楼也算是抗大的第一批学员。然而要自己去念书，刘亚楼心里很不服气。明明抗日战争形势严峻，巩固根据地、推动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处在高潮，现在前线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为什么却把自己调离前线，还做着与革命斗争毫不相关的事情呢？和刘亚楼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看到台下很多同志想要发表意见，激动地涨红了脸，毛主席微微一笑说道：你们这些人是为抗日高潮的到来和革命形势发展所储备的干部啊。
2: 毛泽东当年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赶快办学校，这些人有了丰富的这个战斗经验，然后呢再让他们通过学校，就是有理论总结，这样使他们提高之后就可以扩大队伍。
1: 听毛主席说到这里学习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刘亚楼一下子就来了精神。会后他和名单上其他的战友一道兴冲冲地去红军大学报道去了。
0: 1936年6月1号，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谁知开学典礼结束不久，现实就给了这群红军大学新生们一件特殊的开学礼物。
1: 1936年6月21日，晚饭之后，天刚刚黑下来，突然从瓦窑堡正外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响，原来这竟然是国民党军找上门来了。当时蒋介石坚持内战政策，调集16个师和3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围剿。这次来偷袭瓦窑堡的就是国民党第86师高双城部。然而此时红军主力都被派出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瓦窑堡守备空虚，这下驻扎在这里的中央机关危险了。
0: 此时虽然红军主力不在，但刚刚成立的红军大学里聚集的可是各个战斗队伍里的精英，一下子掩护中央机关撤离的任务就落到了红大学员们的身上。
3: 他来了3个团，我们就拼那么个村子，你说这个红军小孩子战士，特别是到了战败那么远离家来，谁个有什么顾虑啊？没有的，都不怕牺牲。战斗下来以后，敌人来了，占领高贵子，我们这里100多人伤亡20多个人。
1: 虽然瓦窑堡这个根据地没能保住，但中央机关毫发无损。这场战役中，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立了大功。在撤离瓦窑堡后，红军大学跟随中共中央在陕北的志丹县停留了几个月，随后1937年1月正式迁到延安。在这里红军大学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从此抗大这个响亮的名字不断在史册上书写传奇。
0: 1937年，20000多青年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山路险阻崎岖，敌人层层设卡，为何仍挡不住抗大学子的热情？
1: 在他们的心里，延安是革命圣地，而抗大则是实现他们抗日救国理想的摇篮。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我身后啊，是位于西安北新街中段的一座四合院，名叫七贤庄。在抗战时期，这里就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7年底，有许多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其中不乏有从上海、南京跋山涉水而来的，前前后后加起来竟然有20000多人。那么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所八路军办事处

0: 究竟是为什么呢？
1: 要是我到那个地方，那个青年的抗日救国那个热情啊，都是到延安向往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可以抗日，可以救国。
2: 其中还有很多正在学校读书的青年是专程冲着抗大去的。抗大刚建立一年不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知名度呢？一张招生广告起到了关键作用。
0: 我手里拿的是抗大在1937年1月21日贴出的招生广告。1937年1月，抗大随中共中央一起搬到延安，开始向社会公开招收第二期学员。此前刘亚楼参加的红军大学算是第一期。广告上写道，学习期限是6个月，凡是18岁以上、28岁以下，有志于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都可以报名，当然了，还要经过考试，合格之后就可以被录取。落款的正副校长分别是林彪和刘伯承。
2: 虽然招生广告上标注的考试科目只有政治、作文、口试和体格，然而学员们想要踏进抗大校门，还要经历另一重考验。
3: 没人管我们，对对，也没人接我，没人送我们，都靠自己，而且自己呢，这个困难还挺多，国民党限制很严，
4: 当然不敢到这延安去啊。我们说到这个西北农林学校。
0: 除了国民党沿路设卡，本身通往延安的路啊也是崎岖难走，有从沿海城市赶来的学生在路上就得走3个多月，如果没有车搭，最多的时候一天就得走30-40公里，这对很多第一次离开家的学生来说真的是巨大的考验。然而出乎校长林彪和刘伯承的预料，告示一贴出去，前来报名的人就源源不断。最终第二期一共招收了1000多名学员，是一期的3倍多。到了1937年底第三期的时候，通过考试录取的人数更是超过3000人，学校都坐不下了。
2: 由于报名的人实在太多，抗大几乎把延安城里能用的地方都征用了，可地方还是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抗大校务部决定停止招生，还在西安张贴了停止招生的广告。然而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立刻找来负责抗大物资保障的同志指示说，抗大招生越多越好，学校要继续出招生布告，而不是罢招的布告，只要不怕延安生活苦，不怕抗大条件差，愿意来报考的我们都欢迎。
0: 在毛主席的协调下，抗大又开始招生了。人数太多怎么办呢？抗大就开始筹划着办分校。在抗大9年办学期间，一共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就精辟地总结道，抗大抗大，越抗越大。那么抗大这么火爆，是不是因为当时国内没有政治军事类的学校呢？恰恰相反，就在同一时期，有一所学校比抗大的名气更大，那就是国民党创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埔军校。
2: 当时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听说有大批青年奔赴延安读抗大，就急着与抗大抢生源。他甚至开出了十分有诱惑力的条件，只要来我这儿读书，每个月都有8到12元的津贴。要知道当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津贴才只有5块钱，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可真是下了血本。
0: 可是即便是赔本赚吆喝，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仍然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投入抗大的怀抱。在他们的心里，延安是革命圣地，而抗大则是实现他们抗日救国理想的摇篮。然而真正到了抗大，眼前的现实却给很多人泼了一盆冷水，这是怎么回事呢？
5: 那个延安生活条件也是相当困难的，相当困难。那个

0: 吃饭呀、啊，有的时候也有夜，也有一些淡淡的，菜网也没有什么，真正还没有大生产的时候，那孩子是，蔬菜也很少，就是一大锅汤在他个人碗里边盛一些，
1: 就是十个人一个班，一个班睡觉就睡那个大炕。山水的大炕，一个班就挤在一个大炕上，从这头到那头，然后都睡到这炕上。
2: 除了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习条件也不容乐观。事实上，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抗大简陋的都不像一所学校，甚至连最起码的教室都没有。夏天，学生们就在树荫下或者是打鼓场上听讲。冬天就在破庙、祠堂或者老百姓的羊圈里上课。
3: 没有黑板就用蒙板代替，没有粉笔就把白土搓成条晒干做土粉笔，没有笔就把子弹壳收集起来打磨而成弹壳钢笔，没有墨水就用锅底灰、煤灰兑水蘸着写。看到抗大学员们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毛主席鼓励大家说，你们这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
2: 这样的学习条件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无法想象。如果说冲破重重阻碍来到抗大凭的是一腔热血，那么长时间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又是什么使得抗大的学员们不忘初心永不言弃的呢？
3: 1938年，抗大人山人海，一个神秘教师即将出现在这里。毛主席的课生动幽默，但是两个特殊习惯却令学生们大惑不解。
2: 一个是不让学生做笔记，另一个是在讲话的时候啊，总是习惯双手叉腰。
3: 抗大的传奇故事与精神财富究竟还有多少？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8年2月的一天，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一片草坪上，密密麻麻地坐了上百号人。原来这一天呢，毛主席要来给抗大的学生们做讲座。就在不久之前，八路军115师的一个参谋长被派到武汉领军饷，谁知到了那里之后，就沉迷于花花世界，做了逃兵。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抗大的学员说：“你们大家有的从前线来，有的从红军来，不论来自哪个山头，都要紧密团结，互相学习，因为我们的革命目标一致，就是要干共产主义，要革命到底。”
1: 当时在场聆听毛主席教诲的有一位，就是后来新中国的开国少将唐青山。毛主席讲的这一课令他终身难忘。在那次演讲中，毛主席还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论调，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思想，鼓舞了在场学员们的斗志。
0: 出于对抗大的重视，毛主席去抗大演讲的次数已经多得数不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3天一小讲，5天一大讲。从哲学到历史，从抗战形势到战略策略，甚至作风养成、婚恋问题等等，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毛主席的演讲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很受抗大学生们的欢迎。由于学生们的呼声很高，毛主席还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1: 由于抗大学生们的热切盼望，再加上当时条件艰苦，抗大的老师数量本来就不够，毛主席这位共产党中央最高领袖竟然自告奋勇做了抗大的兼职教师。从1937年5月到8月，毛主席在抗大教授辩证唯物论，累计授课达

0: 110多个课时。后来著名的两论，也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来源于这篇讲稿。
1: 根据不少抗大老战士们的回忆，毛主席讲课的时候有两个特殊的习惯，一个是不让学生做笔记，另一个是在讲话的时候啊，总是习惯双手叉腰。不让做笔记这件事情，同学们开始都懵了，后来才渐渐地明白其中的奥秘。想想看，你在专心听课的时候还要去翻书查看，说明你课前的功夫没有做足吗？其次，你边听课边做笔记，能不分心吗？哪有时间和心思真正的进入老师的精彩要义之中呢？另外，下课之后去补笔记，又可以温故而知新吗？想通之后，大家都很敬佩主席的英明。那么主席讲课时常常做出叉腰的姿势，这其中又有什么讲究呢？
0: 原来这个姿势不是毛主席有意做的，而是由于环境因素做出的下意识动作。
2: 你看那毛主席讲课是不是在那个广场，是不是旁边有个桌子，还有一杯水，是吧？就是站在那儿讲，也没有讲稿，这广场也没有任何科学设备，就是大声的喊。
3: 为什么要叉着腰讲话？他底气足啊，就要把全部声音都发出来。我说那个讲课相当于是在吼课啊。
1: 除了毛主席之外，还有许多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来抗大讲课，比如张闻天来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尚昆讲授各国论，李维汉讲授党的建设等等。抗大的课程设置也根据每期学员的特点而有所不同，比方说红军大学的第一期招收的都是部队里的战士，就会更加的偏重理论学习，而针对后来自愿报名的青年，就会加强军事训练，比如射击、格斗、爆破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抗大老战士回忆，他们还在抗大学到了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呢？这还要从发生在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身上的一个故事说起。
0: 身为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也常常给学生们讲课。然而同学们发现他讲课时通常板着脸不苟言笑，居然把这作为一个缺点提了出来，罗瑞卿只能无奈地解释，
4: 他说是对不起，说你们大河方来的学生呢，我倒是非常喜欢你们啊，但是我的笑不起来，我的嘴巴在这个红军时代的时候打了一枪受了伤，又从这边打进来，从这边出来，把这个嘴巴这个打得合不起来了啊，所以这样的我嘴巴张不开啊，我没办法笑啊，所以实在对不起。
1: 抗大这种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渗透在抗大生活的方方面面。1940年，著名的教育家陈嘉庚访问延安，朱德总司令陪他在延安参观，经过一个操场，正好是抗大学生在打篮球。学生们一看朱总司令来了，就热情地招呼总司令来一个。您猜怎么着，朱德跟陈嘉庚打了个招呼之后，堂堂八路军的总司令就衣服一脱接了球上了球场。
5: 陈嘉庚在旁边站着来讲，真是这个感动不已啊。后来他感叹无夫阶级如此啊，就是没有阶级区分到了这个程度，在国民党呢就根本不可想象，一个总司令下来跟学员一招呼，马上在一起，大家一块打球。
1: 1939年7月，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抗大挺进华北前线，不断为抗日战争输送人才。由于条件特殊，有时甚至要在敌人的扫荡下坚持办学，与敌人玩捉迷藏。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学员们一天换好几个地方，甚至夜间行军，白天教学。
0: 但是这样的经历反倒成了许多抗大学员们终身的财富。
6: 不怕死，能打仗，只会逃。而且来讲呢，就是抗大就是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工作，机动灵活的战斗战术，他这种的都是一整套的东西，他才形成了底蕴，形成了个一个规矩了。
1: 历经艰险，百炼成钢，在先进思想的教育和实战的历练中，抗大学员们一个个都是政治军事

0: 是多面手，他们就像一个行走的智囊库，一毕业就成了各个根据地最抢手的人才。
1: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抗大也完成了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虽然抗大的名字不在了，但他的精神长存。
0: 办学9年多，培养10多万英才，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窑洞大学里，抗大书写了我党我军教育史上的奇迹。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由抗大发展而来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里，至今仍然继承了抗大的校歌、校训和教育方针。抗大不仅为现代的人民军队院校建设指明了方向，他培养出的人才所具有的求真务实、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更是成为当代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一曲经典儿歌几代传唱，
3: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2: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被导演相中，
4: 很快导演宋礼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2: 本海划船，小船失控，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祖国的花朵。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儿子回来了，
8: 哎，你给我打个电话。
7: 这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9: 喂，
10: 爸，我不回事了。
1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我们的援军到了，给我冲！
1: 陈继才，哪一部分人把鬼子炮阵地给我炸了？其他人。

撃した。どこの部隊だ。奴らを消滅しろ。急がれ。

0: 李团长，好久不见了啊！是啊，这次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哎呀，客气客气，都是打鬼子应该的，应该的啊！司令，哎，哎呀，老陈呐，你可带出一支好队伍啊！180华里，不到15个小时就赶到了，厉害呀！要不是你们，我们全团可就交代在鬼子手里了。你这支队伍赶得真及时，过奖了，来。 进来说，大家都进来吧。
1: 哎，走走走，
2: 请。
0: 哎，请请请。

0: 老庞，走到这儿了，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热闹去啊？怎么不跟大家热闹啊？
1: 司令，
0: 来，我在这儿陪你喝两杯。就在这儿喝？来，你小子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说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哼，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啊？啊？ 这几个月突击连是怎么训练的，你不应该说清楚吗？不错，朴司令一战，你让我吃惊不小，连他们的李团长都在夸你啊。可是我呢，一个堂堂的司令员，我不知道我这个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每天在干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跟我解释清楚啊？
1: 司令，其实是这样的，你说咱突击连那可不是一般的队伍，那既然作为作战的突击力量。 在训练方面和作战方面，那就得有些绝活。像射击和拼刺刀这样的东西，随便找个教官，然后再加上充足的子弹，那就能练出来。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完全不够，还得有两个字。
0: 什么？
1: 体能。继续说。作战部队要求有很强的体能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所以，如果你不训练体能的话，其他什么东西练了都是白练。我为什么让他们扛木头、扛大粪？这点子确实是歪了点，其实都是为了训练体能和意识。

0: 好小子，难怪你们15个小时跑了100-80华里，我还以为你们抢了鬼子的汽车呢。我上哪儿给您弄汽车去？好，看来沈汉杰这个担子你挑起来的。怎么了？是不是心里边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啊，
1: 司令员？您还记得？ 那次我差点杀了俘虏，您管我禁闭的事吗？当然记得。说实话，那天您教训了我一顿，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以前总是挨单打独斗，独来独往。说实在的，您那天训我，我真的不服气，我一直都不理解。可是直到沈汉杰牺牲了以后。 我才觉得我错了。我以前跟沈汉杰是有过节的，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悔婚完全是为了我姐好。自打我姐牺牲以后，我跟沈汉杰两个人一路这么打过来，我后来才发现。 沈汉杰是条真汉子，其实我早就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友了。好啊，他的牺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要想打鬼子，要想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胜利，就要靠团队作战。
0: 我以前经常犯浑，就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司令员，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你把突击连交给了我，我向您发誓，我一定要把突击连带成全军区最优秀的连队。您看我的表现，嗯，好小子，你能想到这一点，我很欣慰啊。
1: 哼哼，哎，不过有一点我得提醒你啊，突击连的战斗力是上去了，但是战士们的心可没拢到一块儿啊。嗯，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上。嗯啊，
0: 我想了一下，过两天给你派个指导员过去。
1: 指导员？
0: 嗯。
1: 哎呀，司令员您不用派什么指导员，我一个人就够了。要什么指导员？
0: 好大的口气呀！ 你一个人就够了啊！我再由着你的性子干，干出点啥事儿我都不知道。
1: 不是，我告诉你啊，突击连是个纪律严明的正规部队，司令员
0: 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行了，你别说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一件事啊，前段时间任务紧，很多方面我由着你的性子干，从现在开始，突击连的常规训练你不许胡来。考虑一下战士们的情绪嘛。 明白没有啊？明白了，真的明白，真明白了。啊！啊，对了，沈燕醒过来了，抽空去看看吧。
2: 老陈啊，这回你该放心了吧？
0: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呢，我们就是要放在战士们的思想整顿上去。哎，尽快给他派个指导员过去。行，这件事就交给我了。还有，我们要做好关棚捅娄子的准备。不管多大的累，我都替他扛着。
2: 你一个人扛？
0: 嗯，
2: 哪有我这个主任干什么呀？既然我们发现了这个苗子。 那就要给他一个成长的空间。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捅了娄子，我们两个一起扛。
0: 好吧。<笑>

0: 坤大哥，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2: 娟子，让这个人出去。
1: 我
2: 说让他出去。
0: 队长。
2: 好，我出去。
0: 哎
1: 哎，好好好好，我走。

0: 等一下，你别生沈妍姐的气。沈连长刚刚牺牲，他心里不好受，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放心吧，子远，我不会怪他的，我能理解他。
0: 真的吗？
1: 真的。
2: 哎，队长，队长怎么出来了？
3: 不用紧吧？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4: 队长，你昏迷的这段时间，关连长每天都来照顾你，他心里也难受，你不该那样对他。
0: 那我应该怎么对他？
4: 我知道你因为沈连长的事情怪他，但是那件事也并不完全是关鹏的责任。
0: 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关鹏是苍龙山最能打的，如果他听司令员和我哥的话，他就不会差点杀俘，也就不会被关禁闭。如果那次行动能够有关鹏在的话，我哥就多了个帮手，也许我哥也就不会牺牲了。娟子，去帮我拿点纸钱，我想去看看我哥。

0: 沈汉杰，我来看你来了。
1: 队长，你看，是关鹏。其实也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你，在这儿絮叨絮叨。
0: 您放心吧，现在突击连已经交到了我手里了。这几个月下来，连队的训练。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现在已经像个突击连的样子了。哎呀，你放心吧，沈汉杰，我关鹏向你保证，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我要把突击连改成原来那个响当当的尖刀连。还有个好消息，沈燕醒过来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不想看到我。

0: 要说起来，这件事情其实也怪我。如果我不任性的话，我就能和你一起去执行任务了。
1: 队长，你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不是说我鬼一点子多吗？要是我在你身边的话，你就不会死了。

也许你觉得我因为我姐的事一直在恨着你，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一句，

0: 沈队长，一定要这么着急走吗？我已经决定了。也好，不过，七旅壮那边形势比较复杂，我建议先从群众基础入手，先跟乡亲们好好联络，方便开展工作。我明白。沈队长，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这么快就离开苍龙山，除了想开辟新的根据地外，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吧？司令员，您就别多问了。其实，我只是想独处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一个。
1: 临牺牲前写的信，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是给你的，一封是给关鹏的。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我想，现在是给你的时候了。
0: 好吧，你既然要走，就走吧，记住，一切小心，随时跟苍鹭山联系。啊，我明天还有个会。 没办法送你们了，多保重。
2: 司令员，你也保重。
0: 嗯，
2: 我走了。

0: 什么事儿？
1: 沈队长带着救国军走了。
0: 啊，这儿你给我盯着点。
1: 是。
2: 燕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不要难过。从参军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战死沙场的准备。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我和关家有过婚约，没能和关颖结合，是我一生的遗憾。因为战争，我失去了关颖，也正是因为战争，把你和关鹏联系在了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关鹏，关鹏对你也有好感。我希望你们能珍惜彼此，最终走到一起。我了解关鹏，他负责任有担当，是个值得你去爱的好男人。把你托付给他，我也就放心。

0: 成的事儿。队长批准了，
1: 真的真的批准了，谢谢你紫云姐。
0: 那你先忙，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你了，
0: 走了啊。

0: 小兰，小兰，紫英姐，是你啊？干嘛呢？神神秘秘的。
1: 没事，我就是看看书。
0: 什么书啊？让我看看。
1: 哎，就是教识字的书。
0: 看看嘛。
1: 紫英姐，你找我什么事啊？啊，
0: 对对对，我忘了告诉你了。你请假进。

0: 辛苦了，
1: 杨先生，好久不见呐！
0: 好久不见，还好吗？
1: 还好，还好。那我们就长话短说，
0: 您请说。
1: 陈司令让我打听的消息，我打听过了。确实有一个日本奸细混进了苍龙山。
0: 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我经常出入日本人的指挥部，并且我还了解到，这个间谍的代号叫富士山。他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谨慎，到目前为止我能查到的也就这么多。
0: 我就说嘛，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一直很被动啊？啊，关先生，太谢谢您了，你的情报太及时了。
1: 杨先生，不必客气。
0: 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马上进行排查，找出奸细。
1: 好，好。我儿关鹏怎么样啊？啊，
0: 关鹏啊，现在非常好，进步也非常大，现在是我们突击连的连长。
1: 哦。关鹏小儿打小脾气执拗，缺乏管教，请你们严加看管呐。
0: 哎，哪里哪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指战员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他。
1: 哦，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个身份不便在此久留，请代我向陈司令问好。
0: 您放心吧，我一定带到。
1: 好，
0: 关先生，慢走。
1: 哎。
0: 情况就是这样。
2: 上。
3: 果然是这样。
2: 上。
0: 关先生的这个情报
2: 上
0: 佐证了您和王主任的判断。
2: 上。
0: 我已经对相关人员逐一进行了排查，可到目前为止
2: 上
0: 还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啊，怎么办？
2: 上。
3: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暗中追查，所有38年后到苍龙山的人员全部要进行排查。
0: 是。司令员，您还有其他的事吗？
3: 其他没有了。
0: 好，
3: 抓紧办吧。
0: 那我先走了。
2: 上！
4: 林正，向左看齐，前后对称，向前。

0: 小心！立正！
1: 宣布。
0: 是。李世素
2: 到。
0: 崔二鸟
3: 到。
0: 王爱国
4: 到。
0: 崔大圣
5: 到。
0: 陈狗子
6: 到。
0: 李大刚
7: 到。
0: 赵铁柱
8: 到。
0: 潘振良。潘振良
9: 到。
0: 周先强
10: 到。
0: 念到名字的出列。
1: 同志们，突击连已经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集训，这也是突击连第一阶段强化训练的结束。很高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志，祝贺你们，因为你们已经通过了突击连的集训，说明你们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那些点到名字的同志，我表示遗憾，因为你们可能离突击连的标准还差一段距离。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如果其他部队接受了你们，你们还可以留下来继续留在苍龙山打鬼子，如果其他部队不接受，就地遣散。
11: 哎，凭什么呀？
12: 凭什么开除我们啊？
11: 就是
13: 凭什么？
0: 凭什么？连队
14: 凭什么呀？凭什么？
0: 找，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解散。
11: 铁排长，
13: 排长，
11: 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13: 怎么回事啊？
12: 你看，
11: 凭什么开除我们？
13: 想开谁就开谁，
11: 老几啊？
13: 谁呀？
12: 他以为他算老几啊？
0: 铁排长，
11: 就是
0: 他凭什么把大家赶走？
12: 铁排长，
13: 不能这样啊！
12: 姓关的就这么着把大家赶走了，石头他们几个答应突击连就在了，全是沈连长一个一个从各个连队调过来的。姓关的说开除就开除，没有任何理由把大伙赶走，凭什么？
11: 就是
0: 啊，凭什么？
11: 对啊，
0: 他凭什么？
12: 排长，大伙不是向你发牢骚，大伙心里有气，这么不明不白的，我们不服气。
11: 对，
0: 对，
11: 不服气，
0: 不服气，
11: 不服气。
0: 铁排长。同样是大鬼子，突击连也是大鬼子，他凭什么开除我们？啊，这样，突击连早晚会在他手里头。
12: 排长，
11: 对呀、啊，
0: 凭什么？
11: 就是、啊，
0: 凭什么呀？
12: 你说上回救119团的时候，沈连长在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打过这种窝囊仗？姓关的来了，不带着我们好好训练本领，天天就练这些没用的，我们损失了多少人？你说，
11: 是啊，
0: 我们都损失多少人啊？
15: 闭嘴。都先回去吧。
12: 哎，
11: 铁排长，
0: 别走，
11: 铁排长，
0: 我们慢点
11: 啊。

连长，你知道吗？我铁塔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是一个。你带领咱突击连从一个不成形的队伍，一路打到全军分区最牛的连队，跟着你打仗，痛快。 沈连长，你不知道，现在突击连都快成什么样子了？那个姓关的，抓训练训练不行，抓打仗打仗不行，一塌糊涂。最可惜的是，现在想开除谁就开除谁啊！连长，你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连长，对不起，请原谅天塔这次要犯浑了。
1: 司令员，前一段时间招的新兵，经过两个月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考核之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新四军战士。现在呢，新兵补充到各营，我新一团的兵力啊，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战斗力也提升了不少。
2: 好，说一说其他情况。
0: 哦，对了，有这么一件事啊。关鹏呢，他想重整突击连。昨天晚上他已经把不符合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了，想请示一下怎么办？
2: 重整突击连？
0: 对。哦，名单在最后一页，你看一下。
1: 名单你批准了？对啊。
0: 我昨天晚上看过之后，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就批准了。司令员，
1: 这不是胡闹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先汇报呢？
0: 哎，不是啊，司令员，连队的人员调动，只要上报到团一级就可以了，我们就
1: 打住。
0: 突击连不是一般的连队，你不知道吗？
1: 哎，司令员，这有什么问题吗？要出事儿，要出大事儿。
0: 大事儿，
1: 跟我走。
0: 走。

0: 这事该什么呀？我铁塔鸣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问问你，你凭什么开出那么多人？
1: 不凭什么，那些人完全不符合突击连的训练要求，当然要被开除。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我绝不会让突击连毁在你手里，弟兄们，把他给我绑了！孙凌云，你们要干什么？把凳子给我放下，放下！别忘了，你们是新四军战士。郭鹏，
2: 到，
1: 你过来。
0: 连长，简直是胡闹！我以前是怎么对你说的？一个连队团结最重要，你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说开除就开除啊！报告司令员，我开除他们，纯粹是为了提高我们突击连的战斗能力。
3: 你给我闭嘴！
0: 我要你这个突击连连长干什么的？提高战斗力。好，有本事！ 你把他们都训练出来，自己这些打起来，还谈什么狗屁战斗力？我告诉你，关鹏，要是不合格就开除，我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韩云吉，压得住！你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处理事情又谨慎，哪能由着他的性子来呀？
4: 是，司令员，我错了。
5: 你们两个给我写出深刻的检讨。
6: 是。
5: 是。
7: 学校司令、排长跟王连长，简直是反了！
6: 谁说不是呢？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8: 李干事，
5: 到。
8: 我命令你，马上赶往苍龙山军分区彻查此事，
7: 那相关责任人员要立即处理。
6: 是。
9: 刚才听苍龙山的人说，突击连闹兵变了。
6: 哎哎，我听说啊，铁排长不服，跟关鹏干起来了。你知道吧？都动了枪了。我就说嘛，这突击连就沈连长带的了。嘿，这个关鹏，我跟你说，哎，队长，队长，队长，
9: 说得够热闹的，都说什么了？
6: 别说什么，
9: 过来。 近点儿！就你说，嚼什么舌根？背后嚼舌根，你们是女人吗？
6: 是是。
9: 我告诉你们啊，苍龙山上，如果关鹏接不了突击连的话。

0: 都接不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铁塔，你现在可知道错了？
3: 我没错，我错哪儿了？
2: 好了，铁塔不要说话。
4: 李干事，你看能不能这样，铁塔同志留在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好好处理，该给处分的给处分，该关禁闭的关禁闭，绝不姑息。
1: 不行，陈司令，总部方面首长已经下了死命令，铁塔我今天一定要带他走，他必须接受总部的处理。
4: 李干事，
1: 好了，陈司令，来人把他给我押走。
3: 司令员，我没错，司令员，
1: 铁塔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他必须接受严格的处理。陈司令，对不住了，我们先告辞了。
4: 杨德柱，干什么？
3: 你看，把人给我留下！
5: 站住！
1: 围起来！
3: 把人给我留下！
6: 把人给我留下！
1: 关连长，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6: 话你听不明白是吗？把人给我留下。
1: 关连长，这可是总部的命令，我必须把他带走，如果你再敢阻拦，我就连你一起定罪。
6: 总部的命令？你今天说破了大天，我也不会让你把铁塔带回总部。
1: 关连长，你这可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6: 我他娘的管你什么违纪不违纪，铁塔是我们突击连的人，他犯了错自然由我们突击连自己处理。潘大虎，把人带回去。
1: 是，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快跑！
7: 你
1: 又不来
7: 什么？你们
1: 忘了差点杀夫的事了吧？
6: 把人带回去。
1: 是
7: 是。
1: 快跑！记住你的所作所为，我会如实的向总部报告。你给我挡着！我们走。老总，你可算回来了。老总，路上还顺利吧？
8: 顺利。
1: 哦，对了，张参谋等你半天了，说有急事找你。
8: 哦，
4: 老总，压铁塔的人回来了。
0: 突击连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听说总部都来人了，我真是替他们担心啊。
9: 我相信五哥，他把突击连交给关鹏，一定有他的道理。嗯，我也相信关鹏，他一定能带好突击连。
1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4: 是啊，简直闹翻了天了。这件事情要不做严肃的处理，这支队伍以后没法带了。
10: 哼，好你个陈振武，传我命令，让陈振武马上到总部报到。
4: 是。
3: 司令员，
7: 司令员，
3: 司令员，司令员，
4: 关鹏，你干什么？
6: 司令，您不能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是我干的。要去的话我去，让我关鹏一个人来扛。
4: 你扛？那要我这个司令员干什么？当摆设吗？我告诉你，有我在就轮不到你扛。
6: 反正司令员不管怎么说您不能去，你就让我去吧，我不管他们怎么处分，我都愿意承担。
4: 突击连连长关鹏听口令，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6: 司令员，
4: 听口令，向后转，齐步走。好了，老杨、老郭，你们回去吧。

0: 报告老总，新四军苍龙山军分区陈振武、王天石、钱来报道。
1: 哼，好你个陈振武啊，我还请得动你啊？
2: 老总，你这话说的。

0: 知道我叫你来干嘛？
1: 真的，自己说说看。
0: 首长，这件事情责任在于我，是我的属下管教不当，我请求首长处分。那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分。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请保住关鹏突击连连长的位置。
0: 说说您的理由。
1: 是，首长。 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0: 还有我。

0: 说说您的理由。是，首长，关鹏这次所犯错误是处事方法过于极端，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和以前的性质是不同的。在关鹏犯的错误当中，这是最轻的，是吧？那个，既然我们以前能够原谅他、包容他、给他成长空间，那么这次我们更应该继续支持他。所以，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还有我，
0: 我们希望保住关鹏连长的职务。
2: 我说过，要撤关鹏的职吗？啊，不是，那，哎呀，
3: 司令员一走啊，不知道到了总部那边会怎么样。
2: 说的就是啊，你说，连长，这次真不是我怕事儿，咱们这一次啊，真的是捅大娄子了。你说那李干事是什么人啊？总部的干事啊，咱们这么不给他面子，这事儿恐怕要连累司令员了。
4: 弟兄们！
2: 有事大家可以一起扛，咱绝对不能连累司令员。
4: 对，咱们一起扛。
5: 好了，别说了。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扛。
3: 你一个人，
2: 连长。
4: 哎，坐坐，是。振武啊，你这突击连的事情。
5: 是，
4: 我已经听说了前一段，一昼夜奔袭，180华里援救119团，是关鹏干的吧？
0: 没错。

0: 首长，你给我们新四军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呀！这个关鹏啊，就好像你陈志武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不会吧，首长？
0: 是这个关鹏啊，能打仗，有本事，鬼点子也多，哎，也能带队伍。不过呢，他这个性格呀。 要想磨练出来，还得花一点功夫啊！
2: 是啊，
0: 首长说的非常对，我也对此正在头疼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有能力的人呢，必定有个性；没个性的人呢，恐怕能力也没有多少吧。
3: 没错，
0: 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啊，他现在不像以前了，他现在带的是突击连，这突击连，别说是你们。 苍龙山军分区，就连整个新四军，那都是数得上的尖刀连，一定要把他带好。
1: 是，
0: 我听你说过，这小子像个孙悟空，那我们还不得给他上个紧箍咒啊？
1: 紧箍咒？
0: 据我所知啊，这突击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指导员呢吧？
1: 没有，不过我们正想给他配一个呢。好。
2: 那你说说看，关键是谁来当这个指导员？
1: 铁塔。
2: 啊？
0: 好你个陈振武啊！振武啊，你的想法跟我一模一样。
2: 司令员，让铁塔当这个突击连的指导员，这不太合适吧？他们俩刚发生过矛盾，这不好配合呀。
1: 能管住关鹏的人啊，那是不容易的。你看咱们苍龙山。 整个军分区，只有铁塔敢跟关鹏较劲的。铁塔是个老兵，让铁塔当这个指导员，正好磨磨关鹏的性子。没错，就是铁塔。首长，就铁塔。
4: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归队。
4: 宣布吧。关于前一段突击连冲突事件的处理决定：一，免去关鹏突击连连长职务，任命关鹏为突击连代理连长，以观后效；二，免去铁塔突击连一排排长职务，任命铁塔为突击连指导员。
6: 宣布完毕，把队伍带回去。这怎么回事啊？那又听谁的呀？是听谁的呀？听关连长的还是听谁的呀？这谁知道啊？铁
7: 道员，
6: 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坐吧。啊，
8: 铁道员，
6: 就是铁道员，
8: 会不会说话？
6: 我还以为这次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真没想到。
1: 首长会给你这样一个任命啊？这么明摆着嘛，就是说我们这次做的事没错，肯定没问题。
9: 一定的。关鹏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派个指导员看着他。就是没错，看着他。关鹏不是牛吗？这回有咱们铁志的人在，看他还敢独揽大权？
6: 就是
1: 啊，就是。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在突击连，我不论是名战士还是指导员还是连长，职位都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6: 就是不能让沈连长的心血白费。至于其他的，都跟我没关系。哎呀，
8: 这回麻烦了，让铁塔当指导员，那以后突击连可有的受了。
6: 怎么着？还怕他不成？
8: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司令员找谁当指导员不行啊？这怎么就选上铁塔了呢？
6: 说的就是啊，你说，
8: 这铁塔本来就对连长有意见，选他当指导员，这不是。
6: 这不是明显跟他们对着干吗？
10: 这以后铁塔还不希望咱们头上来是吧？
6: 对呀，就是。
10: 哎，刘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哎，
6: 你倒是赶紧拿个主意啊！
10: 什么主意啊？
6: 这铁塔都当指导员了。
10: 不管是谁来当指导员，突击连我还是连长。 以后突击连的训练还是由我来管，你们都在这儿瞎聊什么啊？

0: 都回去。嗯，
1: 好了好了，
0: 走吧。
2: 关连长，苍龙山军分区突击连新任指导员铁塔向你报道。
3: 哎呀，哎，指导员同志，来，
4: 不必
3: 坐。
2: 关连长，这个是我拟定的新的训练计划，请你过目。
3: 好，我看看啊。
2: 关连长，我仔细研究过了前一阶段整个连队的训练计划，我认为非常不合理，所以我把之前的训练计划做了改进。我觉得下一阶段的训练计划应该按照我的训练计划为主。
5: 关连长，
2: 关连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指导员同志，我没什么意思，我呢是突击连的连长，在这儿的训练计划由我说了算。
2: 关连长，
1: 哎，
2: 我也提醒你，我现在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所有的训练计划也必须经过我的同意，你不能一个人做主。无论我铁打是一名战士还是一名指导员，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突击连建成最强的连队。我希望你能按照我的训练计划进行。
3: 我要是不按照你的训练计划进行呢？
2: 好啊，除非你能打赢我。
3: 好啊，那指导员同志，开个条件吧。
2: 我们可以公公正正的比一场，如果你赢了，以后突击连的训练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果你比不过我，那对不起，以后突击连的训练我说了算。
3: 君子一言，
2: 快马一鞭。
5: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关连长跟铁指导员去训练场比武去了。
6: 啊，比武？又比武？
7: 老陈，这个关鹏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没事，老王走看看热闹去，你们继续研究。
4: 哎，好嘞。

0: 指导员正中靶心，好，停手，
1: 不错，很好。
0: 继续下一场，下面继续比赛，比赛的规则在规定时间内谁做俯卧撑做得多，谁就赢，限时一分钟。

面指导员，90个，又是

0: 这俩老倔驴呀，还真杠上了。老王，以后有好戏看了。哎，哎，司令员，都说这一山不容二虎，这铁塔当了突击连指导员，我看他们将来谁能收服谁呀？
1: 老王，那你猜猜？
0: 叫我猜呀，他们俩到时候谁也服不了谁。
1: 对了，
0: 哎，那既然这样。
2: 老总干嘛还把铁塔给推上来呀？
3: 很简单呢，老总知道铁塔跟关鹏都是苍龙山的好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啊。这两个人总有一天能合作到一块儿，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突击连真正就成了一条出疆的朦胧了。陈队长，你怎么亲自过来给大家洗衣服呀？哎呀，那当然了，我得跟大家伙一块干活嘛。哎，大家都快点洗啊，今天晚上赶上伙食，洗完了回去吃红烧肉。
4: 好，
2: 好嘞。
3: 谢谢沈队长，
2: 谢队长。
5: 沈队长，
3: 哎，
6: 苍龙山医疗队给咱送药来了。
3: 帮我一下啊！哎，送药来了。
2: 哎，
3: 那咱过去看看。
2: 好，
3: 谢谢啊，老刘叔。
2: 谢谢啊，老刘叔，队长，你看谁来了？
7: 沈燕姐，来来来，子云，想死你了。我说，
2: 你还好吗？沈燕姐，
7: 真没想到是你来了，怎么不能是我啊？陈司令，让我们给你们送药来了，我们去看看。
2: 谢谢了，
7: 最近怎么样？我挺好的，你好不好？我也挺好的。
2: 等一会儿，
7: 沈燕姐，你看一下这个是药品的清单，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帮我抬一下。
7: 太好了，都是我们正缺的。子云，谢谢你啊！也替我谢谢司令员。沈燕姐，你太客气了，咱们苍龙山和救国军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来，帮我搭把手。哦，对了，最近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2: 最近都挺好的，我们跟鬼子啊又打了好几仗呢，都大获全胜。
7: 是吗？那太好了，还有突击连，突击连现在训练的可厉害了。 沈燕姐，你还不知道吧？关大哥他现在都……
2: 子云，
7: 对了，上次说有一批枪运过来，怎么样了？
2: 啊，
7: 都送过来了呀，送了有整整50支步枪，司令员他可高兴了，第一批步枪就发到突击连了。

0: 諸君、紹介いたします。これは私の弟の野村次郎です。陸軍大学戦車専門卒業、経験が豊かです。今回彼を呼んできたのは我らの攻撃行動のためです。
1: さすがよかったな。
2: 次郎がいると大丈夫だ。強いぞ。
0: 今回中国のことわざで。杀鸡用牛刀，つまり主力部隊を使って、機械戦車部隊を使って、スクレーターの武器で、速やかに三郎さんを徹底的に消滅する。
3: はい。
4: 石原姐，你放心吧，再缺什么东西的话，随时让虎子带个信儿。对了，司令员让我转告你，最近鬼子活动频繁，你们一定要小心。嗯，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5: 哎，好，
4: 时候不早了，快走吧。
5: 你也是，
4: 嗯。石原姐，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没有啊。见
6: 面了，早点回来啊。
4: 那我走了，回去吧。小兰，哎，小兰，
6: 石原
4: 姐，走
6: 啊。谢谢你们，
5: 再见啊，多保重。
4: 紫云，石原姐，一路上慢点啊，
5: 照顾好自己，
6: 多
7: 保重啊，
6: 保
7: 重啊。
5: 好，
7: 欢迎再来，
5: 你也是，
7: 保重自己啊。
4: 石原姐，
5: 放心，
4: 我走了。嗯，路上小心啊。
5: 再见了，
8: 见面了，
5: 再见，
7: 照顾好身体。
4: 我们出发，
7: 注意安全。
5: 哎。
4: 等一下，怎么了，沈燕姐？那臭小子怎么样了？那小子啊？哪小子？哎呀，还能有谁啊？关鹏那臭小子呗。沈燕姐，你这是终于问到他了。关鹏啊，他好着呢，他现在啊是突击连连长，突击连被他带的是越来越有样了，司令员可护着他了，你呢就别为他担心了啊。
9: 谁为他担心了？
4: 石燕姐，你是真的就不打算回去了？
9: 我回去干嘛呀？
4: 你就不想见见那个臭小子？
9: 那个臭小子，我一辈子都不想看见他。
4: 好，你这话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给他的，放心啊。
9: 哎，哪来那么多话呀？好了好了，
4: 那我真走了。嗯，你保重。嗯，走了。
9: 好，出发吧。
4: 出发。
6: 保重啊！
10: 路上小心啊！
4: 姐，
10: 慢点啊！
4: 你保重啊！保重。大家保重，
10: 路上小心，
4: 保重，保重，
6: 照顾好自己。
11: 为了拔除苍龙山这颗眼中钉，野村特向日军华中派遣军高层申请，得到两个精锐旅团和一个战车连队的配合，对苍龙山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苍龙山，彻底肃清南京周围的心腹之患。

0: 報告。歩兵連隊、騎兵連隊も出撃した。西川から三龍社へ向かい。
1: よし。
2: 大三角、若部隊も準備できました。
1: 素晴らしい。命令を出せ。各部隊に伝令。計画通りに出撃しろ。
3: はい。はい、
4: 鬼子看来这次要从苍龙山的外围开始全面进攻啊。
5: 敌人的战线铺得太开，先转移野战医院和老百姓。这下怎么办？
4: 通知三连四连协助救国军转移。
6: 是。
7: 快快跟着，
8: 快快点，抓紧时间。
9: 鬼子的这次扫荡给苍龙山根据地带来了空前的危机。军分区党委决定迅速转移指挥机关和野战医院，连同百姓一起撤离。由于部队行动受限，敌人又步步紧逼，一时间危机四伏。
5: 各部队按照预定的计划正在分头突围。
4: 突击连有消息吗？
5: 目前还没有。
10: 司令员，你说关鹏这小子能把鬼子给引开吗？
4: 这几个月关鹏给突击连练出了一副铁脚板，而且这小子脑子快，鬼点子多，我看他能把鬼子引走。
11: 司令员主任，鬼子离这边已经不远了。
4: 杨站长，
12: 在
4: 通知部队收拾东西，我们走。
12: 是，
13: 同志们，全体集合。

0: 我们要把鬼子引来，
1: 绝对行。就那么一个铁家伙，能把鬼子引来？
0: 你个混蛋小子，你懂什么？这部电台是苍龙山军分区司令部使用的电台，这个功率、波长和呼号，只有军分区一级才会用。我相信，鬼子只要监听到这个电台。 他们一定会认为军分区的主力已经出现。太好了！报告连长，发布完毕。带上电台。撤！
2: 上！跟上！报告。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何？
0: 大佐閣下、電報です。
1: お。
0: 電波の長さによると、長龍さんの主力部隊だ。
1: 確認したのか。
0: これほどの電波は本部しか発信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1: 場所、
0: ウィジャーリングだ。

0: 余家林家。命令を出せ。各部隊を余家林へ迎えろ。
1: はい。
2: 行動開始。
1: はい。

0: 真的来了。
1: 看来鬼子是真上当了。大虎，
0: 到，
1: 马上通知指导员，等鬼子进入鹤岗以后再开火。记住，我们这是吸引鬼子，打两枪就赶紧撤。
0: 明白。

0: 鬼子这一下上来这么多人，咱到时候跑得了吗？
1: 你以为那几个月的大粪是白扛的？你看鬼子穿那么重的大皮靴，能跑得过咱们的铁脚板吗？行了，咱们也该撤了，通知弟兄们撤，
0: 撤，撤，跟上。
2: 隐蔽，
3: 隐蔽。

0: 巨虎のことわざのようだ。朱は曹操曹操だ。行くぞ。次郎を迎えに行く。
1: はい。

0: 三连长，
1: 沈队长，你们辛苦了。
2: 三连长，我们把野战医院的人员和物资全都安全带过来了。
1: 太好了，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2: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没有了，你们去休息吧。

0: 多亏了突击连，那是，要不是关连长带着突击连引开鬼子，咱们现在还在山里，跟鬼子转磨磨呢。哎，
1: 突击连这次任务太凶险了，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摆脱小鬼子。
2: 太难了，你想想，他们一个连，要面对野村整个旅团主力部队，怎么打？
3: 没错，他们这次可是九死一生。
2: 沈岩杰，你不饿了？
3: 你得陪我。
2: 你不饿吗？咱们去找点吃的吧，啊，走。
3: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子云，我不饿，你去吃吧。
2: 你听我的吧，你的一天没吃东西了，身体哪受得了啊？
3: 我真的不饿，你别劝我了，没事儿。
2: 沈燕杰，你是不是在想关大哥？
4: 是啊，
2: 他这次任务特别艰巨，要带着突击连的兄弟们深入虎穴。况且，一个连怎么可能干得过鬼子整个旅团？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3: 是啊，
2: 关大哥他们执行的任务确实危险。沈燕杰，你想去的话，你就去吧。
3: 你觉得我应该去？
2: 应该去。你对这一带的地形熟，应该去找关大哥去帮助他。我想他们现在一定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4: 可是沈亚，你还担心什么呢？野战医院有我们呢。还有，千万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行，子云，谢谢你。嗯，我知道了。わかりました。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ジロー、覚えておけ。今回君の相手は。
5: 突击连这次的任务特别危险，我想那一带的地形我们比较熟，我们还是去支援他们一下吧。啊，
6: 小姐，怎么样？这回你可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咱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5: 事不宜迟，现在就出发。
6: 好，
5: 好，
6: 集合了，集合，集合，
5: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

0: 成功を祈ります。どうも、乾杯。乾杯。
1: 出発。

0: ロウさんは相変わらず傲慢だな。
1: 何、いいじゃないか。ジロウのその強い性格を好きですよ。
0: 成功を祈ります。

0: 真是鬼子的装甲部队啊！他奶奶的！看那小鬼子，这回是花了血本了。连长们，咱们怎么办？既然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主力部队，那咱就陪他好好玩玩。领头。 现在咱们唯一的方法，就是从这儿摩天岭突围出去，因为这里是小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1: 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好，士兵一尺，通知部队，出发！
2: 出发！
3: 准备出发！
0: 在这个位置，按照突围路线来说，关鹏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加快速度前进，跟大家说，快！
4: 是，
0: 兄弟们，
1: 走，
4: 出发，快，
3: 跟上！
0: 望远镜给我。
5: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结合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0$120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6: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衣服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6: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

0: 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0: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您的眼睛不受累。
1: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0: 连长，怎么这儿也那么多鬼子呀？
1: 看来小鬼子把所有的主力部队全调过来了。真看得起我姓关的。
2: 有库姆斯克，
1: 看来咱们得硬冲出去了。何金赛，
0: 在
1: 调集所有的手榴弹还有机枪。
0: 哎，手榴弹，
3: 手榴弹，
1: 枪，
4: 是。
2: 我行しろ。進度下がぜ。

0: 沈队长，怎么是你们？
1: 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2: 鬼子现在已经被我们吸引到了余家岭一带，眼下鬼子的机械化部队也已经出动了。

这个愿望就是把你哥哥留给我的突击连一定要带好，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指导员，
1: 情况怎么样？
0: 野马岭一带的鬼子都撤了。
1: 哦，
0: 指导员，你别说啊，这姓关的，我看还真有两下子。就这一晚上，小鬼子愣是没找着咱们。
1: 有什么两下子？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王大贺，你要记住，一次侥幸的胜利比十次失败还可怕。走，找他去。
2: 鬼子现在四面包抄，他们想吃掉咱们。越是这种时候，咱们越不能慌。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哎，沈队长，
1: 关连长，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的情况是，侦查班刚才回来报告，说四周的鬼子正在忙碌的搜寻当中。虽然离我们这儿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情况还是很危急。我是这样想的，一会儿咱们就打开电台，把鬼子吸引过来，尽量牵着他们鼻子往山里走。
1: 好，我同意。
2: 沈队长，你怎么看？
3: 我没意见。
2: 那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0: 电波不发了，
1: 还发什么电波？通知所有人带上电台撤！
2: 弟兄们，撤！
3: 快收拾撤！

0: 连营上了，是司令部来电，快准备抄报。连长，啊，怎么样？
1: 太好了，军分区主力已经突围，安全的跳出了包围圈。
0: 太好了，
1: 给司令部回电。
0: 是。连长，连长，鬼子又撵上来了。

0: 林长，
1: 快
0: 歇会儿吧，这救国军的兄弟都快跑太了。
2: 通知弟兄们原地休息。
0: 是，
3: 休息，
0: 原地休息。
2: 望远镜给我。
1: 连长，
2: 怎么了？
1: 鬼子的追击部队离我们最多只有3公里了。
2: 你确定吗？
1: 非常确定。我们赶快撤吧。
2: 地图。沈队长。
3: 怎么样？
2: 我们现在的位置。
3: 在这个位置，离狼头村还有2公里。
2: 2公里。那周围都是小鬼子，有什么别的路可以绕开吗？
3: 到这为止已经没有小路了。
1: 连长，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再晚就来不及了。
2: 我们不走。
4: 什么？
1: 什么？
2: 导货
1: 到。
2: 通知部队检查弹药，马上准备战斗。
1: 是。
4: 关鹏，你要干什么？
1: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
4: 关鹏，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指导员同志，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现在的情况是，鬼子离我们只有3公里路程，我们现在就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就是被鬼子追得活活累死，第二条就是被鬼子追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全部杀掉。
4: 报告员，到。
2: 马上给司令员发电报。告诉他，突击连现在已经被鬼子重重包围，战士们非常疲惫，跑也跑不了。全连决定，我们就在狼头村跟鬼子决一死战。
4: 是。

0: 你这是违抗命令！我已经决定了，就在这儿跟小鬼子决一死战。关鹏，你疯了！你不能擅自行动！姓铁的，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在这儿废话。我给你两条路走：第一，配合我的行动；第二。
1: 不配合的话，把你绑起来，两条路你自己选。
0: 关鹏，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这是胡闹！我坚决不会配合你行动的。
2: 铁指导员，这次我支持关鹏。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这样跑下去，就算不累死，也早晚会被鬼子追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拼一把。
3: 沈队长，关鹏。 你们这是拿上级的命来当儿戏，我坚决不同意你们行动。
0: 这可是你自己选的。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敢！哎，对，住了！站！你们干什么？关鹏，关鹏，关鹏，你快后悔的！关鹏，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被小鬼子追了整整三天三夜，现在敌人就距离我们不到3公里，紧追不舍。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跳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如果我们现在再逃，那我们还算是中国军人吗？还配穿身上这身军装吗？
2: 连长，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这儿不走，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3: 对
4: 对。

0: 报告司令员，突击连电报。臭小子，出去我就管不了他了。你来看。哎呀，这不是胡闹吗？这仗要是打起来，咱们新辛苦苦组建的突击连可能就……老陈，这样不行，得想办法阻止他。
1: 哎，等等，老王，我看这一仗值得一打。
0: 啊？为什么？
1: 你来看。 这是狼头村，这是狼头村的必经之路——野狼谷。野狼谷的地形狭窄，如果鬼子想通过的话，必须纵队排列，依次通过。如果没猜错的话，关鹏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形，而且呢，他已经想出对付鬼子的招数。哼，行，我看这一仗啊，他们能打赢。
0: 老陈，你对关鹏这么有信心，你就不怕他又捅娄子？<笑>
2: 官方打这一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敢这么做，就有他的道理。行，
0: 老王，咱们就等好消息吧。现在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人他们的武器远远优于我们，但我们必须要打这场仗，不仅要打，还要打赢。我想问问你们。
3: 这场仗，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敌人是谁啊？是小鬼子呗。不对，
0: 我可以告诉你，今天这场仗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一仗就是要以少胜多。10分钟以后，鬼子的大部队就会通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要想打赢这场仗，我们就必须得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整整隐蔽3个小时，把小鬼子的大部队让过去以后，我们才能找到有力的战机，到时候再狠狠地打。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这3个小时里，我们大家动都不能动，不能发出一点声音。只要有一个人发出了一点声音，我们大家就都会被暴露。 你们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握着自己战友的生命。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大家有信心吗？有！好，我关鹏在这儿，拜托大家了。
4: 连长放心。
5: 我们一定咬紧牙，保证完成任务。大佐閣下，自動電報です。
6: 素晴らしい。次郎の三者部隊、あと30分台、新宿の主力部隊を終えます。
7: よかったです。
6: 三者部隊の三力なら、きっと苍龍山の主力部隊を全滅します。<笑>

0: 连长，都侦查清楚了，鬼子大部队已经全部让过去了。
1: 太好了，
0: 现在只有他们的指挥所在狼头村苏营。
2: 好，该我们大显身手了。何进才，
3: 在。
2: 大户，
3: 大户，
2: 马上集合队伍。
3: 是
0: 是。
2: 沈队长，
4: 什么事儿？
2: 谢谢你能够支持我。
4: 你不用谢我，以后只要你说的对的，我都会支持你。
2: 哦，对了，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4: 你说。
2: 哎，来，这狼头村，
3: 集合，快，快点，集合了。
2: 狼头村，分别是这儿、这儿、这儿三个地方，是狼头村的三个入口。现在二排、三排，从左右两侧分散守军的火力。我们带着一排负责正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主攻方向的人员还是少了一点，火力不够猛。如果枪一响的话，敌人的增援部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赶到，可惜依照我们现在的兵力，估计用半个小时拿不下来。
4: 要不从左右两翼各调十个人过来呢？
2: 不行，只要战斗一打响，左右两翼将是敌人突围的主要路线，他们肩上的压力也不小啊。所以，哎呀，我需要更多的人。
5: 关鹏，
2: 铁塔，你怎么来了？
5: 你以为你那两根破绳子就能把我给绑了？
2: 铁指导员，不好意思。
5: 我告诉你，现在情况紧急，如果我们两个再干起来，这仗就真没法打了。
2: 铁塔兄弟，不愧是突击连的指导员，处处以大局为重。
5: 你小子现在把我给架上了，我能不给你打吗？

0: 啊，再说了，我是突击连的指导员，我不帮你，谁帮你啊？
1: 哎，你看看，还是指导员识大体顾大局，我就知道你会来帮我。
0: 行了行了，赶快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1: 哎，你看啊，这是狼头村，这是它的三个入口。
2: 关老爷还没睡啊？
3: 哎呦，睡不着啊！
2: 这一次日本人是大军围剿苍龙山呢，也不知道关鹏和陈司令员他们怎么样了。
3: 你就放心吧，啊，鹏儿和陈司令员那都不是凡人，出不了事的。亲家，您不知道啊。
2: 这一次也存发了狠，特意从前线调了一个装甲的连队，现在是苍龙山的形势十分危险呐！哎，不要紧的，出不了事，招架没有用啊！哎，再者说，这鹏儿是智勇双全，陈司令员也运筹帷幄，他的部队个个是英雄好汉，这一关啊，一定能闯过去。
3: 但愿如此吧。
2: 嗯。

0: 就看你的了。
1: 明白，排级棒，
2: 是
1: 大火，
3: 班长，
4: 走。

0: の泥小屋だ。
1: あと30分でランソン村に着く。
0: 全速進め。
1: 急ぐ。
0: 早く
1: 早く。
2: 这是咋回事啊？
3: 我说开坦克的兄弟，你出来吧。
2: 对啊，你出来吧。
4: 出来吧，
5: 出来吧，
6: 出来吧。
3: 今天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7: 沈队长，
8: 队长，
2: 队长，
9: 喊什么喊呀？大惊小怪。
2: 啊！真没想到，这是事儿啊！
10: 真厉害。
2: 真是谁呀？
11: 真的，真的是沈队长。
9: 刚才对付小鬼子怎么样啊？
2: 太厉害了，
11: 是沈队长，
10: 厉害了。
9: 关鹏，没想到是我吧？
3: 我真没想到是你。哎
11: 呀，
3: 真是一个巾帼英雄啊，比汉子还汉子。来，抱一个。
9: 亲什么亲？去去去！
10: 沈队长休了。
12: 司令员，司令员，突击连有消息了。他们突出去了。
13: 突出去了？
12: 对。突击连在狼头村伏击，把鬼子放过去之后，杀了个回马枪，端掉了野村次郎的指挥部。
14: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5: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16: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17: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4: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5: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6: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7: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4: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

0: 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

0: 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

0: 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10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1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10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10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融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

0: 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1: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与导演相撞，
0: 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北海划船，小船失控，
0: 摄制组里的小伙子纷纷地跳进水里。

0: 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您一定会跟着旋律哼唱起来，并且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这首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主题曲。2002年，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还被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小学3年级课本当中。电影《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影片，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故事片一等奖。那么，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和您一起来重温一下。
1: 祖国的花朵拍摄于1955年，讲的是北京某小学的几个小学生。

0: 周立波的夫人明兰编剧，原名叫《祖国的明天》。这个剧本的初稿是由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芳梅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工的。
1: 严工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严工已经40岁了，在电影界也算是前辈了。而他的副手苏里呢，则是一位刚刚从演员转行做导演的这么一个人。严工觉得苏里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便邀请他来担任副导演。摄制组的主创到位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当然就是要挑选小演员了。与其他儿童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不是重点挑出一位小演员，而是要挑出一个班共19名小演员，并且这每个人呢还都得个性鲜明。您说说啊，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而且还要各有特色的小演员呢？

0: 旁边呢就有一个大人在那旁边站着看，我们也没注意他，过来特别的和蔼，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吧，就看小人书啊，听人讲故事，就抓特务的这故事特别多，看见谁都看着人这个样是好人坏人。后来我看看他吧，也不像个坏人，我就同意他给我照了一张相。
1: 和李大鱼情况相似，有好几个小演员都是去参加少先队活动时被导演看中的。
2: 而这些孩子中间呢，有一位啊，却是当时的名人。导演发现他呢，是因为他与毛主席的一张合影。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一张。当时呢，有几位小朋友幸运地被选中，作为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给毛主席献花。王光如就是这其中的幸运儿之一。随后这张照片被许多的报纸杂志选用刊登，导演苏里当然也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王光如穿着红色背带裙，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天真烂漫的笑容颇有感染力。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导演苏里寻找到的

0: 谁呢？他就是在影片中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的赵维琴。
1: 珍妮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
2: 赵维琴当时12岁，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赵维琴的父亲呢，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身上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品学兼优的他在学校里边呢就曾经担任过少先队大队主席。可以说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是再合适不过的。就这样，导演基本确定了由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梁慧明，由李希祥来扮演调皮捣乱的江林，由张君英来扮演骄傲不合群的杨永丽等等。这些小演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业余演员。但事实上，整个剧组却有一个孩子，他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东北人民艺术剧团的小演员陈克然。
0: 陈克然之前参演的都是话剧里的角色。
3: 我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当时我们团里好像没同意，那么就借一个人，借一个人就把我借去了。
0: 在影片中，他就有一场和武甲班学生打架的戏。
2: 当时祖国的花朵的外景地设在了北京，又有19名小演员参演。

0: 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把他们安排在哪个地方居住才能够既安全又舒适又方便剧组拍摄和管理呢？这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第一部儿童片，所以呢中央电影局也是相当的重视。为了方便小演员们去北海公园拍摄外景，中央电影局呢就让小演员们住进了位于太平胡同三号的刚刚竣工的北影剧团新宿舍。就这样，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很快就成为了相互照顾的好朋友。
1: 这时候不管谁大谁小，你来自哪，孩子们很快就火热地打成一片。演员齐聚剧组欢迎学习，
0: 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
1: 腼腆男孩乖巧听话，饰演角色截然相反。
0: 这个角色呢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来捉弄你。
1: 大机密正在

0: 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天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是很快就混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教他们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早日的进入到状态当中。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快的找到表演的感觉呢？为此啊，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来给他们做辅导。谢天我们都知道啊，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的四大名丑之一。而陈翔更不用说了，更是因为扮演过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而家喻户晓。据扮演刘菊的小演员吕大鱼回忆说啊，谢天伯伯非常的亲切幽默，他为我们表演了变脸的小品，深受大家的喜欢。而在白毛女当中扮演恶霸的黄世仁的陈强，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们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上了解到，要想演好角色，关键是要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才能够演啥像啥。经过一段时间的表演观摩和学习，孩子们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了。接下来导演苏里呢，就准备正式的开拍了。听到要开机了，小伙伴们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没有想到，开机的第一场戏就卡了壳。这个男孩的名叫姚相，在剧中啊扮演调皮捣蛋的李相仁。这个角色啊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啊来捉弄别人。可是没有想到，姚相长着一副精灵古怪的样子，却是一个十足的乖孩子、好学生。
1: 剧中需要他上房顶逮麻雀，可他一样也不会。导演苏里只好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调皮。
2: 照来说是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不太好动，就让眼睛玩的。导演反复告我怎么的，说包括对家小人怎么瞪大嘴，怎么瞪的都搞不明白。反正但是哎，那个谁，苏里叔他们一步步教我去。
3: 你到了，老康，你别浪费了。
0: 剧组里有些孩子要学着如何淘气，而有些小演员那就是天生的淘气包，完全不用学，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1: 女甲班中最淘气的男生当属李希祥扮演的江林乐。
4: 可找着你了，
5: 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多半天呢，
4: 一条也没有。
3: 你们看，鱼竿上钩，江林给上房了。
0: 要说这淘气玩耍本来就是孩子们的天性，就算不会调皮捣蛋，学两下也就会了，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可是要让开开心心的孩子们突然就掉眼泪哭，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

0: 射线，但是呢，扮演杨永丽的张君音怎么也哭不出来。你想想啊，一个十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呢？苏里只好给张君音说戏。当苏里说的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边打转的时候，张君音啊终于入戏了。实拍的时候，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镜头一次成功。当时导演和孩子们是住在一栋楼里边的，严工和苏里两位导演呢，特意把孩子们安排住在楼上，而自己呢则住在一楼。这样的安排，一来呢是为了安全起见，二来呢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孩子们。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而被孩子们给捉弄了。
1: 我提议
2: 捉弄导演的孩子中，就有在剧中扮演刘菊的吕大鱼。
3: 那时候那个导演员工呢，他们住在一楼，打那个楼梯口那个门。这老先生吧，他生活比较讲究，不像苏里那个像土八路似的。他有一瓶花露水，那个时候有瓶花露水不得了，我们就经常去偷偷摸找他的花露水，一看少的吧，我就给他兑点凉开水进去。
0: 电影中五甲班的同学一共有19人，而大半的都是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子，放眼望去啊，真有点分不清谁是谁。导演就觉得啊，每个人都梳着一样的长辫子，似乎啊缺少个性，于是他提出啊，要有一个女孩子必须要剪成短发。哎呦，这一下可是吓坏了小姑娘们。你想想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何况在当时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随着脑袋轻轻腾这么一甩，那可是最时尚的造型，谁都不舍得剪掉自己的长发。但是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究竟让谁来剪短发呢？
2: 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自己默默地站了起来，举起小手说：“我愿意。”
4: 我当时说话声音啊不是太大，可能也得有点底气不足似的啊，所以就是觉得我说我剪吧。可是真是剪下来了，哎呀，自个儿这辫子就再也不能长上了，还掉眼泪了，哭了啊。但是又从那个剪完以后吧，应该说就从那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留，然后一直剪短发到今天。
2: 轻松划船，愉快歌唱，拍摄历尽艰辛，
0: 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可以说啊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2: 巧语划船，明智吹笛，默契配合，谱出经典。
0: 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红遍了华夏大地。

0: 这部电影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同学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场景。当时根据导演的要求，小演员们需要把船从湖心划到五龙亭，然后高高兴兴地上岸。可是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小学生们根本就不会划船，而且拍摄当天呢，风浪太大，小船呢几乎完全失控。这个时候呢，摄制组里边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地跳进水里。他们干嘛呢？他们呢藏在船尾，把仅做出划船状的同学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的时候啊，嘿，一不留神露出了这个船尾的人头，这下穿帮了博士，没办法，只得重来一遍。
1: 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呈现出了完

0: 时至今日，这段承载了无数人美好记忆的画面还经常会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拍摄这幕画面背后的艰辛。当时北京呢已经是入秋了，穿着单薄夏衣的小演员们坐在船上都已经觉得很冷了，更何况在冰冷的湖中推船。当拍摄完成，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只好一个劲儿的叫大家伙赶紧的灌二锅头。
1: 曾扮演刘菊的吕大鱼在40多年后曾回忆说，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做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清自己。
0: 这部电影中外景部分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一些需要专业灯光照明的室内场景都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所以小朋友们因为拍戏呢，第一次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白茫茫的连双脚都能没进去的雪景，孩子们自然是兴奋的是又蹦又跳啊，一下打雪仗，一下堆雪人啊，似乎越是寒冷孩子们越是热情高涨，每个人的小脸呢都冻得是红扑扑的啊，还是舍不得进屋。而更让孩子们感觉开心的竟然是得了感冒的时候。
1: 生病了应该会难受，为什么孩子们感冒了还会开心呢？因为生病了可以去住在更好的地方。
2: 谁如果身体不好就到导演住的小白楼，那时候到那儿去住，谁要是感冒了都挺高兴的，就是说可以到小白楼那儿去住两天。
1: 那时候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一段雪中的温暖足以回味一生。
0: 电影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红遍了华夏大地。其实啊，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份孩子们的功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说起。
1: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决定投拍《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冬就邀请刘氏为影片作曲，乔宇为影片作词。
3: 进了北京，我什么都没学会啊，我学会了划船，这一天在里头划，而且我还划得很好哎。这林子这些，有时候他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孩在里头就到处划。
4: 乔宇叔叔呢，划船划得特别好，谁没镜头，他就把那孩子揪着，走走划船去，然后他就跟着一块儿去划。所以呢，里边的歌词、曲子什么的，都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
0: 都说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当初小演员们一定下来，导演严冬、苏里呢就带着他们来到北海公园体验生活。这个时候作曲作词的刘炽和乔宇呢也一块儿过来了，他们整天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寻找创作的灵感。
1: 在绿树红墙、碧水蓝天的北海公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划起了小船，还有什么比这还要惬意的呢？
3: 划船最舒服的感觉就是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那特舒服啊！划着划着就划出来这么一首歌。
0: 光有歌词还不足以让人陶醉并沉浸其中，再配上一曲悠扬动听的旋律，才能够珠联璧合，打动人心。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个时候啊，曲作者刘炽就经常坐在小船上吹笛子，啊，吹着吹着，这首类似于船歌的曲调就这样出来了。
1: 起初，刘炽为这首词谱了两种节奏的曲调，
5: 我们选了现在这，原因是什么呢？

0: 电影《祖国的花朵》公映之后呢，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荣获了多个奖项。后来呢，又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每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总能够勾起人们美好的童年记忆。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回忆当年他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这样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积极乐观的精神内容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国徽方案全国征集，总理拍板团队竞赛，
0: 他们常常会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呢，甚至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1: 几番修改，最终定稿，金属铸造再遇难题。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徽诞生记》。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

0: 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

0: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九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中，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峥嵘岁月，共庆新中国七十七岁生日。
0: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即将开始，一场天地同辉的光影盛宴即将上演。
1: 今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红是今天最闪亮的色彩，今天湖北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声、深情的歌唱祖国旋律久久回荡。
2: 这抹红闪耀哨卡军营，浸润信陵山野。清晨，在华中屋脊神农顶瞭望塔，华中第一哨的首哨民兵们齐唱国歌，现场游客自发加入升旗仪式中。
3: 看着国旗升到旗杆顶端的那一刻，心里特别激动。
2: 在中部战区陆军某旅，59队新人携手并肩，在国旗下举行集体婚礼，以国旗为证，以军营为媒。在武汉协和医院门诊广场上，国旗冉冉升起，200多名医务工作者手持红旗，和声高唱，共祝祖国好。随后，协和医院四大院区

0: 同步开展全天免费义诊。
1: 习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医务在线的工作者，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用天使牌彰显国企服务。
2: 我们的国家从苦难走向辉煌，这份国泰民安的背后，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坚强支撑。坚决扛起新时代军人的责任担当，守护家国平安。
0: 这抹红点燃万家欢歌，凝聚万众同心。在荆州，150名小学生挥舞五星红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歌曲，大家伏地作画，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大好河山。在十堰竹山，一面巨幅国旗在堵河桥铺开，2000多位市民挥舞着小国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
3: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争当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好少年。
4: 现场所有红歌我都会唱，国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0: 这抹红闪耀工地一线，跨越山海疆界。在武汉国家医学转化中心，建设者举行升旗仪式，将爱国情怀融入项目建设。陕北、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鄂陕两地站点隔空联动，全力保障跨省能源大动脉平稳运行。万里之外的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现场，湖北建设者扎根“一带一路”海外一线，以过硬建设成果向祖国致敬。
5: 我们项目团队将锚定目标，确保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如期投用。
6: 我是奋战在沙特达曼港升级工程的一名湖北建设者，看着码头一天天成型，我心里满是获得感。
7: 我们坚守保电一线，以实干担当，献礼伟大祖国。
8: 祝愿祖国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9: 这个国庆假期，由新疆阿克苏新河县与恩施大峡谷联动开展的“石榴花开，江湖有约”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恩施大峡谷举行。跨越4000公里，天山脚下的西域风情奔赴鄂西峡谷，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10: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阿克苏大苹果，然后还有红彤彤的大石榴。一大早在恩施大峡谷景区，在这一排充满西域风情的特色集市旁，就围满了许多的游客，他们在这里选购来自天山脚下的新疆美食。
11: 他们新疆的比较甜好吃，日照时间比较长。
12: 我们带来了新疆阿克苏的石榴、冰糖心苹果、冬枣，还有贵族南瓜，大家对我们的水果都非常的满意。
0: 活动现场打造西都丝路市集，阿克苏新河县带来的冰糖心苹果、石榴、冬枣等特色农产品与恩施本地土家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舞台上，阿克苏维吾尔族非遗演员带来秋瓷乐舞，和恩施土家族青年同台展演，现场群众一同挥动小国旗，在歌唱祖国歌声里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13: 国庆能有个这么好的机会来到恩施，跟各族同胞们一起共祝祖国生日，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8: 国庆快乐！
0: 以文旅为桥，牵起荆楚与天山的双向奔赴。活动不只是一场短期的国庆文化展演，更着眼于两地客源互送、农产外销、产业联动，让对口沅江情谊在青山绿水之间持续延伸。
14: 要长久设立我们的点位，下一步我们也将不断深化跟湖北文旅系统的全面合作，将在湖北各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我们这样的活动，共赏丝路风光，共叙民族情谊。
0: 这个国庆假期，恩施大峡谷也推出多项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游客打卡一炷香、绝壁栈道等标志性自然景观之余，还可以参与土家民俗快闪、特色市集，体验峡谷 AI 国风旅拍。景区同步推出系列惠民政策，包含门票折扣、假日消费券，面向学生群体实施门票减免，用实实在在的福利迎接八方游客。
15: 我们希望用丰富的体验、实在的优惠、贴心的服务，让广大游客在大峡谷度过一个精彩舒心的

0: 国庆假期，
1: 五星红旗插遍城乡，欢歌笑语响彻荆楚。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的特色文旅活动，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与笑脸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2: 国庆的长江之畔呢，江风浩荡，这里啊，一场热闹的红歌快闪正在上演。那么各行各业的代表、市民游客齐聚在我们的峡江边，用歌声、舞蹈和巨幅的国旗巡游，抒发对祖国的真挚祝福。
3: 在宜昌西陵三峡江豚湾，消防、公安、医护人员等各行各业代表带领现场观众唱起歌唱祖国、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现场同步开展巨幅国旗滨江巡游。
4: 一听这个歌，我心里就很激动，就不自觉的就跟着在唱着祝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
3: 从城市到乡村，荆楚大地处处涌动中国红。襄阳枣阳东郊村，道路和田埂边红旗迎风舒展。十堰汉江畔，太极爱好者以拳会友共贺国庆。仙桃千余名跑者沿着汉江绿道开跑，用运动献礼华诞。咸宁通城夜空，800架无人机搭配仿生龙形无人机编队升空，红旗漫卷、欢度国庆等光影画面接连呈现，
5: 非常的热闹，表演十分的震撼。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6: 国庆假期不如来湖北工人文化宫体验一场红色主题剧本游。你可以穿上一身民国服装，再拿上一张我手中的寻光地图，通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见证人、汉阳兵工厂女工等7名 NPC 互动，在行走中了解湖北的百年工运历史，感悟荆楚工人的奋进力量。
3: 湖北省总工会推出的这场红色剧本游活动，10月1号到3号对外开放，闯关完成任务还能兑换主题文创礼品。红色文旅新体验正在全省铺开，荆州建立周老嘴景区上演实景红色演绎，打造入镇及入景的沉浸式体验。黄冈红安红硬山河导水河夜游项目国庆正式首航，沿河5场红色小剧把革命故事搬上河畔光影舞台。
7: 红色的文旅街以及我们的情景剧都让我特别有感触，原来我们的红色旅游也可以做得这么有趣，这么新潮。
8: 通过灯光亮化、实景演绎、水上夜游等多元形式，把红色文化故事融入河畔夜景，让红色底蕴看得见，城市夜景有颜值，市民休闲有去处。
9: 今天焕新归来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灯光秀等多项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0: 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的云端会客厅，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也是阔别了武汉人整整18年的龟山电视塔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可以看到现在77层已经有不少市民赶来打卡拍照。
11: 上午8点半，龟山电视塔园区入口已经排起长队，不少市民全家出动。今年恰逢这座亚洲桅杆建成40周年，国庆期间举办焕新开放暨建成40周年活动。人群中，武汉市民姚女士和周先生手拿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这是1995年两人谈恋爱时拍的。30年后，他们带着老照片赶来，想在同一个地方再拍一张。
12: 1995年的5月1号，因为当时我们俩还是情侣。这次听到这个电视塔重开，一定要拿着张照片在这个地方再重新复刻一张。就是我们这张照片也是见证了整个国家的历史的发展，我们这种小家也见证了大家的这个繁荣昌盛。
11: 焕新升级后的龟山电视塔，在留住城市记忆的同时，引入数字巨游、旋转餐厅等新业态，让老地标有了新玩法。塔前广场新建临江新环栈道，游客可与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地标同框。首层落地全国首创违建长江行进式数字巨游，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66层旋转餐厅阔别18年后回归，45分钟旋转一圈，一边品新式楚菜，一边俯瞰两江四岸。国庆首日，16张餐桌全部订满。 77层云端会客厅为赛博朋克风格，360

0: 60度环幕视野尽览江城，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记录美好瞬间。
1: 这边是龟山市这个电视塔，深山那边黄鹤楼，这中间长江大桥串着来了，挺好。那我觉得这是值得一来。在这个上面啊，你把武汉这个东新区啊，都看一遍，跟坐无人机啊。
0: 国庆期间，龟山电视塔实行实名线上分时预约制，未预约无法入园入塔。据了解，10月1号、2号灯塔门票已售罄。未来99层长江云中漫步高空平台等业态还将陆续开放，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2: 1号到7号，自助餐厅包括那个进园区灯塔的票预约达到了80%以上了。在完成保护建筑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采用轻量化修缮加数字化之路的改造思路，用数字科技、文化业态、赋能老地标新生，将龟山电视塔打造成为万里长江数字管理第一塔。
3: 此刻，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已进入倒计时。李冰川、龟山塔多个直播点已就位，一场天地同辉的光影盛宴即将上演。多路记者已经抵达现场，我们先来看看武昌江滩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武昌江滩中轴线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正对面呢，就是我们今晚无人机编队的表演区。那通过昨天晚上的彩排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里呢，就是可以一镜框到烟花秀、无人机编队、灯光秀、激光秀四秀的最佳视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已经提前架好机器，等待最美的瞬间。您好，
5: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4: 这是您第几次拍这个武汉的烟花秀了？
5: 这是第三次吧，
4: 也就是说您已经年年都来。
5: 每一年我都提前来，
4: 每年都提前来。
5: 对，
4: 今天等了很久了。
5: 今天大概等了到现在的话已经4个多小时了。大江大湖这一大武汉人比较多，各方面的这个活动都是比较精彩的，努力的把它这个传出去。
4: 也希望您今晚能快速出片，出最美的片。今天的温度大概是有17度左右，然后天上也飘起了蒙蒙的小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大家热情依旧不减。那我想在这场烟花秀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它已经不单单是一场烟花盛会，而是一场独属于武汉人秋天的仪式感。那另外呢，现在也跟大家提前剧透一下，我们今晚的烟花燃放呢一共有3轮，所以呢我们预计大概是在8点钟左右的时候，第一颗烟花将升空绽放。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把手机的电量充好，因为每一秒都不容错过。没能赶到现场的朋友们也无需担心啊，我们今晚在湖北卫视央视频客户端、新华社海外账号、中国新闻网、光明日报小红书、长江云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湖北发布视频号抖音号、武汉广播电视台等新媒体平台同步开启全程直播，水陆空全景式呈现绚丽实况。那就让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今晚的长江之约，共同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那下面我们就把镜头交给我的同事杨旭辉，来看一下礼宾船上的准备情况。
6: 好的，李丽，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长江武汉段江上的一艘礼宾船之上。今天这里可以说是距离烟花燃放点最近的位置，有多近呢？我们顺着镜头看过去，就在我身边呢，就是刚刚亮起灯光的武汉长江二桥。那么再过去呢，就是武汉长江一桥。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远远的看到有8艘装载着烟花的驳船已经一字排开，准备就位。那么稍后呢，烟花就将从这两桥之间的江面上升起，一直升到300多米的高空之上。那今天呢是国家的庆典，城市的庆典，更是人民的庆典。那现在呢，这艘船上的乘客们还没有上船，但是我可以提前跟您剧透一下，这艘船呢可以说是一艘移动的江城精英会，特别邀请了来自武汉各行各业的榜样代表，他们当中有科研工作者，有医务工作者，有人民教师，有环保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等。那稍后呢，我将和他们一起就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起观看今晚的庆典。烟火耀大江，光照英雄城。今晚天上有烟花的璀璨火光，地上有奋斗者的熠熠星光，共同铸就了这座英雄城市的底色。那么今天既是庆祝伟大祖国的生日，也是致敬城市里每一位奋斗者。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正在龟山电视塔塔顶的记者艾思航。

0: 辉，我是湖北广电新闻中心记者艾思航，我现在是在龟山电视塔77层观景平台为您带来连线。距离今天晚上8点的烟花秀呢，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今天直播点位当中唯一一个制高点，在这儿一会儿江面会升腾起烟花，大家能够透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近景呢是长江大桥的钢铁框架，中景呢是从江面升腾的烟花，远景呢是亮着灯的黄鹤楼和两岸的楼宇。黄鹤楼、长江大桥、烟花发生在同一个画面里，这样一眼千年的景象呢，可以说是只能在龟山电视塔上才能看到的。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的小细节啊，龟山电视塔呢就是湖北广播电视台的发射塔，很多朋友们所知道的广播电视信号呢就是从这儿发出的，所以今晚直播守塔团队和技术团队呢也会在塔内去保障咱们的设备稳定运行以及直播信号的传输。所以说咱们的龟山电视塔在今晚不仅是烟花秀的最佳观景点位之一，同时也是保障我们直播的重要一环。龟山电视塔在今天开始正式对外开放，很多视频朋友呢提前就在网上预约好买票来到现场，就是为了在这里看到咱们烟花秀。
1: 为了保障这场光影盛宴安全有序开展，武汉多部门提前部署全员在岗，守护市民游客安心赏景。
2: 武昌区城管部门组建891人专项保障队伍，提前对活动沿线道路设施逐一排查整治。截至今天下午4点，核心区域道路通行环境良好。
3: 保障队伍承担着我们整个环卫清扫保洁、市政设施运维、共享单车清运，在临江大道沿线部署了100个移动公厕。
2: 针对烟花秀客流集中出行、集中返程特点，武汉地铁精准研判客流趋势。今晚中心城区多条线路运力较休息日提升32%，1、2、4、5、6号线延时运营1小时，最晚收班至次日凌晨1点44分。对江汉路、金玉桥等客流重点车站，落实一站一预案，量身定制客流组织方案。
4: 我的手上就是武汉地铁针对这次烟花秀以及11期间的一个最新的末班车时间表。那么在这个表上，大家可以看到金玉桥站到天河机场的这个末班车时间为0点48分，佛祖岭方向的为0点56分。那么同时江汉路站开往天河机场方向以及佛祖岭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分别也延后了1小时左右。看完烟花，大家完全有充裕的时间从容的返程。
2: 此外，武汉地铁梳理长江两岸16处观赏区、25座临近车站的出行指南，方便游客错峰分散安全返程。
5: 针对我们客流比较多的出入口，用铁码进行硬隔离的一个管控，进站我们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调整扶梯的方向以及闸机的通行方向，设置站台的一个单线循环，来保障客流的一个通顺。
6: 如果说站台达到了一定的承受能力的话，我们这边也会进行一个列车的跳停或者是增开列车，从而达到客流的一个对冲的一个作用。
2: 随着市民游客陆续抵达汉口江滩，江岸片区的安保工作同步进入高峰。武汉公安在三阳门沿江大道沿线设置了多个警力点位，特警在人流密集区设置了可升降机械高台，强化重点区域秩序维护和应急响应。
7: 我们特警新增的这个高台警务观察哨，当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上报给我们的指挥部。
8: 今晚8点，相约长江看烟花，光影大秀将在长江武汉段江面启幕。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的100人直播团队已经严阵以待，只等烟花绽放的那一刻。
9: 武昌江滩月亮湾，转播车里的气氛有序而紧张。距离直播开播仅剩3小时，虽然已经完成3次全流程彩排，但工作人员丝毫不敢松懈。导播反复核对直播台本，摄像反复演练最佳拍摄角度，一遍遍调整机位，只为捕捉烟花绽放的最美瞬间。
10: 这一次是在武昌江滩更近距离地感受我们长江文化艺术季烟花秀。我相信表演整场看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非常的惊艳，为现在时代的发展这种与生俱来的幸福感而感动。
9: 湖北广播电视台在两江四岸布设超20个直播机位，覆盖长江大桥、长江

0: 二桥、黄鹤楼、江汉关、龟山电视塔等核心地标，全景呈现烟花秀、无人机光影秀、激光演绎和长江灯光秀联动的精彩画面。武昌月亮湾、龟山电视塔、江心嘉宾船设置三路记者连线，带领观众读懂光影背后的长江故事。
1: 我现在呢是位于靠近长江大桥的江面上，我身后呢是汉口的江岸。那在这个区域呢会有三艘燃放烟花的驳船，那三艘船船与船之间呢大概会有200米的距离。
0: 本次演出的燃放舞台铺在长江之上，八艘烟花驳船一字排开，上千发烟花能否精准同步次第升空，依靠的是精确到秒的时间码控制系统。这场光影秀分三轮燃放，烟花燃放时长约22分钟，主燃放区设在月亮湾码头对面，副燃放区位于两江交汇口，两区呼应，最大覆盖约1.6公里江面。在三阳广场无人机起飞平台，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联调联试，主台检查5000架无人机，
2: 既有五星红旗、一桥两山，也有江豚、逐浪、健儿渡江、光谷、车谷等科创图景，最后以祖国万岁定格。我们希望通过无人机演绎，让长江文明、荆楚文脉和新时代武汉形象交相辉映。
0: 今晚19:45起，湖北卫视、长江云、央视频等平台同步开启全媒体直播，大家足不出户就能观赏整场光影盛宴。
3: 假期首日，全省铁路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开运力，启用无人机空地联动巡查，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顺畅。
0: 早上7:30，汉口火车站进站口已经排起长队，旅客拖着行李箱有序进站，候车大厅内客流密集。今天武铁预计发送旅客125万人次，创下国庆单日客流新高，计划加开379趟列车，覆盖京津冀、长三角及省内十堰、宜昌等热门方向。
4: 今天武汉站开行旅客列车585列，我们还加开了前往北上广等热门目的地的28趟红眼高铁。武汉站出站口新增10块立式标识，让旅客出站后能够更快捷地找到换乘方向。
0: 省内高速路网同步迎来大流量，省交管部门启用200多处蜂巢无人机，配合1000路高空探头开展空地巡查，快速处置路面突发情况。下午4点，沪渝高速恩施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民警在收费站设置警保联动服务站，为司乘提供应急物资。
3: 湖北交警提醒广大司乘朋友，大流量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发生事故后，请第一时间将车辆靠边，并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9612。

奔涌，三峡齐聚，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

0: 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刚才我看你玩手机，那里边有个小姑娘的照片，老漂亮了，那是谁呀？
1: 还能有谁？当然是我自己了。嚯
2: 啊，当时的你这是啊，哎呦，梳着两个羊角辫啊，可真好看啊。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都梳这样的头，这个发型呢可以说是当时啊比较流行的一种发型了，很多的姑娘都喜欢梳这种羊角辫。玉村有一位姑娘也梳这样的头，而且关键她长得真的是特别漂亮，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这个辫子呢是又粗又长，很多女孩子包括男孩子都特别羡慕她。
0: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姑娘我认识 啊，她叫小芳吧？
1: 不是啊，你怎么这么问呢？
0: 那不有一首歌怎么唱来着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你看看跟你形容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1: 原来呀，他想起这一首歌来了。哎，还真别说啊，这首歌跟我形容的那个姑娘还真是一样的，不过呢就是名字不一样啊。我说的那姑娘不叫小芳。
2: 那自古有一句话哈，叫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这姑娘肯定有很多小伙子追求啊。
1: 哎，这个是追求的人很多，不过那个姑娘啊最后是看上了梁大哥。
0: 梁大哥也是那个村里的呗？
1: 不全是。哦，梁大哥呢跟我一样，之前呢没干过什么农活，也没被这个风吹日晒过，所以看起来呢比村里的那些小伙子要白一些，干净一些。再加上呢梁大哥这大小伙子人长得帅呀，人品也好啊，所以那个姑娘呢就倾心于他了。哎
2: 呦，听您这么一说这应该是郎才女貌，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这以后要生个孩子啊，肯定也非常漂亮。哎，
1: 别提啊，他俩就没走到最后啊？
0: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走到最后啊？
1: 这不是后来就恢复高考了吗？梁大哥的成绩不错呀，就顺利的考上了大学了，进城了。而那个姑娘呢，为了梁大哥的前途，她特别支持的。可是姑娘没有办法跟梁大哥一起进城，也没有梁大哥那么有学问，所以呢，她是没能考上大学。哎，到最后呢，那就被迫分开了。
2: 那挺遗憾。
1: 是挺遗憾的。不过呢，在梁大哥的人生当中，还有比他，比这事儿更遗憾的事儿呢。
0: 还有比失去初恋更遗憾的事儿呢？什么事儿啊？
1: 他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2: 您说错了吧？
1: 怎么？
2: 孩子事业有成啊？那当父母的不应该特别高兴吗？
0: 就是啊，
2: 而且梁大哥还是养了两个事业有成的儿子，
1: 没错，
2: 那应该是双倍的高兴啊。唉，
1: 怎么说呢？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事儿，但是后来呢，梁大哥退休了以后啊，老伴儿呢得病了，离开了。他的一个儿子呢考上了名牌大学，在外地的一个知名企业当了高管了。还有一个儿子呢，因为事业突出啊，留在了一个大城市里做科研了。那么梁大哥老了以后，没人在身边了呀，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其实这个挺矛盾的。自己的孩子都希望孩子好，都往好了培养，可是培养好了有出息了，他离你很远，一年到头

0: 几乎就见不到一面。你要是不培养的话呢，那就待在你身边，但是什么都不干，留在家里啃你老头老太太，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哎呦，这么一说，立冬有压力了，两个大儿子呀，确实是这样啊，
2: 是很矛盾。
0: 这个梁大哥呢，因为经常担心这两个孩子，是楼上他们那个邻居，在楼上晚上静的时候，有点说话声，他都会听得到，而且都会醒。哎呀，
2: 那您这么一形容，那可真够遭罪的。
0: 是啊，一个人过日子，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要不就对付一口，要不就今天吃一顿，或者今天吃两顿，或者中午吃一顿，剩一点晚上再开水一烫，就这么吃了。不光是这样，这个梁大哥心烦意乱，他看什么东西他都烦，关键他又记不住事儿了，手里拿着钥匙满屋子的找钥匙，反应也变慢了。他要是坐在那儿，你喊他老梁，老梁，叫我吗？哎，你叫他，他都不一定能听得见，还经常的心神不宁，注意力也不集中，整天他那个脑子跟跑火车一样，胡思乱想，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然后在家里呢，没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哎，降温了，他就担心孩子会不会感冒啊，想去拿电话了。又不敢打，怕影响孩子的工作，怕影响孩子的休息，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家干担心着。这慢慢的时间长了，身体就越来越差。到后来呢，我告诉你们俩，就是说话那都是有气无力的。
2: 本来吧，咱说这是让人羡慕的生活，
0: 是啊，
2: 是吧？工作也好，儿子呢也有出息，
0: 对呀。
2: 你好多人呢，我估计，那大伙儿都盼着他这样的生活呢。你这样的生活多好啊！
0: 是啊。
2: 哎呀，可是谁又能想得到呢？他也有这样的苦恼，还那样的难处。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梁大哥他就想，要是我这两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成绩差点，是不是就能留在我身边了？他跟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这话，我就觉得我心里不是个滋味了，
1: 哎呀，说的我怎么感觉这两个儿子好像不是怎么特别孝顺的？他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老爸吗？就算回不去，也可以把梁大哥接到他们那个城市去居住吗？
0: 他接了但是老梁过去不适应他就觉得没有我自己在家自在，待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再去了。孩子呢又回不来，没办法，所以老梁呢只能一个人在家里，也没有人陪着说话，就连到医院去看个病啊，去配个药什么的，他都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而且他还担心孩子有点消息他就担心的不行不行了，一夜一夜的不睡觉直到说没事儿了，你别担心了，他这个心呢就放下了。而且每一次他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看见人家老同志手里牵着个孙子这边拽着个孙女早上的时候看着人家把孩子往校车上送送孙子孙女上幼儿园上学的，
2: 您说他心里得是什么滋味吧？
0: 羡慕得不得了不得了。就这个情况，我这么说吧，就老梁这个人呢，他承受的那个身体跟心理的一个双重的痛苦。
2: 您怎么讲啊？觉得真的是挺可怜。
0: 是，
2: 那您知道这情况之后，您没帮帮他吗？就哪怕说咱把这个身体啊调养好了也行啊。
0: 帮了，
2: 对，
0: 就梁大哥当时那个情况，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你说我能不帮吗？对不对？我当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你得坚持哦，这道菜得长期吃，通过饮食咱们来调理这个身体。
1: 什么菜啊？
0: 我告诉你啊，是我一位这个学中医的朋友他教我的。他说呀，在海南五指山那边有一个采汁帮，这帮里呢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那么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也是一种药膳，这晚上睡好了，白天来精神了，谁要是喊那一声老梁啊，很远呢他能回过去，能听见，而且这个人呢这个心态好了，心踏实了很多，那么随之而来的能吃了，胃口好了，自己开始琢磨着我今天吃点什么有营养啊，得买点什么了，
2: 开始研究上菜谱了。
0: 对，
1: 你好好吃东西，那肯定比对付吃强多了，
0: 对，
1: 那营养补充的也就快了，那身体肯定好了不老少。
0: 是，说话就有力气了。后来再联系我的时候，

0: 就听他那个声音，好家伙，底气十足。他要是开心的一笑，我这电话我得拿远点，正耳朵啊。我不断地跟他说，老梁，小声点，小声点，我听得见。
1: 看出来了啊，这是身体好了哈，自个儿也跟着高兴。
0: 可不是，他高兴的可不只是他自己身体好了，还有他那个两个儿子也。

0: 哎，老梁人家还真当回事了，他在当地的老年大学里边给自个儿找了一个老伴儿。
1: 哦，
0: 嘿，俩人一起在那儿学知识，唱歌，毛笔字儿，
2: 呵，
0: 绘画啊，做菜，充实的不得了，这日子过的。
2: 嗯，
0: 这俩人还一起出去溜达旅游。
1: 嗯，
0: 哎，俩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了，
2: 有共同语言，
0: 对，有事儿干了。
2: 对，
0: 你说这个时候他就不再成天担心孩子了。然后他自己的生活呢也变得美好了。
1: 哎呀，黄昏恋呐，听着让人羡慕。
0: 对呀，
1: 这生活多好啊。
0: 是，
1: 哎，不过饶老师，那我关心的还是那道菜
0: 啊。
1: 哎呀，能让这梁大哥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啊。
1: 哎，说他现在您连菜名都没说呢
0: 啊，
1: 这等得我都有点着急了。
0: 我看你是不是着急吃啊。
1: 是。
0: 那我就来说说这道菜
1: 啊。
0: 这道菜呢不难做啊，有一个名字叫灵芝枸杞乳鸽汤
1: 啊，就是一碗汤啊。
0: 哎，你别看它就是一碗汤啊，它这里边的搭配那可是有讲究的。首先就这灵芝，
2: 这灵芝啊，它自个儿就有那么大的作用
0: 啊。对呀，
2: 那跟其他的食材搭配起来肯定更好了。
0: 没错没错，刚才说的这汤里的乳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种食材。乳鸽有很强的滋养作用，不信你们自个儿网上去查，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血红蛋白。
2: 那灵芝跟乳鸽您都讲了
0: 啊，
2: 那枸杞在这碗汤里边又有什么作用呢？
1: 枸杞啊，补肾。
0: 还落了一个，还补肝呢。
1: 哦，还补肝。
0: 对，而且还有补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呢，就这碗汤吧，它对睡眠不好的朋友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在我记得在中医中药里头，有很多改善失眠的那个方子里，好像都有枸杞，不光有枸杞，还有红枣。
2: 啊，
0: 红枣也能够帮助我们补足身体当中的气血。我们有句老话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嘛，对不对？它也能起到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就这几样搭配起来，哎，大家看到吧，就这么几样，一碗汤，总体来讲就是帮助我们安定心神，帮助我们改善睡眠了。
1: 这么一说啊，都是好东西，还有这红枣。那阮老师，这个汤怎么做？赶快教教我们大家伙儿
0: 啊。这个很简单，现在就教大家做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需要用的材料有紫灵芝粉2克，枸杞子一小把，大枣呢6-7个，乳鸽一只，生姜一片。乳鸽呢冷水下锅焯水以后捞出备用，然后在砂锅里放入乳鸽、红枣、姜片，加入冷水，等水开了以后呢，再加点料酒煮20分钟，以后放入紫灵芝粉和枸杞，再煮20分钟，出锅前加盐调调味儿。那今天的这道灵芝枸杞乳鸽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但您这不是灵芝枸杞乳鸽汤吗？您怎么放的是紫灵芝粉呢？
0: 立冬，你这话呢又问到点子上了。这点呢，我也是跟梁大哥学的，
1: 就因为搭配好呗。
0: 搭配的好肯定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你们俩都忽略了，那就是梁大哥用的食材它不一样。我以前也说过，药食同源，药食同源，只有好的食材它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也亏了他有两个好儿子，人家儿子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才能找到这么多的好食材。就像那个枸杞，人家用的是宁夏枸杞，乳鸽用的是石岐乳鸽，那个灵芝更是了不得。
1: 一个灵芝有什么了不得的呀？
2: 哎，这个我知道，他肯定用的是紫灵芝。昨个阮老师可讲了哈，就在那个灵芝里头，紫灵芝的作用比其他灵芝的作用要大，因为它里边含有的灵芝三萜啊、灵芝多糖啊，那含量都高。所以它对身体的改善也非常好。
0: 立冬说的没错，在所有的灵芝里边，只有紫灵芝的作用那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梁大哥呢， 巧了，用的就是紫菱汁，不过呢，他用的是镶金边的紫菱汁。

0: 紫菱芝还能镶金边儿，哟，那比你昨天说那个紫菱芝不又好一个档次啊？
1: 没错没错，我听说啊，这是我听说的，就他们呢是联系到了那个在山上采灵芝的那个采芝帮的人，那一帮人嘛就叫采芝帮嘛，采芝帮的人呢在海南五指山那边发现的，听说那个紫菱芝呢，它是一株双生，就好像龙凤胎一样，两个紫菱芝它长一起了。本来呢这个紫菱芝就少，哎，像这种双胞胎一样的这种紫菱芝那就更少，而且呢在紫菱芝的那个帽檐上，有一圈金边，
2: 这金边这镶上了，这感觉就好神奇哈、啊！这个有什么说法没有？
1: 有说法啊，据说那个金边呢是一个特征，它是灵芝孢子粉喷发的时候，外面那一圈呢是比较厚，中间的那个灵芝孢子粉呢是比较薄，看上去呢这个灵芝呢，哎，好像镶了一圈金边一样啊。那么镶金边的这种紫菱芝，它这个是最强的，
2: 最强的，所以它对身体的改善也非常好。
1: 李东说的没错，在所有的灵芝里边，只有紫菱芝的作用那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梁大哥呢，巧了，用的就是紫菱芝，不过呢，他用的是镶金边的紫菱芝。
0: 这梁大哥的运气也太好了，这种紫菱芝，数万个灵芝当中，我估计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吧。
1: 差不多啊，那么多的灵芝当中，好像都不见得能找到一个，所以呢，那一回呢，梁大哥真的是太幸运了，找到的灵芝这么好，作用这么大的一个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芝。哎，不过梁大哥他们呢，也不是轻易的就找到了，他还有他那两个儿子一起啊，为这事儿费了不少的功夫呢。哎，来回的折腾的不说了啊，是又花钱，是又托人。梁大哥甚至自个儿还想上山去帮那个采芝帮一起啊去找这个好灵芝，结果还没等到那儿呢，他自个儿先进医院了。然后呢是千辛万苦的，这两个儿子帮他凑齐了这么多的好的食材。
2: 虽说过程啊艰难了点儿，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啊。对，
2: 这叫苦尽甘来。
1: 是，不过呢这也少不了梁大哥的坚持和配合，他真的是啊一直坚持着喝这个汤，最后呢才有这么大的改变。那么每天呢给自己的身体啊增加那么一点好的营养，做一点小的改变，那么日积月累下来，这个改变它就会明显起来。所以大家呢在改善自己身体健康的时候，也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跟毅力，我们要积极的配合医生去治疗，治疗要坚持。那么在药膳方面呢也不能放弃啊，你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哟，我的身体哎还真的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0: 一定要坚信坚持，相信自己一定会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的名字啊是一首歌的名字啊，叫潇洒走一回。他说，阮老师啊，您说的这姑娘的故事啊，我就想起了我弟弟啊。现在呢他住的离我家呢也不太远，我这有时间呢我就去给他送饭。今天吧看了节目，我也想让我弟弟啊吃这个灵芝的药膳，我觉得这个对他肯定是有特别大的好处。
1: 长姐如母了，我真是要给你这个姐姐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可以吃点我今天教大家做的紫菱芝粉莲心百合瘦肉粥。这个里边的这个紫菱芝，那么在选菱芝的时候呢，最好最好选紫色的菱芝。紫菱芝比普通的菱芝要好得多，而且紫菱芝里边的菱芝三萜呀、菱芝多糖啊是特别的丰富。不过我要说实话啊，紫菱芝这个东西，这个缸子好是好，你也想给。对了，这回刚子说话说在点子上了，它就是不便宜。如果说是整株的、整枝的、连根带盖带孢子粉的，我估计这样的灵芝没个四位数可能下不来。而且呢，这个粉质的这个灵芝啊，如果说是全。

0: 珍珠打的粉的话恐怕就更贵，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咱们现在关键的时候要用，对不对？你在药店去看一看啊。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的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带着微笑向前出发。他说，阮老师啊，我去年开始吧就吃这紫灵芝了。
0: 太好了。
2: 对，去年吧我外孙女出生了。为了让我女儿啊省点这个月嫂钱，我帮她带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女儿跟女婿啊特别孝顺。就给我买了这个灵芝粉。我问多少钱呢？两口子还不说。不告诉我。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小票了，
0: 看到价格了，
2: 1500多块钱。然后小两口还真当我不知道呢。不，我跟您说，张老师哈，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以前吃那灵芝包子粉呢就挺好。但是吃过这紫灵芝粉呢感觉更好了。
0: 你们俩可都是当女婿的啊。
3: 对，
0: 是吧？咱说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对不对？
2: 对，
0: 你看人家小两口多懂事啊。这家庭和睦就让我们特别羡慕。但是这话呢又说回来，他们给您买了这个营养品了，也是为了您的身体好起来。这个紫灵芝的价格呢，我说实话，它就是比普通的灵芝要贵啊，它的价格呢就是要高。那但是它高自然有它高的道理。首先，紫灵芝它那个生长环境它不一样，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的高山之上的这个紫灵芝，它里边的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就是那种发红点那种灵芝，赤灵芝要高于它1.63倍。它能全面的把营养释放出来，而且吸收率相对比灵芝片好很多。好了，您这个所有的问题吧，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怀念的怀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是下了血本了。
0: 下血本？
2: 对，我找了好多的药店啊，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找到这个紫灵芝了
0: 啊，
2: 花了1000多，买了点紫灵芝。这紫灵芝我发现不仅仅比这个普通的灵芝贵啊，而且不太好找，太少了，
0: 太少。
2: 这也是最近呢，就看了您的节目以后，我才想吃点这个紫灵芝呢。
0: 所以可以见得紫灵芝它的补益作用不是今天说说的，而是从古至今的。另外，为了您老伴儿啊不唠叨你，我觉得吧，下回您做那个营养菜的时候，您给他捎带也做一份，让他也感受一下这个紫灵芝给他带来的健康，他以后就不说你了。
2: 不是，人后边有话
0: 啊，后边还有话。
2: 对
0: 啊，
2: 买回家之后不知道怎么吃啊，
0: 啊，
2: 这不得请您帮忙吗？
0: 行。这位女士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典型的体虚了。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就是用紫灵芝跟这个苹果煮水，一天的一个苹果，加上这么，我也不知道您买的是片儿啊，您还是买的是粉呢？你要是片儿呢，就是5克紫灵芝片儿；你要是粉呢，也就是2克左右。好了，煮一壶，没事儿。倒出来，来一杯，没事倒出来，来一杯，就这么喝，口感也比较好。因为紫灵芝本身它就是养人的精气神的，所以常吃紫灵芝的话，慢慢的人的气色会好。但是我还得提醒你，就是这个紫灵芝粉呐，你去用它煮水也好，做菜做汤做粥也好，最好呢就是用我现在说的紫灵芝的粉末。因为它能全方位的让你全部吸收，当然你找不着你片儿也行啊，你就多煮一会儿呗。而且呢，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喜欢吃粥，有的人喜欢吃麦片，放一小勺，搅和搅和，又不是特别难吃，关键它对我们身体特别好。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追忆。追忆说，刚才啊看阮老师您讲那梁大哥哈，真的是感同身受。今天呢看了阮老师您的节目啊，这算是找到一个方向了，今天包括以后就吃这药膳了。
0: 这位微友啊， 听您对自己的那个描述，您这个情况还跟这个梁大哥那事儿差不多。
2: 嗯，差不多、啊、
0: 这个您完全可以吃我刚才说的这个药膳，就是灵芝枸杞乳鸽汤。

0: 其实您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那种心神不定，啊，您只要把这个心神安定下来，定下心来，您这个睡眠呢也就会好很多。您在想，要是睡觉睡好了，其他方面是不是就慢慢慢慢的就跟着好起来了呢？嗯，虽然您没有跟我们说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没听你刚才说，啊，
1: 没有了，对，所以这位微友啊，您可听见了哈。那你好好的用这个药膳来调理喽。
0: 不过立冬啊，我还得强调他一点，哎，啊，就像这位微友您啊，您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对灵芝的选择上一定要严格。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但是不管怎么样，您至少要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就是包括最上面的灵芝包子粉、灵芝的菌盖、灵芝的那个瓣儿，全部都在一起磨成的这种粉，这种紫灵芝粉，这样你用它做出来的药膳对您的帮助才会最大。我也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2: 这位朋友您记住了吗？不管怎样啊，都得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磨成粉的紫灵芝，这样呢对你的帮助啊才最大。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叫望月。望月说呢，这个我老伴儿哈，用过这个灵芝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有朋友哈，就推荐了，哎，说你让你老伴儿用点那个灵芝啊，哎，这东西挺好，但那个时候吧，我也不知道这灵芝它还分三六九等呢，
0: 当然分三六九等了，
1: 不知道，然后呢，我就随便买的，就那个哈，还300多呢，哎，老伴儿吃了一两年，看了节目哈，才知道，哟，这紫灵芝是特别好的，
0: 没错，
1: 就想问问您呢，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这个好一点的紫灵芝粉呢？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像我老伴儿那样了，
0: 那是听明白了啊，这个。跟我这儿要紫灵芝粉来了啊，我相信呢，您呢，这个在药店呢，或者是网上啊，这一圈呢都溜达过来了啊，要不是呢您没找到，要不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您舍不得掏钱啊，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帮这个忙，是吧？
1: 是
0: 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既然您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帮着您找的。您这边呢，甭管找到是赤灵芝也好，还是什么灵芝也好，您找到的您可以先用着。如果说您找到紫灵芝了，或者是紫灵芝粉了，您要是嫌贵的话呢，您就先少买一点，先用起来。毕竟这个紫灵芝的作用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之前我也讲过，紫灵芝营养物质，就里边的那个灵芝三萜呀，灵芝多糖啊，要高于普通灵芝的好几倍。你像这个灵芝多糖，它这个含量，咱就拿那个赤灵芝相比，它要比它高1.63倍呀。那紫灵芝里边的三萜的那个含量，就灵芝三萜的含量，你们知道要高到什么程度吗？啊，是高达2.5%-7.2%，其他的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是达不到这个指标的。那么再有就是粉状的，尤其是全株的紫灵芝粉，这里边啊，不光是包括了灵芝粉，还有灵芝包子粉，关键它的营养特别的全面，而且它又是粉状的，这样我们吃起来，无论是泡茶、煲汤、熬粥，我们吸收的就特别快。那吸收的快，您就会很短的时间内，所以哪怕你找到紫灵芝粉，它贵一点儿，你多少买一点，少买点，你先用上，然后我这边呢再帮你去找找看，顺便呢也帮这个关心这个紫灵芝粉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帮你们去打探打探啊。
2: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可是答应您了，帮您找了啊，但是找到之前呢，也要进行啊调理，哪怕价格贵那么一点，也要选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紫灵芝，记住了吗？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营养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是，嘿，耶，哈！琪琪，你知道是谁画的吗？
1: 木木，是西西画的，对不对？
0: 哇，好厉害呀！琪琪，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因为努娜不喜欢画画，波波不喜欢紫色，妮妮不喜欢蝴蝶，所以你的书上画紫色蝴蝶的只有西西啦。
0: 哇，琪琪，你真是个大侦探。
3: 琪琪，啊，妮妮的蝴蝶宝宝不见了。
0: 蝴蝶宝宝，
3: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没问题，交给大侦探琪琪。
4: 哈，这是经常飞来的小蝴蝶，我可喜欢它了。
0: 原来妮妮喜欢蝴蝶啊？
5: 侦探偶尔也会有出错的时候嘛。
4: 蝴蝶的小宝宝不见了，现在到处都是毛毛虫，我的蝴蝶宝宝到底去了哪里？
0: 会不会被毛毛虫吃掉了呀？
4: 真的吗？太可怕了。
0: 这只是猜测，侦探可是要讲证据的哦。
3: 你说的对，琪琪，
0: 什么都逃不过侦探琪琪的眼睛。这条毛毛虫在干什么？是在做游戏吗？我觉得毛毛虫的出现肯定不一般。
4: 有什么不一般的？
0: 我也不知道。
3: 我们可以问问博士和小优啊。
0: 好的，呼叫博士。
6: 看来就。